0: 我们刚做完一碗面了，好的，稍等一下，马上就好。你快做饭去呀！你都不吃，别人都不吃吧？你爸饿得又翻白眼了。
1: 催啥催的？没说不做吗？火要上来才能做呢吧？哎呀，等！
0: 哎，谁把我留在这儿浇水了？
2: 是哥叔叔干的，他让你吃这个。
0: 游西湖啊，马上就要正式演出了。今天彩排，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了秦腔大家李老师和众多秦腔的老艺人们，为大家一起把把关。大家欢迎。好，准备演出。

0: 李老师，您给点评一下。
1: 丽丽留下，其他人都先下去。
2: 没事，你先下。
1: 把那个吹火和走卧鱼的那个小丫头给我叫上来。叫呀！
2: 青蛙，风哪叫你上台呢？
1: 这一个李慧娘为啥要练

0: 两个演员掺和着演呢吗？老戏恢复的时间不长，现在团里的演员一个人拿不下来吗？拿不下来就继续练嘛。我刚才看你在那吹火，恍惚间呀，我就看见了北山的男旦。 苟存忠，
1: 苟思硕师傅。哦，难怪呀，你的卧云也有他的影子。哎，你师傅的精髓是三口长火，
0: 咋没见你吹呢？我还没学会。哦，丽丽，你先下去。嗯，
2: 丽丽，先下去。
0: 你清唱一段《鬼怨》。

0: 青娥，祝贺祝贺啊！哎，你那个朋友真没骗我，你这表现的真是太好了，下了不少功夫吧？
1: 什么朋友啊？
0: 就是那个头发卷卷那个小伙子。
1: 他去找您了？
0: 我刚才在台下看吹火，效果特别好，吹得好。
1: 吹得不好，我气都堵胸口了，不够放松。嗯，
0: 我觉得可能还不只是气的问题，还是塑造角色的方法问题。当然，我肯定不懂吹火了，但是从表演的角度上来说啊，你可以尝试从内心去挖掘一些东西，代入一下李慧娘的心境。你想，李慧娘这个人，她是与相爱的人是被迫分开，阴阳两隔，是永世不得见面。你说这是一种啥心情？那种愤怒、哀伤、惋惜，她已经不仅是用气在吹火了，她是用心在表达呀。
1: 谢谢冯导。哎
0: 呀，谢我干啥啊？你好好想想。这娃的进步啊，就是看在眼里的，几乎就是一天一个样，性格也好，不争不抢。你看我之前故意带着他，人家也不生气。这么好的吹火功，也从来不说在导演面前要表现个啥，定得很，稳得很。这不就是咱们说的大家风范吗？跟他一比，我倒有点小气了。但我也不是冲他，我是因为排斥古存孝才排斥的他嘛。但是这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硬生生的把我的偏见是转变过来了。哎呀，团长，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吧。
2: 幻觉这种事情啊，他会闹出人命来的。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吭声吗？
0: 我早就想说了，但是我也一直在想啊，我在犹豫，我还怕你不接受嘛。但是现在时间真的不等人了。
2: 这样，让他奏上沙僧和鬼院这两折。这样的话呢，同志们能好接受一点。
0: 那我明天去排练场宣布啊。
2: 那不行，你不能去宣布。这个事情得我去说，还得找准了时机。
3: 我从小就唱戏，所有人都跟我说让我好好唱戏。这么多年，我除了唱戏没干过别的事儿，现在连戏都唱不好，我还能干啥吗？
4: 哭了，丽丽，都怪我，不要哭了。你这一哭啊，我这心里也难受。现在团里啊，他离不开你，你还是主角啊。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4: 咱凭啥咽下这口气？咱得争这口气。你看我怎么给他们立威。

0: 你看着。玉清啊，
1: 哎，
0: 你就是玉清啊？你给那个疯子和那个瘸子下啥迷魂药了？
1: 啥意思啊？
0: 啥意思？看不出来啊？你一个从县里来的家娃，寻求转眼的跑到我们省钱来了，你有啥本事？
1: 你要干啥呀？
0: 我能干啥呀？哎呀，这不咱们团握人握的最好那个吗？啊，来，在这握一个，你让大伙看看呀。握，一个烂握人嘛，凭啥说我媳妇下不去？啊，凭啥说下不去？她在屋里练功的时候，你们都看到了，我看到了。一个女的生完娃容易吗？啊，容易吗？就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啊。把这个团弄得乱糟糟，败坏秦腔，败坏传承。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放老实，你再给我乱找事的话，我可收拾你。
2: 皮师傅，
0: 一边去。
2: 皮师傅，一会儿我们还要排戏呢。
0: 排不了。
2: 咋了这？
0: 今天谁也不能排。
2: 这是咋了嘛？
0: 滚！团长，团长，别闹！
2: 什么情
0: 况？你干啥呢你？你要想让我开除你，你就直说。团长。这货吃错迷魂药了，谁吃迷魂药了？谁吃迷魂药了？啊，你也吃药了？
3: 你咋说话呢？
0: 你们都看到了啊，这女的她不一般，她有手段的。你是长了三只眼呢，还是有啥与众不同？
4: 李亮，来，你不要胡来啊！你敢动她一个，你试试。
0: 瘸子，你别吓唬我，我就动手了，看你能把我打了吗？
5: 来，

0: 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刻把他拉住了。
1: 总之，今天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不然还不知道他下回要干啥呢。厉星娥，你必须得拿出态度来。
0: 就是的，这不明白欺负咱外星来的吗？
2: 对的
3: 嘛，
2: 可不就是吗？
4: 这是纯一个秘书。哟，
2: 我在这儿排练来了，
5: 来正好。哎，看看咱这实木地板，哎，
2: 给这屋里收拾咋样？
1: 你还在这美呢，厉星娥今天差点给人给打了。
5: 咋了？谁打你了？
1: 没人打我。
5: 谁吗？
1: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
5: 行，自己上去。
0: 问啥问？别去。
5: 咱就不能吃这一喇叭亏啊？
1: 我没事儿。
5: 你告诉我，把骨头给拆。
1: 现在是没事了，但是是暂时的。不过秦娥说的对，你现在不能去打人，因为动了手就是你的问题。你出事了，谁来保护易秦娥？
0: 对啊。
5: 是吗？
1: 我说了，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就是团里的那个李慧娘 A 局。

0: 他比不过易清娥，所以他的丈夫今天就跑到团里去大闹了一团。然后他还要打人。求你别说易清娥，
1: 你就是太好说话了，你知道吗？
0: 青娥，我跟你说，你就好好歇着，别着急回去。你说你这事情的，这个，我气就应该上。对啊，太过分了，看不起我。
1: 难怪现在人家都看不差了，是吧？记住我说的话，以后不管谁喊你去排练，都别回去，答应我。
2: 走，有啥事儿要跟我说的？看来给凤岛送礼起效果了。凤啥礼呢？秦哥自己唱的好，跟我啥关系？
1: 行，算我多余。
2: 哎，其实谢谢你啊。
1: 其实我不光是为了他，跟你说实话吧，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事情告诉长安那帮人我们的底线，不然就净剩下挨欺负了。八爷那事儿是真心的吗？说给秦哥听的吗？
2: 如果是真心的，劝你再想想。你啥意思啊？戏马上开演了嘛，那肯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何伟，这样。
1: 你这么怂，我咋没看出来呢？哼，
2: 是吗？你这么有心眼，我咋也没看出来呢？
1: 你把话说明白。
2: 游西湖，还认为你啥份儿吗？是吧？做官做事儿了，把刀子黄了，咋叫斗名上？跟你说，就凭你，想斗也行，是不是？哎，是不是？

0: 杨哥，哎，啊，咋？
1: 易行娥，没事吧？
0: 咋了？
1: 你不知道？
0: 咋了吗？
2: 哎，看这啥？
3: 电棍。
4: 你又要干啥呀？
3: 明天开始，你排练，我守着，放心。
4: 我暂时不想排练了。
3: 哎，你听个手下盒子干什么？
4: 我不是听他的。哎呦，跟你说不着。
3: 你咋还真刮了弦？
4: 我不刮。
3: 那女子有目的的，你知道不？前段时间所有我去给风道送礼，结果我一去才知道，那风道最讨厌的就是这套，他明摆害我。
4: 谁让你给风道送礼了？谁让你管我的事儿了？我那八不准让狗吃了。
3: 形势不是有变化吗？再说了，我这也为了你。哎，这是
4: 真出去，走不走？
3: 呀！
4: 见你了。
3: 真家伙，你小心
1: 不让了
3: 自己。说。
1: 排团，
5: 怎么了？
1: 团长来看，哎，
4: 山团。哎，
0: 易行娥同志，我今天就是代表团上的来向你道个歉。皮亮呢，批评他，他也解释了，说他昨天晚上喝多了，今天早上酒还没醒呢，所以呢，到练功房去给你捣乱了。但他已经保证了，不会再到团里去闹事了。啊，这你放心。
1: 对，咱不立在这儿说话，进屋。哎，行，那快让团长进屋。
0: 好，
3: 倒水了，啊。
4: 山团，您坐。啊，
3: 屁！哎呦，真家伙有电呢，小姐。
0: 是。
4: 山团，我从没想过跟别人争主角。哎
0: 呀，这争主角咋了嘛？这，坐，青哥坐。在剧团里争角色是正常的嘛？

0: 叫方法不过激，对吧？今天跟巩俐也谈过了，你们俩就好好排练，谁好谁上，这又咋了吗？
1: 我把吹火吹好就行了。
0: 哎呀，天塌不下来，静啊，要坚持下去的嘛。这团里都支持你挣嘛。
1: 我，
0: 你咋了吗？这古爷走的时候是不是也跟你说了，他要支持你、鼓励你上台的嘛？你为了他，你也得坚持到底啊。
1: 他没说，他就说让我不要变。
0: 你是挖他舅的吗？你表个态吧。
2: 沙团，你还能记着1961年吗？
0: 咋了？
2: 黔州双阳镇战沙场，你的二舅。
0: 咦，要不我看人家咋这么面熟呢？我想起来了嘛。哎呀，这当年多亏了你舅，咱团里的尸骨饿晕了嘛。这要不是他在台上敲鼓，把那么劲儿敲起来，这在团上我们都得是他的。哎呀，太感谢了！
2: 一蹉跎20多年了，这咋都没想，就能坐到这儿说话呢？
0: 太蹉跎了嘛！哎，那你这最近是
2: 啊？咱先不叙旧了啊，这说实话了，我一听着这娃叫威胁了，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算了，巧了，咱不受这气了。这来省钱一个月了呀，这把委屈受尽了。娃不说啥，我他舅呢嘛。我说实话，我今天就想把那货我收拾来家呀，大不了就回宁州了。
0: 哎呀，那不行，那不行，这心情可能理解了，宁州不能轻易的回啊。
2: 不是呢，沙团，哎，你说你那阵子那饿着肚子台上唱戏，吼呢啊，靠啥呢？就靠了这一口气嘛，对不？这娃现在也是，我也是，啊！我从秦岭大山里头把娃带出来，走到今天，啥时候没泄过气嘛？你说在今天搁这儿把气给泄了，那些年经历了，哎，吃下那苦，白费了，
0: 好吗？就按你说的嘛，咱争口气，咱把这个戏送上戏曲奖，咋样？
2: 对嘛，这就对了嘛！
0: 哎呀，三元啊，今天我真是百感交集啊！咱俩的事以后再说啊。
2: 嗯，
0: 秦娥这事我向你保证，以后我对她亲自保驾护航。还有，我给你投个底，这团上对她还有委以重任的，千万不能让她退缩。
2: 对对对，对的，
0: 你回吧啊！我自己走。
2: 送。哎。
1: 舅，你刚才说的是真心的吗？
2: 啥？
1: 你说咱不干了，回宁州？
2: 哎，当然是假的嘛。舅知道你委屈呢，但现在局面刚打开，咋能退缩呢？就向你保证啊，再在这儿遇着让你这么委屈的事儿，哎，舅带着你回宁州，咱就不干了。
3: 我也保证，过这条命我也保挂秦娥呢。
2: 你在这儿干什么？啊，
3: 叔，你刚说那话我都听见了，感人的很。青儿，这才是咱亲舅呢，你有这样的舅，幸福的很，我都想要。
2: 跟你有啥关系？回。
3: 青儿，舅。你这个舅我认定了。
4: 团长，出去啊！
5: 团长，
2: 团长，
0: 来了！哎呀，你不要让他进来嘛！
2: 小刘，哎，小刘，
6: 团长，
2: 不敢在这儿待着了，你放心啊。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有我在。
6: 哎，我在这儿，你放心。
2: 哎呀，不是我放不放心的问题，哎，我跟你说，你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嘛，这样子就
6: 听我说嘛，咱这事儿马虎不得，我肯定不惹事儿。 再说

0: 那松棍怎么能让三爷受给伤了？哎呀，我说的不是棍子的事情，对吧？我说你弄在这儿吧，你影响人演员排练了，对不对？再说了，你在这儿弄着，对青娥不好，你说呢？
1: 对，情况不好。对，坐。好，好，好，好。你放心，有我在呢，你放心啊。
2: 好，
1: 哎，你坐，你坐。
2: 啊，
1: 你看着，啊，你有你在。
2: 啊，不，那个，我不在这儿看了，我进去看。啊，
1: 你放心，放心。
2: 回见啊。
1: 走吧，走吧，走。
2: 放心啊。
1: 这个货呀。
3: 出卖我！人家早看见你，
4: 没怪你吧？站岗的士兵拉练营的，尽职尽责。咋说？
3: 中了你狗粮片。
4: 进来之后，
3: 呀，
4: 有原则。
3: 哎，
4: 隔壁那家羊肉泡馍不错，
3: 明白。
5: 你昨天不是答应过我不来了吗？这才刚过夜，你咋就自己跑来了？班长都去找我了。还有我师傅交代我的事儿，我还没做完呢。
6: 好，我还真是小看你了，你真是顾全大局啊。

好，停一下啊。我们从卧云开始，来，丽丽休息一下。晴娥，休息一下。好，预备。

0: 些叔叔阿姨们，花旗草品牌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食宝啊，经过破壁筋膜，不仅口感细腻如丝，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1: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
2: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的拥抱每一天。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你好，我也好。
4: 这款花旗草食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口感浓厚顺滑，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啊，营养满分，真心推荐。
5: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啊，对我这种不敢吃糖的人来说啊，真是啊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啊喝上两碗，睡得香，排个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10宝。

0: 精工货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1: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疯抢这款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这个心也不慌了，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研发领头人周工。周工你好。
2: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1: 周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2: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讲3天3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吉林松原饱满的黑豆，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甜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深处的奇亚籽。这10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滑坡，多吃这些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1: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2: 哎，没错，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啊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石宝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啊，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5勺，每次啊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到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0: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3: 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选择，对于牙齿不好吃不了硬食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费啊仅仅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4: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呐，铝箔的单独锁鲜包装才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5勺，早上冲一碗，元气满满。

0: 上来一碗，碎得又香又甜。
1: 这个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呀，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呀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石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像我爸那样有糖尿病的呀，他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1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0: 本来就是啊，才花1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啊，冲开一喝啊，比我之前花60-70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2袋去小区广场了，给我的2个好姐妹啊各冲了一碗。现在啊，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打电话订购呢，都说啊这个价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2: 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石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石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3: 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封兵怎么乱开枪？
4: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3: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5: 组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6: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7: 惊心！
8: 男人也穿高跟鞋，
9: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2: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10: 这是连环杀人案，
11: 我们先逮这个罪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2: 枪又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2: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13: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14: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手枪弹。如果是 M20，
15: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16: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2: 通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17: 我回去，我啥也不知道。
18: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2: 正义不会缺席。
19: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4: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2: 真相即将揭晓。
3: 1000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2: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3日夜，灯火长明；3日夜，思想交锋；3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

0: 好，停，咱接着往下演啊。青娥后边词儿都知道吧？
1: 哦，知道。
0: 你接着往下演，啊，来。
2: 哎，啥意思？
0: 来，到位。来，准备，走。
3: 二庭内，花园内。
4: 这明摆的是疯子故意的呀。
3: 背上。
5: 掉掉掉。
6: 你上这儿来的吗？
7: 哎呀，这货窝在那儿干啥？
6: 往批量，
7: 就你还弄宝贝呢？我在这儿都转了800圈了，也没见你露个头呢。
6: 啊，批量目标比你大多了，
7: 放心吧。舅，过来这边。
8: 双杠那儿不敢待，这咋撵人呢？
7: 撵你，他还能撵我呢？你别在这儿待，你回去。啊，你在那儿只能惹事儿，我在这儿他就不能出事儿，我不走。哎呀，我说话不管用了是吧？啊啊，信不信我搂你？
8: 管用管用。哎呀，你这，哎，好，你待啊。
0: 好，停一下。
9: 同志们。我说两句啊，离调研呢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啊都放在培养演员上，时不我待啊。这两折子戏，我觉得就青娥你来，鬼院跟沙僧你来排啊。其他的戏呢，丽丽你上。
2: 还演什么演啊我？你把戏心子都抽了，我演个屁呀！
9: 在舞台上没有小角色，也没有什么小演员，如果都是这个态度的话，整本换人也是可以的。整本换人我都认了，今天啥都不排了，把秦哥这两张戏给我排好，我还是不信了。
10: 来，我们接着排，就是这段唱词儿重新再来一遍，预备，走。
3: 二庭内，花园内，背上
5: 驾驾驾，
3: 大风。
5: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这个真的这个。
11: 你们这帮人想造反是不是？啊！看你们这帮子就是欠揍。
12: 你就你还要来主角啊？这是团里的决定，有事找团长说去吧。
13: 队长，你不要说辞，
11: 善宝子他跑不了，告诉你，你们一个个我都要收拾。你你，
12: 你个叛徒，对你多好啊！还有你啊，你凭啥占到这空间？啊，你凭啥占到这空间？
11: 我滚，滚！
12: 哎呀，不敢，不敢，
11: 你干去，
12: 你这干
11: 不敢？哎。咋了？还要打人了？

0: 哎，乔所，哎，你们那地儿咋回事儿啊？一夫二妻的文戏没上够，又开始武松打虎啊？哎呀，
1: 不能算武松打虎，充其量是武松打了个胖猫。哦，这介绍一下，乔所。
2: 乔所长，
0: 这是咱们团新来的女演员，演李慧娘的。
1: 哦，
0: 就是为你打的架呀？
1: 啊，是，乔所，你看啥时候放人啊？
0: 放人啊！这电棍子用上了咋放嘛？
1: 哎呀，电棍用上了，他电一下没事，他经常被电的嘛。
0: 经常被电啊？干啥的嘛？他是团里头管音响的音响师。
1: 音响师干啥？就是管舞台上声音大小的都归他管。
0: 嗯，
1: 你们这门道还多呢。
0: 那小伙子跟他老汉呢？
3: 老汉是娃他舅嘛，小伙子是他男朋友。
1: 就是普通朋友，啊，就是认识。普通朋友，啊，这头都打破了，命都豁出去了，普通朋友呢？哎，那只能说明人家娃心底好嘛。
4: 我跟你说啊，这现在问题严重了，啊，属于非法使用警用器械。那咋办呢？电棍是我托一伙计买的，防身用的。
5: 咱叫啥？俺不能跟你说，不能卖朋友，对吧？但这货就是我惦着，妈，我看他打我女朋友呢。
6: 我救他！
5: 咱不能不管吗？两个人扭打到一块，一失手就……嗯，
1: 你说，
7: 警察同志，我确实没打人，这是我自己的裤腰带。
5: 嗯，
7: 我呢最近发胖了，
5: 对呀，
7: 然后我这肚子勒得慌，我就把裤腰带解下来了。
5: 你不是长得很多。
7: 你在警察面前，你憎恶一个试试？不告诉你，今天要不是我叔拦着我，我能把你牺牲到哪儿去？
5: 你让谁牺牲到这儿？啊，这什么地方？你还威胁让人了？
7: 警察同志，形容词，形容一下心情。不敢，不敢。
5: 他到底打一清娥了没有？打到了没有？
7: 差点。你看，你看，但是，他老婆跟我女朋友抢主角呢，那戏不如人。
5: 他就下黑手呢，凶一仙人呢啊！一个外向来的土包子演员，训球专演的，挤到省城剧团来了，还跟我媳妇演对手。你知道我媳妇前演谁的吗？李铁梅，小长宝。
8: 皮亮，从你一进来你就没孝敬我，把你嘴里糖吐出来。
5: 嗯，啥糖？
8: 你嘴里鼓的那两个包是什么东西？
5: 这是两疙瘩肉，吃出来的肉。
8: 嗯嗯，哪有糖？这是个二五零。你嘟囔的啥？
5: 骂你呢。二五零啥意思？告诉你，
8: 你自己看，这是啥人头太多啊？你还真把我们警察当瓜子？
9: 焦总，你愿意观察俩多长时间？随你，
8: 这事我不管了。
9: 好好想你能做的事情，再问你们什么，再回答什么问题。
3: 快过来！
9: 你在这还闹啥了吧？团长，我们真的知道错了。这人家乔所呢，确实是看我的面子，对吧？不打算把你们批量送到看守所去，就在这待一晚上。你赶回去拿被子去。
3: 就住一晚上。
9: 哎，你咋你以为是住旅馆呢？住一晚上，在这待一晚上。 你可不要在这儿磨难了，待会儿乔所看见不高兴，待几个晚上我可受不好啊！回去拿被子去吧。
3: 团长，
9: 啊，
3: 那刘洪兵呢？要不要被子啊？
9: 哎呀，刘洪兵这他是因为警棍的问题。

0: 在这儿可能还解决不了这问题，但是刚才乔所说了，说你舅呢没事，一会儿就能出来。啊，来来来，哎，乔所，
1: 那行，
2: 乔所，
1: 没啥事儿就领走了。
0: 哦，谢谢乔所，
1: 你这么大岁数，啊，人家娃们家的事儿一会儿他们自己处理嘛，你就别管了嘛，啊。
0: 这才您教育的对，记住了记住。嗯，谢谢啊。
1: 那行，那就这啊。
0: 好，好，谢谢乔所啊。
2: 谢谢乔所。就你没事吧？
0: 没事，就没事了。走，咱赶紧回，别立着啊。
3: 那个谁呢？洪斌呢？
0: 哎，这不是你团上的人吗？你看你操的心多了。
4: 哎呀，我咋能真冲动了吗？我把刘洪斌也给害了。
2: 既然他都扛下来了，咱就先把眼前的事儿解决了呗。
4: 柜子给弄厚一点儿。
2: 嗯，
4: 看守所里条件差。我那会儿在看守所的时候，那床上铺的都是麦秸，没事在那儿数呢。哎，有一天终于把那都数清楚了，高兴的嚎了一嗓子，还让旁人美美的给了一面。那货进去肯定得挨打。没准在里头能把这火关了，还没说呢。
5: 这是啥？
2: 魔方。
5: 我知道魔方，送他干嘛？
2: 里面没事干，打发时间行吗？
6: 哟，他干啥？
5: 哎，你们看，送的啥？哎。魔方，他进来是接受教育、自我反省的，不是开发智力的。这个拿回去，不能送。
1: 姐，你咋不给他送个篮球呢？
2: 乔所长，我能见见他吗？
1: 刘洪斌，
3: 哎，
1: 你咋跑那儿去了？
3: 融不进去。
5: 哎，晴啊，
1: 你小子福气得很嘛，啊，这媳妇儿多好啊，以后出去少惹事儿啊。
5: 阿姐，
1: 那行吧，你俩抓紧时间聊会儿。
5: 哎。三秋没事吗？
2: 他没事。
5: 我也没事，放心。
2: 你有没有家里电话呀？我给你爸妈打电话。
3: 哎呀，不用不用，你让他们知道干什么？他们知道了还生气呢。我在这儿好好的，你看还能跟大家聊个天，平安还转啥的，时间过得快着呢。咋样，担心我呢？
2: 我舅让我来的，他说谢谢你。
3: 他们跟我客气啥呢？
2: 我也谢谢你。
5: 哎，碎碎的事情啊，这事儿就过了，
3: 再也不提了。
5: 走，回去吧，
3: 不是好地方。没两天我出去了，我见他东镇。

0: 回来了。
1: 哎，你咋来着？我刚过村口的时候，看你都收摊了。
0: 派出所怎么没把你关起来呀？人咋样？
1: 人咋样？
0: 没打死。
1: 手怎么想你话？
0: 娃呢？
1: 娃呢？
0: 那我走了。
1: 哎，你咋知道？
0: 年近五旬的老汉，身手矫健，把谁闹校进派出所，在英雄事迹刁家村都传遍了。那样儿，留着点你的烂命，说好了要跑江湖唱戏呢。
1: 知道吧？那带上你一起走江湖了吗？啊！
0: 滚！
1: 比翼双飞嘛。
2: 我还以为我幻觉，真没得喝。哎呦！哎哎，你是不是聋了？还看你呢，是你媳妇吧？啊，没事，那女娃谁着？
3: 香得很，
2: 我隔这么远。我都闻见了，你都闻见了，我还以为……
3: 哎，再闭上啊！啊，
2: 你娃歪的很，你知道是啥地方？你再看，
1: 你个水怂！
2: 你再看看，啊，没事，那女娃你别看书。屁股上全是肉。

0: 区政府办公室找刘专员，你叫啥？
1: 我叫刘洪斌。
2: 喂，你还知道打电话给我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以后打电话别打到我办公室。
1: 刘洪斌出事儿了，你赶紧来救他。
2: 啊？他咋了？你是谁啊？喂，你是谁？
1: 你快来救他呢，把娃带回去，别再叫来了。
2: 你是谁？
1: 哎呀，我也算帮你了。
3: 咱团以后谁想上主演，恐怕得从炮兵部队找人。不行，把榴弹炮拉来，拿炮叠嘛。
4: 实在不行啊，上飞机得了嘛。
5: 青娥，青娥，给你设个四。啊，这个工地里呢，因为他爱人的事情受了一点刺激，所以呢就请了长假。啊，我跟风导做商量一下，想让你呢上这个全本的这个
6: 李慧娘。
5: 哎，对，李慧娘。咋，你还有啥意见吗？
7: 我还是先排练吧。
5: 多踏实的话呀，
1: 早就

0: 失望了。
1: 对，
0: 这样，你就跟先跟大家宣布一样啊。哎，我先去开个会。
1: 哎，我。
2: 宣布个事情啊，公立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啊，家里娃太小了，精力不

来，你排练。他的不行，刚来，全班戏。好。你青娥，来吧。青娥，你青娥。

0: 这楼啊，啥？真的？那这是大好的事儿啊！连升三级呀，挺好挺好。 这些年的苦没白吃，咋了？看着咋不高兴呢？因为打人的事儿啊，不用往多了想，唱主角就这样，无缘无故都能变冤家。
1: 我不想当主角，我就想唱戏，想完成师傅交代的事儿，咋这么难呢？你不想唱主角，咋完成师傅的交代的事儿啊？
0: 这几件事不冲突。我最近老做一个噩梦，吓人的很。梦见啥了？我认识的一个人，我咋叫他，他都不答应我。谁呀？我认识吗？
1: 不认识。
0: 没事儿，梦都是反的，没准啊，过两天你们就见面了呢。
2: 刚才来地儿来了，啊，人呢？走了。跟你说啥了？没说啥。说刘红兵了？哎，我都怕这一仗打的，本来没啥感情，再打出感情来。
0: 哎，这来地儿，在团里头谈过没？
2: 不算谈。
0: 不是说跟风潇潇吗？
2: 你咋说？
0: 碗里那点事儿，不过他们那一茬吧，也就风潇潇长得还行。
2: 哎呀，就几下鱼没来眼去的，来这儿接着凋零一走，也就不了了之了。
0: 你没在里头干啥？
2: 没有。
0: 哎，你要说这林红兵吧，也不是不行，就是看着有点纨绔。那这回进去教育教育。 没准儿是个好事儿。
3: 啊，你干啥呀？现在是啥女婿呢？那来地儿咱多大？着啥急呢？
4: 谈恋爱嘛，早晚的事儿，多谈几次挺好的，省得跟我一样遇见某人误终生。
3: 某人谁？
5: 方潇潇，
3: 哎，马松，站那儿干啥呢？工地在那儿呢，跟我走，快！
5: 好，来了来了。

0: 传神教。
1: 师傅，我找易清娥同志。
0: 易清娥？易清娥吧？
1: 易清娥。啊，
0: 那什么关系啊？
1: 同学。
0: 同学，登记。同学，你连名字你都说不准，你这什么口音？嗯，一直往里走，走到头左拐，你到那儿再问。
1: 那往那边走。啊，

0: 孟潇潇，
1: 别去！
0: 你干啥？松手！
1: 别去！
0: 你松手！
1: 别去！
0: 我让你放开！

0: 看到一个穿一身蓝衣服的人？
1: 没注意。
0: 宁浩有没有看到穿一身蓝衣服的人提个包？
2: 没有。
1: 师傅，哎，麻烦给回一回，刚有名男孩这么高，出去中分头，穿一身蓝色，你讲讲吧。手里拎了个包。
3: 别动，咋弄的嘛？谁给你砸成这样了啊？够得上犯罪了知不知道？要不要报警啊？啊？
4: 这树上，
3: 什么树上有铁呀？啊？
4: 铁树，
3: 忍着啊。别动。
4: 行，
3: 说了别动嘛，过来。
4: 先别走啊，晴。
3: 再动眼睛给你缝上。嗯，忍着。
4: 晴啊，晴啊，晴啊，不敢走啊，晴啊，
3: 忍着。

0: 青啊，咱走慢点嘛，头晕呢。
1: 哎呀，我都说了你不用你送。
0: 你送咋行呢嘛，魏振海还没抓到呢。叔。
2: 哎哎，你咋出来了啊？啊，哎呀，这咋弄呢？这柳翠就要打了，
0: 撞树上了。
2: 星儿，行里公告我看见了，当主角了，找呢。
0: 太好了嘛！哎，这汤没白挨。
1: 你俩回去吧，我累了。
2: 哎，咋了？
0: 冲动了，是不是看我出来激动了？
3: 你今天上回那事儿，这真是多亏了你了。
0: 少爷，你找我说的，是吧？我跟你说，这咱俩配合的好。
3: 对，哎，
0: 这要不是你把他给电晕了，我跟你说，他能给我开瓢呢。
2: 你啥时候走啊？提前打个招呼，我跟你花姨、青娥给你接行。
0: 我走去哪儿呢？
2: 回北山了。
0: 回北山干啥嘛？我刚在这地方租了个房，我要常住。啊，离这近得很，受受，走走，带你去看看。
2: 走，就回北山了嘛。
0: 走。
4: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含苞也无一个。
5: 明州发过，明州发过，最后一个，
4: 明州发过。转眼秋天到。
6: 久等了，小姐。
7: 不久不久，我们这也才刚到不久，是吧？李宁，李宁，夏荷来了。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李宁同志，在咱们税务局工作啊。这个是，
6: 你好，我是楚嘉禾，省形象剧团的演员。
7: 哎呀，你看人家嘉禾多大方，你看嘉禾多大方，书什么时候不能看？
8: 是。
7: 文化人就这样，这个看书看不够，你们聊聊。
0: 哎，嘿，哎呀，咱自己的这地方嘛，坐，坐。哎呀，高兴得很嘛。现在这工作关系啊，已经转到北山驻长安办事处了，咱以后啊就不再是闲散人员了，那就跟秦娥一样，是长安户口。
2: 把你调到长安来了？
0: 不怕你笑话，我妈呀一开始就不同意。哎呀，结果啊，她这次一来，哎，坐嘛，这，一看
2: 我这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吗？

0: 都记得这小小的太平岛上。暗夜里的蓄力，
1: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0: 压迫层层疑云，
2: 在缉药科的海东新闻舰甲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次长。明
0: 诏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3: 刚才前不久，咱刚亲自表达了他。
2: 查供别固然重要，
4: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一次次突击行动，你还想搜山吗？
5: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6: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7: 栽赃中将此职，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8: 还是刺穿你，守得云开。
9: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0: 要谢谢总长。
0: 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锦绣山河，银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松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
11: 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
12: 国庆七天联播，和少年们相遇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1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华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华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0: 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华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3: 能货到付款吗？
1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物。

0: 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饮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把你叫到长安来了，哎呀，不怕你笑话，我妈呀一开始就不同意。哎呀，结果啊，她这次一来，哎，坐嘛，这一看，我这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嘛，他怕我再整出点啥事儿来，索性就答应了。哎呀，哎，我跟你说，这次一出事儿。 有人给我爸打电话，你看我爸一知道这情况，叮叮咣啷的跑来了长安。哎呀，我跟你说，我真心想把打电话这个人给救出来。哎呀，我得好好的感谢一下他，成全了我跟钱娥嘛。咋嘛？

0: 哎呀，嘉禾，你妈妈还好着呢哈，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呀，这李宁啊，他就是内向，不爱说话，就爱看个书。这大学都考了好几回了，是吧？他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现在就剩他一个人没成家了。哎，他爸爸可说了，只要是他满意的人，他绝对没有意见。现在这个年代，这么开明的家长不多了，是吧？哎呀，李明，你别光让我说，你也来说一说呀，干说呀，你说说。
1: 那叫考研，不叫考大学。
0: 严谨，一个字儿都不能错。
2: 潇潇，
0: 哎，嘉禾，潇潇，
2: 真的是你啊？啊，
1: 不是，
2: 这
1: 他今天约了几个呀？
0: 不是，这
3: 女子。
2: 你啥时候学会喝酒了？
4: 这还用学啊？你想不那么清醒了，自然就会了。
2: 你是来找叶青鸾的？叶青鸾命好，他马上要唱主角了。
5: 他应得的。
2: 也是，走到哪都有人爱他。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有朱团、方老师、谷老师爱他。现在到省情了，有善团、风导，还加上个你，一个一个都爱他。
5: 你还少算一个呢，还有那个姓刘的。
2: 你看见刘国斌了？
5: 正把你好奇呢。我们俩本身就没什么关系。
2: 你啥时候回宁州？
5: 不回的话，去南方找找机会。
2: 你别喝了，你不唱戏了，你嗓子都不要了。
5: 我想要都来不及了。
2: 来，
5: 我嗓子倒了。哎。我去南方这事儿，别跟易青鸾说啊，别让他分心。

那天吹火的时候，易清河心里一点技巧都没想，他想的只有风萧萧，就这么一口口，一下下，最后一直吹不出来的长火窜起来的时候，易清河忽然懂了，懂李慧娘为啥拼着魂飞魄散也得一口口吹火来救他的陪郎。戏文里头那些生生死死不是说说而已，是要把人心里最疼的那块肉剜出来唱给外人听。台上分离是戏，台下

0: 来，红兵，喝点茶。哎呀，红兵，你这字儿写的可了不得，跟老领导的一模一样。这些字儿就是我向你爸求来的。吃水不忘挖井人，真好。
1: 红哥，咱这手续差不多了。
0: 你的手续就算办完了，以后呢，你就在我旁边的屋子办公。
2: 嗯，抬手去。
0: 红彪，你这是干什么？老领导可是我的引路人，以后不许这样。
1: 宇哥，有事儿啊？最近咱单位接待工作忙吗？
0: 怎么，你有事儿？
1: 哎呀，你朋友马上上台呢，家里头事儿多。
0: 明白，明白。你的工作不用记考勤，弹性办公，有任务我派别人去，以后有重要的接待任务我再派你去。
1: 好吗，雷哥？行，那就这样啊。哎，
0: 对了，我还有事求你呢，你那女朋友啥时候上台表演？要不给哥们儿弄几张票，让哥们儿也参观学习学习。
1: 碎碎个事儿，二十张够不够？
3: 在那儿练功夫，咱不应该让开一下。
4: 你可不练出本领
3: 了。是啊，你真是。幸亏我发现的早，那要再晚一点，这一片呢都烧死他了。
5: 你咋才来？
3: 你咋才来呀？
5: 看看去。
6: 下一步走。

0: 人呢？送医院了？哪个医院吧？
1: 不知道。
2: 放心吧，没啥事儿。打完吊瓶观察观察，就可以带回去休养了。
0: 还能上台唱戏吗？
2: 这就得看他的情况了。
3: 这人没事儿就行了。

0: 咋样了？啊，感觉咋样了？
1: 你还有别的地方不舒服的没有啊？
2: 我不上。
0: 啥？
2: 我不上游戏湖的主角。
1: 这是为啥呢嘛？晶啊，你还害怕换人啊？我跟你说，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盯着你是主演，主要是这个省钱单位大，人太多，中间的这些环节呢，这都是要走程序的。啊，哎，你要是有其他的要求，你就提啊。哎，这个项目可是全国巡演，是省上的重点项目啊，这是组织要求的，不是你个人能决定的。
2: 我不上，就是不上。大不了我回宁州。
1: 哎呀，你这
0: 回去再说嘛，啊，回去再说。
3: 刚才
4: 买了只烧鸡，到口了，最爱吃了。

0: 行了，那这几天你就先住到我这儿吧，啊。
1: 那你住哪儿呢？
0: 我哪儿不能凑合啊？
1: 上我那儿去，啊，给我拿一下许生品，我陪他在这儿住两天。
0: 那我现在去。嗯。
1: 哎，这咋回事呢？都临门一脚了，咋又说不演呢？
0: 前阵子我都答应过来着，他要再受了委屈，想退缩了，我就不劝。
1: 问都不问了，为啥？
0: 为啥呢？这娃这些年受了多大的委屈，都在心里憋着呢，跟谁也不说，我还不能问。你说前一阵子那么大的委屈，那也都没吱一声，那你看着了，那心里还是心疼的。有些事更不能想，不敢想。看他自己要真没这命，那就不行啊。反正公家饭吃上了，嗯，就这。
1: 想不到你还有今天啊，有进步啊。
0: 这咋？铁汉也有柔情。
1: 我是说，老汉终于能说话算话了。
0: 看你是个铁汉。
1: 我去吧。缝啥呢？烧破了？嗯。再不缝了吧？明天咱去罗马市买几身好的。
2: 缝缝还能穿呢，罗马市的东西贵得很。
1: 那你给我，我来给你补。
2: 慢点。嗯。
1: 缝缝补补又三年呢。
2: 华姨，嗯，我做到了。
1: 啥呀？
2: 狗四说一个包子吹81口火，我吹了82口。
1: 那这是好事儿啊，咋不见你高兴呢？
2: 我一直觉得81口火就是我的路，我赶着追着一路走到这儿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 人咋能跟羊一样老是被牵着赶着呢？你以前是你小，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你就拿你来省钱这事儿说吧。

0: 你自己挣来的啊。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直往前奔，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咱就停下呗，该歇就歇，有啥不行的。来长安以后是不是还没出去玩过呢？我也没，明天不出摊了，咱俩出去玩去。
1: 嗯，行。
2: 三眼叔，三眼叔，我们咱俩出事了，请大家为祸。
3: 哎，你喊啥呢？
2: 秦哥，在这儿呢，你好着呢吗？呀，吓死我了吗？我去你的屋子里，我看你的屋子烧得乌漆麻黑的，我寝室的屋子都烧那样，你人得成啥样了吗？气死我了吗？
1: 小心点吧。
2: 要你人没事就好
1: 了。干啥？
2: 咱要庆祝呢吗？啊，欢欢也在呢。呀，我跑得眼前一黑啊。没事，欢也，他晚上不做饭了啊，我去给他买菜，我也在烧啊。哎呀，你没事可太好了嘛！哎呀，亚一，我跟你说，晚上秦哥没事，我给你弄碗面呢啊！
1: 哎，好好好，
3: 别喊了，丢死人了！
4: 咋是个吃货吗？

0: 了？觉得无聊了？
1: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时候。突然觉得一天好长，时间咋过得这么慢？
0: 唱戏的时候，时间过得快。
1: 花阿姨，你是不是要劝我？
0: 能劝不？
1: 劝呗。从我说不唱戏到现在，你跟我舅都没说过一句，我心里反而不踏实。
0: 不劝。你舅说了，他以后都不劝你了，我也不劝。我们尊重你的选择。别说你现在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就算真不唱了，还能咋？人这辈子啊，小时候听父母的，长大了听领导的，老了还得听儿女的。能有几件事自己做主啊？想干啥干啥去吧。再说了，这唱主角有啥好的？一本戏，三四百句唱词，你不练个三五七八年，都站不到台中间儿。一个拖腔没拖好，一句念白没味道，整本戏都白唱了。你别人下班了，你得练；人家谈恋爱去了，你也得练；人家去逛个街、看个电影、走亲戚，你还得在那儿

0: 面，这一天到晚也就刷牙洗脸吃饭，睡觉的时候不用电，你还得心里头想着，鼻子里头哼哼着，有啥意思？
1: 那大家都打破头抢啥呢？
0: 不知道呀。喜欢吧，但是这人和人喜欢的东西又不一样。那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0: 来，楚天河，早上你妈给你打个电话，好像有什么急事。
1: 哦，谢谢陈子。
2: 之前是人人抢，现在是人人让。李慧娘是受了啥诅咒了？你别转了嘛，转得我头晕了。
3: 哎，你说，这秦哥要是请不回来的话，能不能行人替他？
2: 谁能替？没有啊，
4: 没有也得想办法嘛。你看，
5: 这演出的意义可非同一般，不能出半点岔子呀。
2: 我宁可把自己牺牲了，也不能把戏牺牲了。
3: 功力里不行。沈云，我见过大师。
5: 哎，楚家河还可以吗？
3: 楚家河功还可以，最近啊估计腰伤也好得差不多了。你把握五尾鱼的时间给他弄短一点，吹火他还能吹个两口，你说这咋样？
2: 吹火能替啊，握水也能替吗？那一秦娥咋替？没人替得了。你这替来替去的，早晚把沈晴的牌子砸得稀巴烂。
3: 哎，那你是咋办的嘛？
2: 折了吗？人头一颗，牺牲掉得了。
3: 那照你这个说法，这剧团子完蛋了，沈晴子完蛋了，你还当艺术家呢？你当个锤子艺术家呀？
2: 锤子剧团，锤子艺术家，好着呢。
1: 醒来之后你已经走了，我都没。
6: 为啥呀？
1: 我还没想好。
6: 一句没想好你就不演了？你凭啥这么任性啊？那么多人费那么大力气想要的东西你得到了，你就这么对待他？老天爷给你赏饭吃，你就这么砸别人饭碗了？这个机会如果给我的话，我……我早知道让火把你烧死算了。

0: 哎呀，咋样？啊，就把刀喂老嘛。这一穿，
1: 穿件衣服吧，我着凉了。哎，
0: 有衣服吗？
1: 你敲的真好，你应该上台敲。哎，
0: 现在上不上台也不由咱说了，是吧？啥时候说啥时候的话，是吧？哎，
1: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啥时候了。
0: 那你还能记得你小时候啊？ 一天到晚就不想唱戏，光想着回去放羊了。回不去了，现在这羊圈太大了，大都看不到头。年纪轻轻的咋就这悲观呢？你看就，都这么大岁数了，这一天还琢磨着呢，啊！你这小时候有人给你指路，赶着你走，光想反抗，这现在嘛，自由了嘛。 你这才真正开始吗？就知道你为难了，是这么来，哎呀，咱问一下老天爷吧，扔个硬币，再是字儿呢，你留下；再是花儿，你随便，咋样？哎，哎，就不是故意的啊，能看得清是字吗？还是花？
2: 现在唱戏对我来说就是放羊，我得赶着自己往前走。哎，你
0: 给我捡回来。哎，5分钱了。
3: 我长江地海，
4: 你说实话呀，你别光哭啊。长江地海，这好场子怎么能给你？
3: 咋了？走，妈。 我想回家。
2: 好，别着急啊，妈明天就去接你。有啥事儿啊？有啥委屈，咱回家说啊。嘉禾。

0: 易晴娥又开始唱戏了，因为除了唱戏，她还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1: 不想
0: 活着，就总得有个东西赶着自己往前。

0: 哥不占尽吗？就是他的意思。
1: 都鼓听着不占尽啊，
0: 不占尽不占尽。你谁啊？
1: 不占尽就得给说呢。
0: 对，要给说。你说，妈，
2: 咱们早上这个伙食啊，现在是哈的很。
0: 确实，
1: 就是
2: 连个肉渣子都看不出来。
0: 对这。
2: 你把这伙食，你要是让我管上，我早上让大家吃肉夹馍，
0: 好了，
2: 中午吃红烧肉，晚上再给大家叠一个烩肉。
0: 没，
2: 一下子把肉吃扎实。
0: 对这。
2: 肉这个东西吃了对人身体好，天天吃个素食，剩都没有劲嘛都。这肉吃了还是。哎呀，这不是那谁吗？这个一清和他舅，
1: 好记性。
2: 你外甥女现在是厉害了，一进剧团就演大戏的女主角。
1: 再唱女主角，也得你给把鼓敲上。哎，
2: 那是肯定的。
1: 刚才是正没这一周啊。哎
2: 呀，你还懂得多得很。
1: 感觉有些慢了，你说实话。
2: 慢，你懂个球。

0: 这跟你外行就说不通了。
1: 赠媒是啥戏？赠媒那是闺房戏，就得缓，就得慢下来。你瞧你们会干啥去？让小姐跟丫鬟打架去？
2: 那也得，也得有节奏。可是李慧娘那点心思，全是靠你这古地界呢。
1: 你啥意思？
2: 感觉有点不咋劲。
1: 谁说不咋劲？
3: 观众。
1: 哪个观众？
3: 是，
2: 那个瘦子在旁边了。
1: 大乔，胡子，
4: 哎，
1: 过来。
4: 苏老师，又咋整？
1: 啥意思啊？你俩说我鼓敲的不攒劲？
3: 啥？绝对没说。
4: 绝对。
1: 他说的。
3: 哎，你咋能把死盆子往我俩身上扣呢？我俩是啥身份？咋能说人家是顾老师？
2: 那你俩刚才说啥不攒劲啊？我说来给说，你俩还高兴了？
4: 活饭？哎，我俩说的是活饭，对不？
3: 对嘛？啊，活饭太素了。连个鸡蛋都没有，苏老师，我俩先走了，
4: 还发饭了哈。
2: 哎，那我也走了。
1: 大哥，你到底是干啥的？
2: 其实我也是个敲鼓的，宁州县剧团，就想跟你简单的交流一下。
1: 啊，同行嘛，交流交流，来来来，坐坐坐。你就坐这个碎板凳上，啊！
2: 哎，
1: 那你说，我哪敲的不咋劲？我尽量不做修改。
2: 那我随便说，你随便听好
1: 啊。
2: 赠媒这折戏呢，那古典的轻重缓急，那一定要跟着人物内心的节奏变化，对吧？那每一个古典得把演员心里都敲麻，得让他忍不住的往外唱。
1: 哎呀，这毛科都变成活翁了，在这儿给我讲经盘道来了啊！五手螺、七手螺、十一手螺、十三饺子，你会吗？你不用说，你知道都是错的。你们县剧团为了哈哈风气，我知道，连个双吹梆子、七吹锣都敲不进去，就会敲一个尺大尺呆，就以为自己是西北国王了。我们这是省亲剧团，不是你们草坛班板子，不要把你们哈哈风气给我带过来。真是林子大了，啥鸟都有了。小鬼还给法师浇花圃嘞，弄啥呢嘛？这都是。
2: 那鼓能敲得像你话一样密，也行呢。
5: 好说两句啊，后天咱们就要正式演出了，咱们大家辛辛苦苦奋战了这么多日日夜夜，为的就是这一刻。今天所有人的表现都非常好，包括顺子。今天光打得不错啊，既保证了氛围，又能看清演员的表情，表扬。
6: 嗨，导演过奖了啊。
5: 咱们乐队的同志啊，咱们乐队的同志一定要重视自己手中的乐器，你们手中的鼓槌就是演员心中的节奏，一定要打起精神。
7: 好，好，
5: 大家辛苦。青娥，
8: 哎，风导，
5: 我看你今天状态挺疲惫啊。
8: 啊，要吹火就不敢吃东西，晚上回去吃点东西就好了。
5: 啊，那你今天晚上一定好好休息啊。
8: 嗯。
5: 明天就不用来了，后天主要看你的了。
8: 好的，风导。啊。

0: 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戏，那个疯兵怎么乱开枪？
1: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西。
0: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3: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4: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

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

0: 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1: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2，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2，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2，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2，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2，一瓶6块6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0118六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鲜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众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味匠心打造米饭宠粮。

0: 力托福备20余年制造机电，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饮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咪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咪饭宠粮，力托福贝20余年制造机电，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0: 晴娥。
1: 哎，风导。
0: 我看你今天状态挺疲惫啊。啊，
1: 腰吹火就不敢吃东西，晚上回去吃点东西就好了。
0: 那你今天晚上一定好好休息啊。嗯。明天就不用来了，后天主要看你的了。
1: 好的，风导。啊。

0: 来了，
1: 真弄咱好吃的了吗？有可能没。哎，咱说好了嘛啊，首演成功嘛，万兆味花烤肉，吹出去。哎呀，还他妈这么大气吗？走走走，哎，
0: 哥，
1: 哎，
0: 昨天的泡馍我看你一口没吃完啊，今天整点清淡的，起咱枣子面。
2: 吃不下。
1: 那咋？
0: 再来个香蕉吧，香蕉也营养的。
1: 不吃。呀，你这水一口没喝吗？我给你换了，你看这喝了这么点，你下午得把这喝完。我给你换一个，不吃不下
2: 也喝不下。
1: 咋了？又吐了是吧？呀，下午请假，去医院看。我说，自从三结合之后，你这身体不吃不喝的，这咋行的嘛？啊？
0: 你这一天给人上了啥班也不去单位，也不说啥。那单位说啥呢？自从秦哥三结合了之后，我就跟单位请长假了。咱得保证演出顺利进行嘛，否则秦哥连口水都喝不上，可怜呢。你呢？
1: 我也是全力保证演出正常进行嘛。嗯，
0: 你咋叫撅出来了？嗯，哎呀，
1: 打是亲，骂是爱嘛。
0: 嗯，说，你还让我？没亲没爱。
1: 咋？上次给你支招不管用？
0: 哎，你那啥了？
1: 万一招嘛？哎呀，那有啥呢？那手段那都是外在的，最后拼的还是那一颗真心。哼哼，爱，没有技巧。
0: 哎，你看那眼神藏不住。说，你盯着我的眼睛。喂，哎，滚！你说我是三张一毛的，我不要；一张五毛的，我也不要。我非要要那一张三毛的，怪不怪？哎呀，
3: 来了。
0: 说啥呢？干嘛笑成这？哦，
4: 大明星他救回来了啊！
0: 你都不知道，在文艺路这一带都传遍了。省钱出了一个奥黛丽·赫本，就是你们家逸晴娥。哎，这马上就登台了，演出的时候给你留票。哎，
4: 那不行，我必须得买票支持啊！
0: 彩香，给我再加点辣子。
5: 哎，来。
0: 哎，
6: 这咋称呼都变了？嫂子都不叫了，叫娘子了。
4: 来，咱俩也不是一家的，叫啥嫂子？
6: 乱叫。
0: 你看，彩香不让叫。哎，
6: 你来晚吧。
0: 不吃，吃不下。
6: 咋了嘛？排练不顺利。
0: 秦娥没排练，四，那骨不给劲。
6: 他咋弄啊？骨不给劲，整台戏都软塌塌的。
0: 对嘛。
6: 要省钱，
1: 那四五人说的也没错，那就是工作人去点个卯就对了。哪像咱这，那把戏当回事儿。那货
0: 再敢把鼓槌交到我手，让我给秦哥敲，那戏肯定成了。
1: 那这事儿咱说了也不算呢。
6: 下班了。
1: 嗯。
2: 行啊。
1: 我算是时间，你也差不多该回来了嘛，快，赶紧把手洗了，咱马上下面了。
6: 明天开始你不用来这甘蔗甘纳的。
1: 他不都说好了吗？啊，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咱这叫站好最后一班岗，照顾。哎，走。
2: 明天不排练，冯导给我放假。
1: 那行吧，咱明儿出去散散心。
2: 我不去。
1: 哎呀，你明天的屋子里面，那不是胡思乱想，就是练功，是吧？那风岗给你放假，你都快。

0: 小八，哎，
1: 飞哥，
2: 小乔，
3: 啥事儿？
4: 不给钱吗？
5: 二哥，
2: 我
5: 不玩了，不玩了。这打一天麻将不胡盘吗？打这干啥呢嘛？点就背死了，这就。给钱！哎呀，兄弟，你这是干啥呢嘛？我一个西北国王还能差你的钱？黑哥，等我工资发了，我就给了。我还能差他们钱，是吧？
3: 没钱了？
5: 哎，不宽裕啊。
3: 没钱借去。
5: 我到哪借去？那全团人都知道我打麻将的，谁能把钱借给我？
6: 那我就没办法了。那你们看着办吧。
5: 啊！
7: 哎，站住！
6: 这是谁扔的香蕉皮啊？啊！哎呀呀呀！肚子疼！
5: 你扶什么小白？
6: 肚子疼！看一下，这货是不是装的？哎呀妈
2: 呀！他过来，
6: 坐过来，
2: 慢点，
6: 放这儿。
2: 什么这是？
6: 哎呦，疼！咋了？
2: 哎，四伟，你快点看看咋回事吧。
6: 我死咋了吧？
5: 老胡，他们几个小伙子把我弄倒了，腿不能折了。
6: 一样。这这怕真是骨折了，啊！这赶紧到大医院得拍个片子，不敢耽搁啊！
5: 你看看老胡说啥呀？啊！
6: 抬走，快上医院！慢点！
5: 你们剧团还演出呢吗？我打敲鼓呢吗？你怎么给我劳务费呢？哎，
6: 咋回事？碎碎个丝，你不管了。呀！
8: 上堂啊！
9: 哎，三元，你来的正好，我正找你呢。哎，
8: 团里出事了。
9: 啥？
8: 进来。
9: 我咋了吗？你行我哥，
8: 坐好了，跟你说。团里这事故啊，骨折了
9: 呀！还真骨折了。
8: 那你知道这事？
9: 不知道。
8: 这明天就要首演了，你得来跟我救个场子嘛。
9: 叫我来了啊！我团里还有那些尸骨呢吗？那你叫我来吧，不合规矩吗？
8: 啥规矩不规矩嘛？那团那些尸骨都太年轻了，敲的不攒劲嘛。你来敲个攒劲的嘛。再者说了，这秦娥在长安可是首演呀，弄得别人你能放心不？
9: 那团长你放心我呢？
8: 我当然放心你了嘛！你不管咋，你得给来了个战鼓，你得给他定个调子嘛，
9: 对不对？
8: 来，我都给你，赶快熟悉一下啊！下午坐到排练间
9: 彩排。
8: 哦，对了，哎，你今儿找我啥事儿？
9: 没事儿，我过呢，我说进来看你一下啊。
8: 哎呀，三娟啊，这物戏如杀人呀！现在我的命，这戏的命，可都在你手上呢。
9: 那行吧。

0: 还没到呢，你睡多久了？
1: 谁就知道？
0: 你带我去哪儿了？

0: 我知道了，这好车找撒开了，咱俩没路了。
1: 停车！哎呀，
0: 暂停，你俩你等一会儿吧。
1: 我让你停车，你听到没有？
0: 这是上坡，停不了。
1: 停车！
0: 好，好，好，你别烦了，我这就到时候。
1: 停车！
0: 我开到下面，停到下面，我就停，跟上面。
1: 快停车！
0: 停停停停停停。
1: 那我来这儿干啥？
0: 我原本是怕你明天登台解下，想带你出来散散心。你听说有个长安八景吗？你登山放松一下。谁知道走错路了？我之前明明都这么一起来过这边吗？这怎么走着走着，这一个交叉口之后，这后边的路就不见了。你这要上哪儿去啊？
2: 前开了，没路了。这景就美着呢嘛，咱就这儿了。口渴吗？来个汽水。再次有备而来。
1: 哎，要我说，这长安人也没见过啥世面了。绿山晚照跟咱宁州的六十六道盘比起来，
2: 差远了。
1: 宁州在那边。
2: 想家了。我从12岁离开家之后就没怎么回去过。别问你了。甭问我，以前在悲三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我沾了我爸多大光的，我就不求了。
0: 你沾了没有？不想沾了。那不沾又不行。谁都知道我仨儿子，我干个啥自己都能带着他。他也不问我想不想干啥。哎，我现在来到长安了，我倒是想看看，就凭我自己，能成不能成？
2: 那你爸不生气啊？
0: 信吗？那跟我断绝关系。哼哼。别，听我妈说。
1: 现在天天逮着我姐姐撒气，骂得我姐都不敢回娘家，成天说我是家里唯一一个男的，要我说我跟我姐都一样。啥时代了，男女都平等，老封建。我一个样，我上头还有个姐，我弟出生的时候，我爸全村做大戏。你小时候真放羊？嗯，我有三只羊。
0: 每一只都跟我可好了，只听我的。要不是我姐那个婆家不同意，现在唱戏的就是她，我还是那个放羊。
2: 想放羊嘛？那简单的很，岁岁个事情啊。那咱把婚礼结了，我给带院子的房，那你养的真值。
1: 我就不该给你好脸是不是？
0: 啊，
1: 胡说胡说胡说。哎。
0: 再说正经的，请了，我觉得那把火烧的好，旧的烧了，新的就来了吧？啊，天鹅，你就要火了，大火，火出长安城，火出中国，火遍全世界，
3: 火出长安城。 火遍全世界，这话也就刘洪斌这种死皮赖脸的人能说出口。不过，易晴娥还是被逗笑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易晴娥也会觉得刘洪斌其实没那么讨厌。

0: 像就这样。
1: 我都先唱两遍了，我老准备了。啊，给我麻利点。
0: 咋样？
1: 上边轻一点，
0: 没得狠了吗？

0: 我就是要唱主角，我就是要唱主角。所以你的第一课就是要有目标，要唱就得唱主角。
1: 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就是你的大后方啊！你在前面只管冲，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0: 吴三元，
1: 咋的了？坐这儿跟个雕塑似的。咋了嘛？好长时间不敲鼓，把自个儿敲欢了。
2: 刚才不是我给他敲节奏的，是我在跟着他的节奏敲的。
1: 那这是好事儿啊。
2: 好事？当然是好事。
1: 好事，你坐在这干啥呢？咋了？觉得自个儿老了，被娃超过去了，心里不舒坦？
2: 说不清楚。但他以后那路就真得他自己走了。
1: 走嘛，
2: 帮不上来，帮不上来。
3: 前排的票啊。

0: 啊，腻的、爽幼的、笑虫的都有，挑都有啊。
1: 王秘书
2: 啊，对对对，
0: 哎呀，这事太多了，就忘了。明白，马上就发请柬。对对对，马上就发请柬。最后压轴的戏一定要请领导来指导的啊。
3: 哎，别啊，省电视台孙主任让给了两张票啊。
1: 是去。
4: 团长啊，团长，盛文花请又来催了。
3: 去不去？孙主任，哎呀，这上点心，
0: 留着呢。
1: 记者，
4: 记者，前排的。
0: 哪有那么多前排的嘛？你让他们来抢算了，谁抢到前排算谁的。
5: 吹的这个火呀，分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咱有单口火，有连火，有翻身火，一条龙火，还有这蘑菇云火啊，等等等等。这每一种类型的火呢，它都有自己特殊的表达和作用。
3: 成了，这哥，
4: 这太危险
3: 了。你这说的我都听不明白。
4: 不会，让我来了，我来，让我来。
6: 那你赶紧给我收拾。
7: 县里让咱们村里发家致富是个好事吧？咱们县的优势是布尔山羊，现在有好的收购政策，卖了山羊，
3: 钱自然就有了。真的吗？
1: 真的吗？
3: 早说嘛！以前养他那些鸡啊羊的，我都给下酒了嘛。哎呀，
7: 给你们这些吃货脑袋说话呀，就说不清楚。
8: 停啊！哎，
9: 晴儿，
8: 咋了吧？没事吧？得是练吐火练的。
9: 谁能想嘛，这咋练个吐火的还练出个后遗症呢？
8: 好些了没？啊？
4: 说好了首演之后你就去上你的班了。
9: 我上着班呢嘛，上班中午也得休息嘛。
10: 我来就是想问问你，哎，晚上能吃点啥？酸汤水饺咋样？我给大妹。
9: 哎哎，
0: 小刘，哎，我正找你呢。
9: 咋啥事？哎，
0: 这不是团上到北京去演出呢吗？啊，那火车票我买不好，我想你这路子能不能给咱想个办法？
9: 这算个事情？哎，咱这铁道部有个伙计，上来刚在一块打牌呢。硬座卧铺多少张？你吩咐吗？
11: 还有票呢？
12: 漂亮，漂亮，漂亮！
13: 对不起，漂亮。
0: 哎，又票吗？我是一秦娥的编。
14: 哎呀，没有票了。
9: 对，还有票
15: 没票。
7: 等会儿，公票啊？
9: 今天的呀？
7: 昨天是今天的。回一边待着去。不服是吧？行，我回去了。
9: 啊？要票吧？
3: 你有票？
7: 还票几啊？
3: 现在在这城，除了去广东深圳的火车票，就是在这游戏股票最难。
7: 好，你这老汉票都买不着，还好吗？
3: 这说明秦腔越来越好了呀。
7: 你看不看？
3: 你这票咋卖的？
7: 1.5块。
3: 人家售票处，
7: 人家售票处那票你能买上不？对不对？在这内部票嘛。
3: 位置咋想？是甲等票吗？
7: 保证你能看上。最好的座。
3: 哎，我的票呢？
7: 急啥？
0: 哎，同志们，停一下，领导来看望我们大家了，大家欢迎。
16: 好，
0: 同志们好，
16: 欢迎领导，
17: 大家辛苦了。哎，预祝大家演出成功，你们。为振兴秦腔开了很好的一个头啊！咱们这一次这个戏啊，选得好，特别啊，女主角选得更好啊！哎，
0: 秦哥，秦哥，来来来来来，

0: 这领导，这就是李慧娘的扮演者一清哥。这都是当年您打电话从宁州要来的人。您这叫慧撵时钟啊！哎呀呀，
1: 真正的人才，真正人才。
0: 好，好，好。哎，
1: 你们剧院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吗？
0: 困难，别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1: 秦哥他们呢，都还在我牛毛毡棚子里头住着。哦，前段时间因为练功练这个吹火呢，差点弄成火灾了，看能不能领导想办法给解决一下住宿的问题。哎呀，哎，这演员这住需条件还是这么样的艰苦呀，这个。
2: 是这样。
1: 这都是这个领导的失职啊！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嘛！啊，哎，团长啊。
3: 你打个报告交给我啊，省里想办法给你们解决。谢谢领导，谢谢领导，感谢领导，
4: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0: 你们听，这是不是俺来弟唱的？
1: 哎，听着像。
2: 把你能的，你听过娃唱戏啊？
1: 你娃我看着长大的，一听就是，怎么能听不出来？
0: 就是我来弟，唱这么好听，肯定是我家来弟。
3: 就是，唱的就是好听。
4: 哎，你这带我去哪儿啊？

0: 呀，胃口咋这么好的嘛？来，快再来一碗，啊！哎呀，少放点辣椒。
1: 行，一会儿咱给重新煮一碗啊。
0: 看你哥可怜呢，这么小个人，脸哪这么挡着了？啊！一天到晚就指着这一对呢，哎。
1: 就这个点儿了，能吃这么多的，我老倒贴的，这儿撑起的。
0: 明天你别吃我们剧场啊！
1: 哎呀，虽然你不管了啊，这车票给他搞定了，46张，42张硬座，40张卧铺，我跟他说一声，哎，留张卧铺给你。我全程坐的不是我剧。
0: 我们45个人。
1: 还有我的吗？
0: 你不能吃。
1: 我不去，你咋办呢？
0: 我说我不需要你。
1: 你不需要我们团上咋办？回头赔清的招待，来回的车程，按回来的那车票，哪一个环节不需要我吗？
0: 你别臭美了，地球离着你都不转。
1: 哼，你可是知道我的重要性。哼哼，吃着，接着给你下啊。哼，
0: 等会儿，
1: 我想喝冰峰。
0: 现在？
1: 嗯。
0: 行吧，你碎碎给四毛安排。哼。

0: 来，喝冰峰。啊，吃完了。加。还剩了几个？要不你吃了吧，要不浪费了。
1: 碎碎个字嘛，看这好菜都摆在摊上呢，我给他扫荡了吧，你不管啊？哎呀，你就剩了一个了，哎。嗯，那不喝汤了吗？ 酸汤水饺，酸汤水饺，灵魂在这酸汤，要喝汤，对吧？

0: 拜喽。
1: 你看好看啊，
2: 你还好
1: 都是咱们省亲去看的一把手，
2: 和我们一起做这映客，你多少也得一个卧铺呀，是不是？
0: 卧铺都是给艺术家做的，我做啥卧铺？这有宁座戏都不错了。
1: 哎呀，你看你。
0: 班长啊，
3: 你咋给我安排个卧铺？
0: 班长，我不要卧铺吗？你去吧，
1: 你这搞完了，跟那要求该谁去谁去
3: 吧。哎呀，不是这个，我不搞特殊玩意儿，你安排别人去吧，
0: 谁去？你安排吧。
1: 上团，那没人去，我去嘛。
0: 你滚，你把你的箱子看好。
1: 下团，一会儿让我去，我这腰不太好。
0: 你现在就回去，你腰不好就别去北京了。四多的。
4: 哎，
0: 金哥，要不然你去吧，你现在在团里的把熊猫了。
4: 不用，我跟大家一块儿好着呢。
0: 这还成了抗手的参与了。哎，这样，这几张卧铺票呢，都先在我这儿放着啊，谁困了，谁到乌达去睡一会儿。
5: 好，
6: 好，好，
3: 等我。
4: 谁要汽水？
0: 那小刘儿咋没来？
4: 他来干啥吗？哎
0: 呀，人家这一次给咱把这后勤保证做得也挺好的。哎，金啊，这个多说一句，像咱们这些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有一个支持你的人，有了这两件东西，这比啥都好。
4: 我现在就想把李慧娘唱好，别的都没想。
0: 说多了，说多了，你过词儿吧。高
7: 兴不？哎，那你们说，这次咱秦腔进行意义是不是特别重大？打着前人的这个旗号呢，哎，咱们是不是得好好弄嘛？
8: 必须好好弄。
7: 对吗？

西林郭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着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

0: 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卤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筋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1: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古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最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
1: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镜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
3: 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腩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2: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不加任何防腐剂，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0: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1: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溯源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10大袋得卖多少钱？
2: 主持人啊，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10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薄利的走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1: 399元10袋，哎呦，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溯源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您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哈，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2: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真心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一分钱不赚，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10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10大袋，纯粹的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1: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10袋锡林郭勒正宗的筋头巴脑，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是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2: 那不行不行不行，199元10大袋，我们都是一分钱不赚了，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1: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5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2: 行吧，冲着

0: 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每一单都在亏钱。
1: 谢谢谢谢李厂长，您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锡林郭勒草原筋头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0: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厂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10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1: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可溯源，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角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瓜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大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郭勒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郭勒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10余公里，鸡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呀，炖的那是软烂入味儿，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的软烂不费牙，而且呢，牛肉温补养筋骨，平时腰腿疼发酸呀，冬天手脚冰凉的长辈多吃点正好是驱寒祛湿，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给长辈食补是再适合不过。
2: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3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没有任何工业添加剂，锁住牛肉纯粹本味。 食材入大锅。

0: 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西林姑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西林姑勒草原传承数百年，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1: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1袋不到10元，顺丰包邮，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元，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原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元，您能买到1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而且是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1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西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假一赔十？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西林郭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一辈子只守一条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每一批鲜肉都带完整的畜牧检疫证明，一物一码全程溯源。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西林郭勒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百姓家。
1: 家人们，22年的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检疫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西林郭勒源头好货最有力的证明。
0: 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这款西林郭勒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陈过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出。

实力溯源，厂长当面保证，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

0: 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锡林国乐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素颜。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分文不赚，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锡林国乐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锡林国乐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吞，正宗的锡林郭勒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老汤零添加，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永久恢复399元价，牢牢记住本场独一份的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假一赔10，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3: 我就是东海。
0: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3: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0: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一纸情报，万军雷霆。
4: 黄包车，
5: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6: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7: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0: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7: 老师，不能冒险。
8: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9: 我更想倾听你。

0: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 既如此，便如此。
2: 信仰无声，
1: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3: 等过上好日子，
4: 别急，
3: 我会弥补你。
2: 朱柱成不朽的荣光，
5: 长夜将近，民民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2: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
6: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2: 当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7: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8: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2: 有这样一群人，
9: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10: 抓凶手，
2: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7: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案子就有希望。
2: 意外接踵而至，
11: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2: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12: 我们为啥出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2: 10月12日。我是刑警。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0: 远近一体镜。
1: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的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个半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家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他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睛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的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说首都的观众听不懂咱这秦腔啊？啊？
1: 不可能，艺术都是共通的。这意大利的歌剧，人家还不是全世界都唱。
0: 你这话对上了。今天底下坐的全都是专业团体的人，都是带着挑刺的眼睛来的。秦雯的戏

0: 哎呀，好的很啊！哎呀，太激动了！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
1: 太好了嘛！哎呀，
2: 病了，
1: 又来了嘛！啊，
0: 跟你说了嘛，飞机快得很，在玉祥门到天安门3个小时。哎呀，来，飞机上的檀香扇给你。秦哥，
3: 接下来了，
0: 太精彩了吗？乐乐，我给咱带了锅盔，赶紧，别等，快吃一口。
3: 收下。啊，
0: 哎，秦哥，
4: 同志们，今晚调研组来选戏，看上了我们《鬼院》《沙僧》这两折子戏，星期五晚上要给他们做汇报演出。只要演好了，总能参加全国戏剧调研，这可是全国最高规格的演出。同志们，乾隆年间，魏长生把秦腔唱进北京城，已经200多年了。200多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棒！一定完成任务，保证秦腔复兴。
0: 哎呀，哎呀，肚子疼，肚子疼，
4: 走了吧。哎呀，
0: 弄肚子。
5: 我给你。

0: 晴儿，晴儿，
1: 看，你咋又捂巧门啊？呀，
0: 别生气嘛啊，先提定注意。
1: 那服装老师、化妆老师都住这儿。
0: 哎呀，刚看他们在化妆间还忙着呢。看，刚去王府井，给你买的庆丰包子，还有这热腾腾的馄饨。哎，睡前赶紧得吃一口热的。
1: 不想吃。
0: 猜到了，是不是吃不惯？那还有长安带过来的净糕吗？
1: 我说了我不想吃。
0: 我不怪你生气，就前两天，我也不知道是吃了啥了，突然一下就拉肚子，给我疼的哟，在床上根本就起不来，所以才没赶上火车。晚了两天，我就怀疑是那个酸疼睡觉，我还害怕你拉肚子了，所以我才着急忙慌的跑来北京。

0: 想要照顾你呢。
1: 那你现在好点了吗？
0: 哎，没事，差不多了。
2: 咋的？你关心我呢？
1: 那既然好多了，赶紧回去养养身体吧，别乱跑了啊。
2: 啊，行吧。那你记得睡之前喝口热汤啊。
1: 嗯，好好养身体。
3: 那就
4: 多谢娘子关心。
5: 张一元茶叶15块钱一斤，18个，嗯，那就是1人9个，
6: 1人9个，
5: 125。
6: 哎呀，你会算账不会算账啊？135，我拿了6个，你看一下，
5: 看我这脑子，20一个，看一下，嗯啊，
6: 1人5个，100，
5: 对，100，6必居8瓶。
6: 哎，我跟你说了。我只要甜酱萝卜，不要黄瓜，这个我不能给你平分。
5: 哎，你这人买的时候你咋不说呢？
6: 我说了，你自己没听见。
7: 演员都听我说一下啊，饱吹饿唱，炸酱面再好吃也不能吃太多，要保持状态的啊。
8: 你一个演员，你吃啥饭？你真的不贪这啥油
9: 味？
8: 你没有一个演员，没有一个演员职业道德。给。
1: 啥？
10: 这洪明哥特意嘱咐我给你的梨汤，说你上2年不吃饭，还一定要把嗓子先润好呢。
1: 他人呢？
10: 多几个我就出去了呀。今天是嫂子杂酱没了啊。那来，擦一个。
11: 大家都把这个工作证带好啊，切记啊，除了演员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任何人任何时间都不能把这个演出证摘下，明白了啊？
12: 明白了。
11: 大家准备上车吧。
13: 秦总，你就按你平常的演，没问题啊，就按平常的演。啊，

这家是吗？管街不管送吗？这是，也砸了。

0: 团长，对不起啊，今天的演出
1: 特别成功。
2: 吃的都有了吗？

0: 一点，不要喝多了啊。
1: 团长，我给您汇报一下今天情况啊。今天秦娥同志那真的是超常发挥啊，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那真的是妥妥帖帖。要是有十个业务科的人来，瞪个牛一样大眼睛，也找不出一毛钱的差错。
2: 就是，
1: 是不是？
2: 说的非常对，没错。
1: 你猜我们最后那个吹火是咋处理的？
0: 咋弄的？
1: 哎，这等会儿，等会儿，都不准说啊！就因为这个处理，善团得单请我们喝顿酒，
0: 那不急嘛。那我该喝的酒还是要喝的。
3: 来，哥，好，好，好，李哥，哎呀，
4: 团长，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
0: 你说，
4: 回长安之后，我想休息两天。
0: 没问题嘛，可以。但咱回去以后呢，省里头肯定要对咱进行表彰了，是吧？按群众的要求，这个游戏屋肯定是要加演了嘛。加演完了之后，你随便休息，想休息多长时间就休息多长时间。
5: 来来来，你们喝啊，你们喝。
6: 哎，团长，你们聊咋样嘛？我想见秦娥同志用一下。
0: 你用嘛，你用。哎呀，
6: 四少啊，大家先安静一下。我呢，在这里想先祝贺大家，这一次进京的汇报演出圆满成功。喝一个啊，喝，喝一个啊，
0: 辛苦了，
6: 喝起来，喝起来，喝起来啊！哎，这第二杯酒，我想敬一下易秦娥同志。说实话。遇见易秦娥之前的生活，那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
7: 眼睛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吧。但是现在不一样，自从我认识了易秦娥同志之后，我的生活变得充实了。我现在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香的很，早上起来浑身充满了劲。秦娥，是你彻底的改变了我，你让我意识到了什么叫幸福。不知道说啥，但是我就希望以后能做得更好。这杯酒，我敬秦娥同志。
3: 哥，你是不是想求婚呢嘛？
8: 这人家求婚，但是闺女才浪漫的嘛，
3: 还得跪一个嘛。
6: 秦娥，秦娥，你是想吐了不？到底咋了嘛？
9: 里边没人啊。
10: 王家烧鸡粉蒸肉啊，酱牛肉，今儿吃美喝好。哎，
11: 三元，你这要对我使美食计呀？
10: 我对你还用啥计？
11: 你不是一直想听我对新戏的看法吗？
10: 这都不重要。哎，那你不是要回呢？啊，我今儿呢就想请你美美的吃一个喝一顿啊，想说啥说啥。
11: 那行行。
4: 师傅，请问天安门咋走？
12: 姑娘，您是长安剧团的吧？听口音，您就是西北人。天安门呢？那还远着呢。
4: 啊，在金山上吗？
12: 什么？
4: 都说北京的金山上。
12: 北京没有金山，只有香山。您要是去天安门呢，您从这儿走，出了招待所往。

0: 右拐就有公交站，坐大一路坐七站到天安门东下车就到了。
1: 谢谢师傅。
2: 这个魏长僧呀，他把秦腔唱进了北京城，最厉害的是他在北京和昆曲打了一个擂台，史称花布雅布之争。最后魏长僧用一出滚楼，一时观者尽入秦班，京城六大班无人过问。
3: 哎呀，
2: 那有人就问了，说他凭啥呀？因为秦腔俗，没有高深的典故，没有咬文嚼字的唱词，全是家常里短俚语俗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生命力呀。
3: 说得好，
2: 来，今晚上台前，一秦娥的手都在抖，但鼓点一响，他就不怕了。台下的掌声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唱。长安街那么宽，路灯那么亮，终于把戏唱进。

0: 当然是没有错。虽说秦腔从来都是唱给引车泛江者听的，但是时代变了呀，秦腔不变不行。可你怎么变？你不能光变那些外在的呀。
1: 丁老师啊，说得对，是得变啊啊。哎，嗯，那还有个事吗？哎呀，我还得拜托你。
0: 你说些，
1: 能不能给青哥写个信息？
0: 现在刚刚恢复老戏，谁看新戏啊？
1: 哎，那现在这老戏，那也是以前的新戏。你这会儿再不写新戏，那将来这会儿，哎，拿啥唱老戏？
0: 哎，三元，你这话说的对，老戏也曾经是新戏。
1: 哎。
0: 那我写，我给秦娥写一个专属于她的戏，以后让人一提到这戏的名字，就能想起她的戏。三元，这个世界迟早会变成你我都追不上的样子。但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怎么变，秦人没死，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嗯，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通缉犯魏振海最终在长安落网，满城风雨终于了结，秦人进京在全国都长了脸，秦腔热潮空前高涨。

火车隆隆向南开，深圳高楼起得快，人人下海做生意，好像到处都是机会和钱。

省情改革分团而治，省里要民卷挑团，疫情额推脱不掉，也坐上了青年团团长的位子。团里的新房建好了，大家的居住环境从筒子楼变成了独门独户的楼房，分到房子的人欢天喜地，紧巴娃闷头写新戏，不知道能不能盖过摇滚的喧嚣。时代变了，人也变了，但只要幕布拉开，灯亮起来，戏就还得上。

是不是？

0: 看这，
1: 。
2: 方导，我伙计那儿有一款红茶菌，特别适合你这种人士。
1: 我啥人士？
2: 就是常年生活压抑、愁眉不展的，我给你舒展一下。
1: 说的对着呢。
3: 方导，
1: 我看见你我就愁眉。
3: 方导，这位就是
1: 秦老师
4: 啊。你好，
1: 我是剧团导演丰子。来，大家都站起来，站起来。
4: 不用，方导，不用站了。大家怎么舒服怎么来。啊，不用站。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秦腔著名的剧作大师秦八娃老师。我们请秦八娃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呕心沥血一年时间写的新作品，也就是我们青年团将要排演的新剧《狐仙劫》，好不好？
5: 好。
4: 各位，大家好。狐仙劫这个戏啊，有人觉得离我们很远，他讲的是狐狸的故事，但其实一点儿都不远。我们坐下说。
1: 哎，好好好啊！
4: 因为啊，我们这个《狐仙劫》里面的主人公啊，这只从深山里走出来的狐仙，他一直在苍茫中修行。他因为天分而得到，却因不谙世事人心感到困惑，在友情和爱情之间茫然了，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啊、西西弗斯啊，他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悲情人物啊，他的一生呢都在探索、寻找、选择。这剧本我看已经发给你们了啊，接下来就是属于省琴的二度创作了。
2: 是，
4: 同志们，让我们共同探索漫漫狐生路。
5: 好。

0: 秦老师，哥看了剧本了，哥有一些想法，不知道能说不？哥认为啊，这个剧本里头说人们啊贪财又盲目，但是哥想现在是这个改革开放的嘛，他都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呢，所以我就觉得剧本里头是不是对于人世间编排的太过分了？吃。吃啥？
1: 喂个字念吃，啊，是边吃的吃。
2: 哎，大家不要笑他，都不要笑，老师别介意啊。你问的这是啥问题嘛？你这问题，
1: 哎，不，放大，好着呢。
2: 你到前面来，
1: 来。我喜欢，我愿意和大家一起这样讨论问题。来坐，别不好意思啊。你提问题是对的，你站在不同的角度问这个问题，你不一样，你很正常，啊，我认为呢，他不是偏痴。我问你，贾宝玉，你说他是有情啊，他还是无情啊？
3: 有情，
1: 得分从谁的角度看。
4: 对，
1: 一般读者看那个贾宝玉，说，哎，有情啊，他是大情种，对不对？
0: 对。
1: 但你要从薛宝钗的角度看呢？哎，一点情都没给他，是吧？
4: 对。
1: 所以呢，你提这个问题的角度非常好。哎，如果你们想要更好的理解我的剧本，就要多读书啊，不光是读神话典故，还要读古诗词。因为我写这个戏唱词的时候，我就参考了李白、崔护、李商隐啊这些唐朝大诗人的诗词。

0: 这戏还不如炒股了，人股市上还是涨涨跌跌的，你看你们几个，从头到尾一个调子，现在不排了，
1: 这不怪我们吗？两个股点现在都没有，拿个漏音一凑数，
2: 那怪我，我锤子请假了，思股的又被青年团临时征用，咱义父团一声令下，咱好东西全让他们划拉走了，人家那边热火朝天，咱还拍戏挣钱呢，赶紧，哼，半死不活的在这吊着，哎，嘉禾。
0: 义父团不是跟你是同学吗？也不说照顾一下，太不仗义，你给他说说去。
3: 行了，你们几个不要拉不下来怪猛风，技术不行，你怪骨呢？
4: 等等，你今儿怎么炒股了？咋了？亏了？
0: 哎，你懂股票？哎，我跟你说啊，这东西太刺激，你知道吗？昨天啊，我就在那集市上待了整整一天，哎，里面的人多的了。
5: 不知道还以为赶集上会呢，要不这两天啊，我带你过去。
6: 演戏也是这样，同一个角色，你演和他演，就一。
7: 冯导，差不多了吧，可以散了。
8: 可以，走吧，走吧。啊，
9: 今天结束了，你们有事儿都可以先走了啊。
10: 好，那我也走了。
11: 啊，哎呀，谢谢，
12: 秦老师，
13: 我特别崇拜你。
14: 秦老师，这位是薛桂生，是我们从甘肃天水调过来的小生，苏玉明老师的弟子。
15: 啊，对对对对，啊。
16: 你好，秦老师好，秦老师，你能给我签个名能成不？
17: 我签啥名嘛？我又不是什么大明星。
16: 您是艺术家，大艺术家，
17: 给年轻人写一句寄语也挺有意义的。
16: 能成不？
17: 成吧。
16: 唱小生的。
17: 行，小生，今天命好得很，今天。
16: 管了。
17: 秦老师这字也好看啊。
18: 你说的我都不会写。
19: 就是好看。
18: 好的，好的，好的很。
16: 谢谢秦老师。
18: 偏偏才子，摩擦他。哎呀，佛陀，
16: 你平常念书都念哪去了嘛？
18: 偏僻字嘛。多读书啊，多读古诗词啊。
19: 哎呀，秦老师，
18: 谢谢团长，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啊。 一直要请您吃个饭的，上一回齐老师来的时候，咱们去北京演出了，
19: 对对
18: 对吧？
16: 领导，我又不是让你们去招待的，我实在是冲戏呀、啊。现在你们稿费也给我了，戏我也说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18: 哎呀，行，
16: 再见再见。
18: 你这都多长时间？

0: 我去。哎，
1: 咱们跟那个唐城宾馆不是协议单位吗？对，安排些秦老师住在这儿。
2: 好好好，
3: 不不不不不要不要，
2: 我自由自在惯了，我地方都挑好了啊，再见啊，保管了。
4: 您甭管了，我送送他。
5: 哎，好好好好，
6: 秦老师再见，
5: 感谢秦老师啊。嗯，
1: 这钱都给人家了？
5: 给了，
1: 戏都赊了。哎呀，
5: 说的好得很。
1: 好，那是好啊。
6: 团长，你看秦老师写的翩翩才子，莫蹉跎。哎，
5: 对呀，
6: 这秦老师怎么给我签名呢？
5: 哎呀，我给你补上。哎呀，
6: 用你那干啥嘛？秦老师，秦老师，
7: 尿尿尿，把这院里尿得丧尸冲天的，知道这里是哪儿吗？这里是县城。你一天天的，你哪是得了前列腺炎了？你尿，我让你尿，知道老娘以前有多辛苦吗？尿，尿，尿，你咋不尿你妈炕上去呢？我告诉你，
4: 秦老师，啊，你咋住这儿啊？
2: 这儿多好呀，有生活气息。你要想真正了解长安人，来这边走。嗯，你就得到这儿来，来看，来听，得住在这儿。你看刚才，那个女子，她就不是长安人。肯定是外地嫁过来的，还没几年啊。
4: 您咋知道的？
2: 真正土生土长的长安人不会刻意强调我是城里的，我是长安的，我是秦川的，那就没底气了。而且你看他刚才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那些词儿啊，炕啊，长安城里哪有这些啊。哎，语言呐，一个人的经历都在语言里，刚才那个就叫做民间语言，啊，抓地，结实，妙趣横生，特别有力量。哎呀，这城墙我还没上去过呢。
8: 收看走进原产地，探寻青稞谷酥饼的秘密。
9: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的好吃的有营养吃的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8: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0: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哎，
9: 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10: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9: 明白了，你刚才说是13种，
10: 对，13种果蔬，
9: 都是哪13种？
10: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新疆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物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物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果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9: 对，精米白面，
10: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9: 做不到，
1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9: 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1: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树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树，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古树饼，13种古树，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古树，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钱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啊，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树，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现在每天早上准时上厕所，痛快，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7-0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树，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蔬，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啊，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钱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报。
0: 这款青稞粗粮古树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1: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0: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

0: 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嗯，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这上厕所呀顺畅多了。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我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各项指标也都稳了。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欢迎收看走进原产地，探寻青稞谷蔬饼的秘密。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5: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6: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0: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6: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0: 对，13种谷蔬，
6: 都是哪13种？
0: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蔬打底，再加上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6: 对，精米白面，
0: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6: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6: 一口就能满

0: 99块钱一大箱，
1: 。
2: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2: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

0: 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苦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推荐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粗，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钱跳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现在每天早上准时上厕所，痛快，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啊，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钱跳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话抢购报。
0: 这一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1: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0: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

0: 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八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这上厕所呀顺当多了，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各项指标也都稳了，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6: 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戏，那个封兵怎么乱开枪？
7: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6: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8: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9: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1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凉，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凉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咪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咪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

0: 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贤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城墙，我还没上去过呢。走，
1: 哎，
0: 再去看看。
1: 这上头真宽啊，都能跑车了。
0: 哟，你以前也没来过呀？
1: 没有，从到长安了，我就光顾着唱戏了。哎，秦老师，
0: 哎，
1: 您写的新剧本写的真好，我觉得那写的就是我。里面好多话都是我想说的，
0: 嗯，
1: 就，哎，怎么说呢？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肯定会把这戏唱好的。
0: 放宽心，啊，哎，对了，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你来长安这几年，成绩斐然呐。不但成了大明星，你还成了副团长，好，出息了。
1: 我其实不关心这些。再说了，我别的也不会啊，我就只管把戏唱好。
0: 哎，这个功名利禄啊，就是这么怪，你不去关心他，他反而来关心你了。但是你要注意，不要为名声所累。今后你要面对的难和难，不再是舞台上的唱念做打这些，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1: 什么准备啊？
0: 这个。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我还真没办法告诉你，这得靠你自己去悟，自己去体会。你如果把它想明白了，你就成了。
2: 这是这两天买东西的收据，您看一下。
3: 就是这，你会吃完饭之后，你让你的手下把朋友们。
2: 嗯，好，行，没问题。
4: 汉杰林，欢迎回家。快，屋里看看，看看新家收拾的咋样了？哎呀，我呀，把能收拾的都收拾一遍啊！来来来来，包钱放下，啊，随便转转啊！这屋子里采光好得很。我呀，一早上去朱雀门，我刚好路过那花市，我就弄了这一盆花回来，看着水灵水灵的嘛。哎呀，咦，香浓。来来来，把鞋换了啊！
5: 行，鞋给你放这儿。
4: 上了一天班累了吧？今天单位怎么样？都顺利吗？
6: 喝杯热水，
4: 充满爱意的香蕉，前阵的米皮儿和醪糟。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啊，你喜欢吃的灌汤包，一早专门去回民街买的，来尝一口。李慧娘这眼神，太真的很，挂起来。哎呀，哎，亮哥，你牛批啊！
1: 这台车，拖死黑板，多少钱买的吗，哥？
2: 这是个试驾，2000多，不算钱啊！哎呀，
3: 就这个单元啊，2010，好的好的，
1: 轻拿轻放啊，特别是音响，7000多呢啊，
4: 这啥音响嘛，7000多呢？
1: 国外进口的。
5: 弟弟，这沙发手感美丽很嘛，
4: 哎，多少钱？3000多少钱？
3: 你弄不起，硬座的。
4: 哎，师傅，你看这沙发能过来过道不？我还要架钢琴呢，雅马哈的，专门定做的，慢点不？哦，
3: 原来是钢琴跟咱这边边面一样，还讲究现搭现做呢。
5: 白嘴闭上，不懂艺术的货，俗气。
4: 我说，那是这嘛？你把兄弟也带上，你看这服装生意挣钱的很嘛，那个咱翻穷跟土呢，对不对？
6: 你
3: 真的翻跟头的命？
6: 慢点，
4: 哎，师傅，走，给你开门。
6: 亮哥，
5: 干啥？
6: 服装生意挣钱的很嘛。
1: 没办法，你嫂子有本事，有时候啊，我都觉得我是被包养的。哥，你确定我姐是卖衣服呢？
6: 罗马市嘛，摆摊嘛。哎，一个兔崽子嘴给你撕了，啊？你姐卖啥你不知道啊？
1: 行了哥，行了，
6: 你这够怂。
1: 贼，把你歪的，啊，
6: 就是卖个衣服嘛，个体户。哎呀。
1: 咋啥事呢？你能的，是吧，
6: 青娥？这一年来，易青娥和刘洪斌之间没变，没有进展，刘洪斌也没有丝毫退意，忙吧，仍然一心一意干这干那，买东办西。易青娥也不知道该欣慰，
4: 你还有事
6: 还是该烦恼？
1: 我的事就是照顾你啊。
3: 那你走吧。
6: 那我什么呀？我这不帮着你吗？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我也没说咱俩合适呀。啊！不要在这儿纠缠了好吗？你这不还需要我吗？刚搬了新家，我要是不在这儿帮着你装修的话，你这屋子得累得秃噜层皮儿。你放心，我给你弄完，我去走。
4: 擦擦擦！哎，你还帮我？哎哎，你这什么呀？晴，
6: 拿啥？
4: 钥匙。过两天定制的地毯还有沙发，人要送货上门呢，我都给你摆放好了，我扭脸就走。不信的话，你还锁。 哎呀！过两天我得去趟北山，要不了两天，哎，别太想我。

0: 这个叫厉害。嗯，
1: 你们那个剧团那个啊，逆晴的同志啊，哎，那帮演戏的天赋啊，都占尽了。那
2: 感谢领导对晴哥的关心啊，在这秦腔四野的发展，还得你们大力的支持
0: 啊。是是是。
1: 哎，这逆晴娥咋还不来呢？是啊，
2: 马上就来。
1: 咱先跟胡柱先喝着，
2: 没事。

0: 站上点，来来来来来来来，周生，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身上难闻的很，你知道吗？你胡说啥呢？不是我，
1: 我胡说啥了？冷风从东边刮过来，把你身上的味儿全刮过来了。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在床上的澡堂洗过澡，还说不是你，
2: 根本就不可能。你闻，你闻，
0: 干啥、啊？臭死了、哎！
2: 根本不可能是我嘛！我上个礼拜才洗的。
0: 哎，金哥，
2: 笑啥嘛？真的。
0: 金哥，你看，嘉禾现在是主角了，你也是名角了。下一场的小新要我上呗，咱都是宁州出来的，还能比珠寒梅差了。
3: 你前段时间老请假，这次就定珠寒梅了，没办法了。
0: 别提了，碰到骗子了。
3: 咋了？你不是谈恋爱去了吗？我之前看到你对象，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0: 那就是个骗子，跟我说他爸有关系，给我调到省文化局做办公室。结果他爸就是个省委看大门的，我时间也耽误了。
4: 慢点跑，慢点跑啊！哎呀，秦哥，你咋还在这儿坐着？哎，你赶快上去吧，领导都等着呢。
3: 单团，您还是叫别人去吧。
4: 叫谁去嘛？你是副团长了吧？啊，接待上级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3: 嘛。那我不当了。
4: 你不当了谁当？
5: 我当，我可以，我当。
4: 你当啥？你当？你有啥事你说，
5: 我请个假。
4: 你这货都是闹事呢，我跟你说，你这是觉得团里给你定的工资定低了，对不对？
5: 那你是团长吗？你说我工资低不低？
4: 一点都不低，团里定的这规矩就是看功名看能力，
5: 这些我都够吗？我14岁进剧团，先学武生后学小丑，学完二胡再学板胡，敲完小锣再敲大锣，最后坐到鼓套里面是咱们省琴剧团的鼓师，被广大戏迷亲切地誉为西北鼓王。我对咱们剧团没有功劳，那也有苦劳呀。一个县饭的碎女娃娃都涨工资了，到我这儿咋就没有了？
4: 人家是省里头领导亲自定的演员团的副团长，你是个啥东西？哎呀，
5: 你说这话我都没办法跟你犟嘴呀。那我给副团长说嘛，副团长，那个今天晚上演完，我就不演了，我请个假。
4: 闹事的事，你回头我收拾你。秦哥，还是上去好吧。

0: 来，换个位子。哇，累了吧？这样刚开始干，以后遇见这种烂人烂死多得很，慢慢来。
1: 哎，跟戏打交道还算简单，但凡你肯下功夫就能成。跟人有关的事儿太难。
0: 你看，你看，你看，这才两天，开窍了。
1: 单哥，我真觉得我不适合当一个副团长。
0: 谁说的吗？你看你现在把这两个团弄得多好了吗？杨排风已经初见成效了，你推荐的人也没问题嘛。这楚家风功夫确实还可以的。
1: 小声点，不想让人知道是我推荐的他。
0: 我跟谁都没说过，但是丁主任推荐的也是他。
2: 二位团长，跟你们商量个事儿。这王琴生啊，已经无故缺席一个多礼拜了。这后边这胡仙姐估计是指望不上他了。你看看有谁能顶得上，跟你一块搭个戏啊？是看书那个吧？想一块去了，咱们。
1: 我啥都没说。
0: 我也啥都没说。哎，

0: 或者难伺候的，咱都不伺候他。那信给天大了。青哥，这往后有啥烂事呢，我都给你扛着，你就安安心心的把自己的事弄好就行了。啊，这以后咱俩配合，这团里的思想，我大臣着你安心着。
1: 你这弄啥呢？哎呀，咱这是诊所，别弄得跟村口那小板凳一样，丢人了。你不急吗？我还没弄完呢。你看看啥感觉，好看不？
2: 哎呀，你还真是个人才啊！
1: 咱的观念得转变一下。你知道现在最流行啥？养生、保健。
0: 咱以后不能光靠那腿脚有毛病的人行进来，咱得让那些没有病的人也能走进来。病这个东西，抽象很，能过去难的时候，血流成河也不是病。现在生活好了，心情稍微有点不畅快，我也是病。哎呀，那我听明白了。啊，那咱以后是有病要治病，没病给他制造病也要治，是吧？
1: 嗯。
0: 反正你门口这牌子得改一下。 加上三个字“养生馆”，哎呀，那性质就不一样啊！你啥都能看，是不是？
1: 呀，你是不是人才吗？
0: 哎，你说这人才咋都跑到咱这小诊所来了？哎，你呀，拍桌子呢，黑心的钱也敢挣呢？啊？
1: 不，
0: 哎呀，不敢胡弄。
1: 我不是我，
0: 遭报应了吗？ 好好的，
1: 没性钱吗？
0: 啥啥？
1: 我说的是养生保健嘛，你说啥呢？

0: 累了吧？哇，我看你这最近又瘦了。
1: 哎，等一下是包戏的旺季，团里排狐仙节不能停，这隔三差五就要出去演出，一次就三到五天，没个休息的时候。
0: 这咋受得了呢？
1: 能理解，团上捧红一个就跟宣纸一样，撒一滴墨印一大片，那纸都摆那儿，墨就不能停。
0: 你这一唱戏是不能吃不能喝的，身边确实得有个人，还好红兵一直都在呢。
1: 他跟我可没关系。
0: 咋没关系呢？别说现在省钱了，就连刁家村都知道你俩是一块儿的。你是咋想的？那你画呢？
1: 哎，我这个头发是不是可以洗了？
2: 稍等一下，洗完这个可以洗。
1: 哦。
0: 来，我看看。
3: 看看。哎呀，好着呢，美得很。
1: 花艺也美，你一点都没变。
0: 哎呀，老了，你看这褶子，这要不染个头，不知道有多少白头发呢。我刚才问你那事儿，你还没说呢，到底咋想的？
1: 那你跟我舅是咋想的？
0: 我跟你舅？
1: 啊？
0: 你觉得俺俩能说明白？
1: 对呀，很多事情都弄不明白，咱就顺其自然呗。
0: 你这官没白当啊，成熟稳重，说话也在理儿了吗？
1: 阿姨，我现在这个团缺个四个，我想让我舅进来，你觉得这事儿能行吗？
0: 肯定行啊，你让你舅干别的他可能还含糊，你让他去敲鼓肯定蹦着高就来了。一会儿你就跟他说。
1: 哎，
4: 我不能去。
5: 为啥？
4: 你这刚当上分团的团长就把你舅弄到团里去，给那些爱嚼舌头的地瓜瓣。
1: 那上回游戏壶也是你敲的呀，没人说啥。
4: 不一样，那会儿是团里请我过去帮忙的。

0: 不是你个人。你这眼睛画的啥红了，跟让人锤了一样。头发咋弄个硬壳子，弄啥呢吗？
1: 瓜皮老汉儿，懂不懂这叫时尚？矮啥矮？你自己不上进，还不让娃上进呢？走走走走走，不欢迎了。
0: 凉皮还没吃，
1: 没给你做，走去去去去去。哎，走走走走。
0: 把我说的话思考思考，啊？
1: 思考个锤子，你思考。
2: 我能理解他，这事儿给他点时间，慢慢来吧。
1: 就剩俩一样，闷葫芦里头卖药。主意的很。
3: 哎，你好，你找什么书呀？
2: 有没有李白催护理上演的诗？
3: 刚有个人跟你说了一样的话啊，
2: 我看一下啊。啊，
4: 《三国演义》《水浒传》。
2: 哎，没有了，
3: 最后一本唐诗的书让刚那个人给买走了。
2: 哦，那什么时候有货啊？
3: 得下个月，你过一阵再来。嗯，
2: 好，
3: 看看别的。嗯。
2: 薛贵生。
5: 表姨，你不妥啊？
2: 你也等车呢？啊，
5: 我在这看书呢。
2: 啊，啥书看的这么入迷啊？
5: 你看。
2: 啊，你买走了？嗯。没事。
5: 哦。那个啥，秦老师不是说了吗？说这个《狐仙解》里头有很多唱词，都是从李白、李商隐还有崔护这些诗人的诗里头吸取的灵感嘛。嗯，我就想着赶紧买上一本看一下，能帮我更好的理解唱词。
2: 那你干嘛在这儿看啊？哎呦，
5: 这是一怪物呢。哎，我刚才问那个售货员了，今天他当班期间这书能退换，他下午3点前换班呢，所以我就想着。赶紧把这个看完，到时候我就给他退回去了。哎，
2: 那你别退了，你看完卖给我。
5: 那这不合适啊。
2: 这有啥不合适的？你这退回去我还得再来买，你直接卖给我省得麻烦了，是吧？拿回去慢慢看。
5: 哎，同志啊，麻烦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6: 11:30。
5: 11:30啊，谢谢啊。文成。这个3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2: 行。
5: 啊，拿走。
7: 你这一个星期都没来上班，回来就想上台，想都不要想。
0: 团长。不是我都跟你说了吗？我这感冒发烧都一个多礼拜还没好。我住那农民那烂怂房子，窗户它漏风啊，它比不上咱团里这新房子。
7: 你说这话都骗谁呢嘛？啊！我告诉你啊，团里已经定了，这次这个《狐仙节》这个戏男主演就定了薛贵生了啊，跟你没关系。
0: 谁告诉你的？艺兴和疯子。
7: 你少说这些有的没的，团里头定演员是有章程、有方法的。
0: 行，我有我自己的方法。
7: 哎，你说还想咋呢？哎，你看你我双狮子，
5: 你看这两句啊，跟咱们这个《狐仙节》里头这个胡书生啊，其实切得很。我认为啊，这个胡书生他不是一个豪放的角色。这个人呢，心思绵密，内心温柔，但是呢，有点犹豫不决。
2: 对，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我觉得他俩应该反过来。嗯，女的呢是女中豪杰，男的则是带一点阴柔。
5: 义不团，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哈？人生难觅知己，义不团，你就是我的知己。
0: 把爪子放下来，干啥呢？啊，大白天就腻乎，不怕他男人给你撒胆了？
5: 我们两个探讨唱词呢。
0: 行。秦哥，你看啊，这个狐仙节还让我回来了，咱俩都搭档俩戏了，熟悉吗？
2: 谁上戏是团上做决定，我管不了。
0: 哎，真是戏子无情，才唱了2出戏，就唱出感情来了。
2: 你说啥

0: 你不要血口喷人啊！我说啥呢？我说你个秦香小皇后，眼光咋就这样？
1: 是你先无辜不来的。啥叫戏比天大知道吗？我们不能等人。
0: 都啥年代了，还戏比天大？现在最重要的是挣钱。
1: 你去挣钱，别在这骑驴找马。
2: 傻东西，
0: 一个碎女子，哎，你想干啥呢？演英雄救美啊？什么你？
2: 我听死！
0: 我跟你说，我跟你拼了！
2: 你干啥？你还过来！你别打！别听说，你这是啥东西？你不要无理取闹啊！你要这样的话，团里都有权利把你
0: 开除了。你把我开除了！你们都把我逼到这份上。
3: 我干了，这货都嘴硬得很。老板，开个冰封，旗子在这儿，自己开。李斌，安城最火的秦腔小皇后，易秦娥。
0: 据说，是个瓜子。
3: 你可再把我胡说下去了呀！哎，人都是个瓜子，憨态可掬嘛，可爱的很。哎呀，人家是瓜子，能把戏唱好。啊，是这意思。
0: 我给你倒呢，我要了还有没？
3: 啊，
0: 我给你看一下。
3: 没了，就剩这一本了。
0: 多少钱？
3: 一共1.1块。
0: 这儿子嘛，让俺啥呢？哎，哎呀，坐，别嚷嚷。哎，老板。
3: 啊。
4: 啥？这给你放这儿了啊！咦，这刺激！这货真不是瓜子。
5: 我这腰今儿难受得很，你帮我弄一下。行，你坐门口等一下啊，那边有人呢，等他弄完就给你看啊。
4: 啊，对。
5: 哎，秦腔团那个小皇后，
4: 易秦娥，你知道吧？你是啥？我跟你说啊，这女子不得了，一路从大山里头直捅上前，当了副团长，你知道为啥吗？
5: 啥吗？
4: 跟你说嘛，说是十几岁就跟县剧团的一个做饭的脏老汉不清不楚的，后来为了钓到省亲，哎，又把谈了几年的一个男同学，那一脚就给蹬了。哎，我跟你说，男人一旦凡沾上他，想看那脑子都不正常了，那都神魂颠倒。你知道为啥不？
5: 为啥嘛？
4: 我跟你说，那是中南山里头的九尾狐啊。 俺那导航深着呢，那尤其是那勾搭人的功夫。咋了？哥，哎，你出来什么呀？
6: 这儿胡说八道！
4: 你上哪儿跑？
6: 哎，
4: 上哪儿啊？
6: 路上，哎。

0: 哎呀，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那伤着
0: 腿给扭上了，把那书给我。
1: 我是啥嘛？这是
0: 什么哈怂胡说八道？

0: 咋了？他咋了？咋还跟人打架呢？多大岁数了不知道啊？上上呗。这啥嘛？他这么恶心啊！都说嘛都，可啥了？亏了几个去泉州演出，暂时看不到这些嘛。啊，
1: 那他早晚得回来嘛。
0: 那就回来也不能叫看吧。
1: 那咋弄呢？
2: 哟，冰冰回来了！耶！哎，你在长安混的咋样啊？我什么时候能吃你喜糖啊？
3: 吃啥呢嘛？你又不给我介绍嘛？哟，
1: 你还用介绍呀？这女的姑娘都排大队呢，
2: 有一个加强连了吧？
3: 你们等着，到时候给你整个三军统帅穆桂英。
2: 妈。
3: 哎，张姐，哟，哎，我妈呢？啊，给，楼上。呀，妈，你看，我给你买啥？
4: 你声音小点儿，你爸打工作电话呢。
3: 行，我看。长安的羊毛衫，洋气不洋气？啊？嗯。咋了嘛？我见我不高兴。
4: 妈问你啊，你跟那个易清娥还来往吗？
3: 这当然了，有梦。我当时留在长安不就为了他吗？
4: 现在呢？你俩到哪一步了？
3: 你不会住一起了吧？哎，想得美呢，谈朋友嘛。哎，我跟你说，人现在火得很。
4: 人现在动不动登杂志上报呢，哎，要不是因为演出忙，跟我一起就回来了。
1: 以后这种东西别往家拿，你也赶紧跟他断了吧。
4: 哎，啥意思嘛？他到底咋了嘛？为啥非要让我跟他断了嘛？
1: 咋了？你自己看。
4: 哪来的？你爸昨天开会带回来的，一进门就大发雷霆的，逼着我给你打电话呢，叫你马上回来呢。我好说歹说的说你今天回来，这才安抚住呢。
5: 这谁是潘金莲了？这红血的嘛！
4: 风雪不来风，这哪来的？谁给你的？你看看，这根本就不是他。
5: 你那为啥不找别人要的？那个唱戏的是个弄啥的？这个易清娥，你了解多少啊？一天到晚抛头露面的花花肠子多得很。他咋从县剧团升到省厅的？
4: 啥年代了啊？你咋还有这思想的嘛？
5: 妇女能顶半边天，毛主席说的。
4: 人家现在的女的在外头都自己工作赚钱呢，那咋所有人都该被造谣？
5: 现在还轮不着你教育我。
4: 赶紧跟这个女人把关系断了，回到北山来，趁我现在还没退，还能帮你想想办法。哪来的？谁写的？自己写的去。姚红斌，哎呀，戏子，两年没回来，跪到屋里连声爸都没叫，为这个戏子跟我大喊大叫的，
5: 不许你叫他戏子。
4: 你还像个大儿子的样子吗？你爸不都是为你好吗？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喜欢易清娥，不管她啥样子，我都喜欢她。你们谁也改变不了。
1: 冰冰，冰冰，
4: 不管她，你叫她走。

0: 有本事走了就别回来！你在？冰冰啊，咋了呀？又和你爸吵架了？
1: 有本事咱们门口摘菜！

0: 们常说呀，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这些维生素呢，能够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免疫力，所以平时注意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农友。那么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以为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就算我们中牙口不好的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是我当年小时候的味道。趁这次活动多买点，都是看见的好材料，品得到的真美味。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这些货真价实的原材料，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营养丰富。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五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

0: 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咬就酥，不尖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种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对身体还好，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反正我是没有见过这么大优惠的，全家人也都爱吃，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人们常说呀，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这些维生素呢能够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免疫力，所以平时注意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农友。那么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毒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毒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五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带上假牙也要吃，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毒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看着多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不尖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种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对身体还好，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反正我是没有见过这么大优惠的，全家人也都爱吃。

0: 便宜我就直接订了五组，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人们常说呀，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这些维生素呢能够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免疫力，所以平时注意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农友。那么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毒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毒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以为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就算我们种牙口不好的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是我当年小时候的味道。趁这次活动多买点，都是看见的好材料，品得到的真美味。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这些货真价实的原材料，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毒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营养丰富。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五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

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

0: 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看着多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种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对身体还好，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反正我是没有见过这么大优惠的，全家人也都爱吃，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人们常说呀，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无，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这些维生素呢，能够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免疫力，所以平时注意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农友。那么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毒仙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毒仙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五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毒仙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不尖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种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对身体还好，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反正我是没有见过这么大优惠的，全家人也都爱吃，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都挤在了这小小的台面岛上。
1: 暗夜里的蓄力，
2: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时候。
1: 压迫层层疑云，
0: 在基奥河的海东新闻舰甲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1: 明朝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3: 刚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表彰了他。
4: 查共谍固然重要，
0: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1: 一次次突击行动，
5: 我看看啥？
6: 你还想搜山吗？
7: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1: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3: 栽赃中将次长，就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部长的主意吗？
1: 还是四川守得云开？
8: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3: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1: 沉默的荣耀，水清石泻。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七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10: 当然可以。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俩上，快，青哥，快，坐这儿。哎，你赶紧给我找点水，快！
1: 哎，冷汗。团长，青哥，没有不舒服。
2: 这些场我想休息一下。那不行，姐，后面的心咱都应付去了，人家都要看一千额呢，你让我让团里咋弄啊？还有这青年团啊，他现在主要是靠你了，你就辛苦一下，好不好？哎，实在不行，下个月，让你歇两周。那，
1: 算了，你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
3: 给你，老板，给我调个凉皮带走。好的。今儿刚到的货，8毛一本，要不要？
4: 来，稍等啊，等你2毛。慢走啊。麻烦还是凉皮啊。哎，好嘞，
3: 谢谢。
4: 这杂志啥时候到的？今儿刚到，8毛一本。
3: 你多少？多顿点。行，啥样？这杂志这么好看啊？这卖出去几本了？就刚买了一本，小姑娘买的，长得也怪好看，不输那个一群额。来，喝点汤吧，
1: 喝点水歇歇。
3: 缓一缓。哎，夏冰，谢叫你们四个跟我走，
0: 快快快快，跟上快！

0: 来，就这几本了。
1: 总共这些是多少钱？
0: 一共20。
1: 行，就这些了。
0: 哎，啥意思？等一下，哎，师傅，等一下，等一下。你这5块钱不够吗？
1: 哎，差不多了，没有几本吗？
0: 我一共20块钱的书，你给5块钱那不行。
1: 哎，跟你说了，
0: 让我拿书了啊。
1: 哎，那个啥，哎，书你今天拿不走是吧？
0: 咋回事？
1: 啊，走走走。
0: 昨天晚上抢书的是吧？
1: 抢你书咋了？

0: 上书了吗？给钱了？那给这是个啥嘛？
1: 上啥嘛？5块钱咱了，我就给你做欠着债呢。
0: 给！
1: 我20块钱的东西给你5块钱，来，别走，来。
0: 这是啥嘛？这是，差15。13。13，
1: 差2块。
0: 对了嘛，那些书拿着也算个批发嘛。
1: 行。
2: 杀人嘛，也到这儿。今儿都去了啥地方？长安巷、南茂港一路过来的报刊亭、书店，全跑了，身上钱一分钱都没有。
3: 印了多少？明天就去印发厂里头，你把火全给它烧了去。
2: 你信这杂志上写的吗？信，信个穷的！秦娥多好的一个女娃娃，你看烂从报刊把秦娥写成啥样子了？秦娥知道谁造的这谣，千刀万剐。
4: 行，算我没看错人。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没有的事儿，
0: 未遂。 让宋子给拦下了。
4: 那货呢？
0: 跑了，跑的谁都寻不见了，想杀他都不知道在哪儿找。
4: 娃这些年咋长大的，只有他自个儿知道。

0: 陈思，哇，你是不是得罪下谁了？啥？帮领导整理文件、泡茶，用他那温柔的声音和妩媚的眼神，领导开始用自己的权利为疫情安排一些投资商邀请一起去他的。
1: 晴儿，你别过去。
0: 咋了？
1: 哎呀，你别问了，
0: 让开。
2: 得罪什么人了吧？就是，哎，这属于诽谤了，这得报警啊！这肯定是假的，晴儿，我们都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晴儿。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 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我愿在单调的海洋上终生摸索、漂泊，哪儿找得到结实的山板？我只有是街头四处流落。
3: 只希望再折了，再往走了，满更多，不是挣钱，你走多一回，反正多一张出来。
4: 飞驰的施舍，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5: 送你让腾哥在外广告，
6: 我的未来是
5: 出租风暴。
7: 他姐出名了嘛？这把爱表现，就把好好表现表现。
8: 哎呀，胡小姐，你这嗓子瞧长了嘛？
9: 一只羊其实快的。
10: 早前这个亲家说的嘶吼，那还不信？这要是早把羊养起来，这事儿嗓子嗓子都转筋了。
11: 想不到呀，咱家这些羊，它跟来地一样，都是宝贝。也不知道咱家娃现在咋样了。
12: 想娃了？
11: 咋不想？
12: 这首诗。

0: 也见不上。这给咱家的娃的牙喂些草去。
1: 大家手里活没停啊，我再来一手。
2: 吃饭咧，吃饭咧。哎呀，我可得把你们伺候好了，现在值钱的很呐、啊，跟我们家来地一样，金贵着呢。
3: 妈，妈，
0: 来地。
4: 关键是娃平时哪儿都不去嘛。
5: 你先别着急啊，人，人，
4: 人，还秦娥人呢吗？哎呀，再知道人去哪儿了，还叫你来干啥呢吗？你赶紧想一想，平时他都能去哪儿呢？啊，爱去哪儿了？
6: 他每天就演出，要么练功，要么也就是排练，完这是两点一线的事儿嘛。
4: 你再想想，想想，
6: 我咋知道呢吗？现在，哎呀，
5: 我看这样吧，咱实在不行，咱就报警吧。让警察给咱帮忙找一下，
4: 能行吗？啊，
5: 我再打电话。
4: 要咋说的呀？
5: 先报就说人口失踪，这样警察会认真一点。咋？
4: 你这电话能打长途不？
7: 啥靠？镣，镣铐，镀金的金铐。稍等一下啊，接个电话。
4: 喂，是九阳沟村不？
8: 是啊，你是谁啊？
4: 哎，你别管我是谁了，你把那易茂才喊来接一下电话。
7: 你找他干啥呀？
4: 哎呀，你咋这啰嗦呢？
8: 你就别管了嘛，你去把人叫来接电话。
7: 你还嫌我啰嗦？我不给你叫了。
4: 哎，对对对，你不啰嗦，你不啰嗦。
8: 你先说你是谁。
4: 我叫胡三元。一秦娥知道不？你们村上
8: 出去的，我是他舅。
7: 舅？
8: 对，他舅，他打鼓那个舅。
7: 你也是我舅啊，舅，
8: 我是陈根儿。
4: 哎，这谁来求的？去叫人去。
7: 你等我一下啊。
9: 来弟，你有啥事就跟妈说嘛。啊？
2: 你这不出声，哎呀，来弟。
10: 你再把我跟个老母鸡一样在那胡转悠，你把人头都转晕了，去做饭去。
9: 这娃肯定是去上啥事了。
10: 能有啥事吗？那都是累的，做饭去。
9: 你看着行吗？
11: 爸，爸，我舅来电话了，说要你接。
9: 谁？
11: 我舅，
10: 这怕是有事啊。
12: 这都什么时代了啊，还有人干这些，过时不可笑不？现在这种行为就是赤裸裸的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谁干的？一会儿自己到团办公室找我说清楚，这个事情就在团内解决掉。
9: 干这事的人肯定是想当主角，也是最有希望当主角的人。
12: 如果过了今天还没有人承认，我就把这个事情交到公安局，听明白了没有？
13: 明白了。
12: 解散。哎，楚家河，楚家河，哎，那个找你说个字儿。
14: 这边说吧。上台，您找我啥事儿？
12: 刚才这个事情啊，太烦人了，我都想问一下，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14: 我不知道。不过为啥专门要问我呢？
12: 你跟他同学这么多年，他所有的事情你肯定是最了解的嘛，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
14: 直说吧，你怀疑我是吧？
12: 我可不是怀疑过你啊，我就是想问你了解一下情况。

0: 这个事情很严重了。
1: 我知道很严重，不过我确实不知道是啥情况。我还想问，韩磊要是抓到这个人，要怎么处理啊？
2: 以我的态度，就是最起码要让他当众检查，搞不好还要给他来一个记大过处分。
1: 记什么大过呀？直接抓派出所呀！
2: 抓起来也可以。
1: 那就抓呗。不过我确实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不过单团，你要是抓到是谁，麻烦告诉我一声哈。走了，单团。

0: 不许碰车，不许碰！能到了？没呢，家在山上，车上不去了，走上去，走。
1: 兰弟儿，兰弟儿，你把门开开。
0: 这娃回来不吃不喝的，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头，也不知道干啥呢。兰弟儿，
1: 那不是个啥事儿。
2: 哎，你千万不敢放心上，知道不？
3: 你看这洪兵也来了，人在长安的时候，俺那么照顾你呢，到咱家来了，你好歹出来把人招呼一下吧。啊，
2: 我姐咋了吗？这是，哎，单位上的事儿，先别乱问，一会儿再说。
4: 青儿，是我，洪兵。
2: 我知道你不想出来，这没事啊，我也知道你能自己消化这事。
4: 这其实正常的很，但是你要是不想出来，你发个声嘛，你这样让我们知道你好着呢就行。
1: 你不想出声，你弄个响也行，好不好？你让我们知道你没事儿，好不好？哎，
0: 这娃是兰妮的对象，
1: 那不算是。
4: 那是啥嘛？
1: 哎，你不懂。
2: 哎呦，
1: 俺这么大岁数了，啥不懂？对了，俩人不一定光是那关系嘛，啊。
2: 慢慢走着再看发展呢。就你们车里头人事情多。晴啊，你没事啊？你再不出个响，我就在外面一直喊了。晴啊，晴啊，晴啊，晴啊，晴啊！啊，没事就行。
1: 有人造谣，这领导上的为啥不管啊？嘴长在人家身上，而且还不知道谁说呢。哎呀，这就是抛头露脸的结果。好好的在伙房不挺好的吗？你咋样？还想做一辈子饭呢？那人总得有点奔头。
5: 那你不是说给瓦解一个公粮就行了？
1: 对对对，这事你不管，谁还遇不着点坎儿了，总能迈过去。
5: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我这就是心里着急，啥也帮不上忙。
6: 兵哥，你这车美得很啊！我们现场就坐这车呢，这车是不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这车开的那有多快啊？坐着啥感觉？兵哥，你带我兜上几圈吗？
5: 兵哥，你能开这车，在长安肯定牛皮得很吧？
6: 啥叫牛皮啊？啥叫不牛皮？那不是别人说了算的，是吧？咱自己知道自己牛皮就行，别人说啥都无所谓啊，咱根本就不用听，咱心里头不用管的，知道不？
5: 太牛皮了，
6: 兵哥，你带我跟你去长安吧。
5: 去长安干啥呢？
6: 城里好啊，我姐11岁就进城了，我也想去嘛。
5: 进城有啥好的？
6: 光看你姐一天到晚在外边光鲜亮丽呢，是不？哎，这些年她经历了多大的困难，我都看在眼里。她成多大名字，自己受多大。

0: 委屈，我都想替他受着。
1: 秦哥，你出来嘛！啊，
0: 你出来，我替你受着。你出来以后，你把我当成那个造谣的人，就大嘴巴扇我，
1: 好不好？秦哥，你发泄出来，
0: 发泄出来就好了啊！秦哥，
1: 好吗？哎，秦哥，你砸得好，里面还有啥东西，你就可劲儿砸，你把自己发泄出来，以后我都给你买新的啊！有啥砸啥。
2: 对，赶紧出来吃饭。
1: 是吧，吃不下，哇！
2: 你立早上不吃饭，让人家都咋吃饭？出去吃饭。
3: 这个来弟做的。
1: 你把这个给我，我给他。行，不管他。
4: 给他啊，给他。
1: 秦哥，那好了，吃点东西好不好？你这样一口不吃东西，我心疼的。我都已经一天一夜没吃过东西了，你肯定时间更长。你这样把门开个缝，我给你递进去，好不好？

0: 哥，我给那娃拿了床被子，晚上凉就裹着点儿，也不管他了。他不会在外头坐一夜吧？
1: 让晴娥能出来，你叫她坐一辈子她都干了。
0: 我看这娃人不错，好着呢。
1: 哎，你对对了，
0: 没见过这祸烦人的时候，让赶紧关灯睡觉吧。
1: 啊，
0: 哎呀。
2: 青娥，你们这儿的月亮又大又圆，感觉我这摸着都能摸着现在。青娥，你得睡了。没事啊，我就在这儿给你守着，我哪儿也不去啊。

晴儿，早了，你的事饿了。晴儿，你想吃啥呢？我给你做吧。

这事就算这么过了。以后你有我呢，天大的事情我给你扛着。

这是你小时候发芽的地方，是地方真美，跟你一样。哎，你名字也美。我最近才知道，你名字是一首古诗呢，唐朝大诗人李白写的。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最不擅长的就是背诵语文课本啊、诗词那些东西。哎呀，但这首诗，我看了一遍我就特别喜欢，真的。当我读的时候，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忆秦娥，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西风残照，寒家。

0: 醒了，咋不多睡会儿呢？
1: 不睡了，说好今天要回呢。刘恒斌呢？
0: 你那对象啊，一早开着车拉着宋卫就出去了。大弟儿，
1: 啊，
0: 妈昨晚上都跟我说了，你说你闹这么一出。

0: 你也别不高兴，也别觉着姐夫心疼你。我巴不得跟你换换呢。要是我像你现在这样，谁说我啥都行？把你换到这山沟沟里来，过两天我的日子，肯定比现在还难受。
1: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0: 我不想好好过日子吗？行吗？你看这十里八乡的，谁家不是为了挣点钱打破脑袋？谁家不是为了养个娃勒紧裤腰带？各有各的苦。你现在至少还干着你想干的事儿，知足吧。回去该干啥干啥啊。
2: 师傅，姨，我们回来了。给你们去买了点东西。呀，
3: 买啥东西呢嘛？又花这钱呢？呀，
2: 来的时候啊，呀，走太急了，不合理数啊！你看看，哎呀，这些东西啊，得请你们分一分，看够不够。你们平时喝酒想喝啥香薰呢？
3: 我们哪懂个啥香薰？我们不讲究这个。哎
4: 呀，把你烧清了，知道要赶路呢，还是耽误时间了。
2: 刚去县城把油也加满了，咱一路到长以后，人不就不停了吗？啊，磨刀不废，砍柴工嘛。
4: 哎，
3: 我说你快点的，还没弄好呢。红兵，给来这弄了点草药，咱这也没啥好东西，你拿回去给他泡水喝，润嗓子。
2: 啊，好嘛，啊，谢谢，谢姐夫，
5: 不客气嘛。
4: 行啊，咱收拾东西走了啊。
6: 你们回去了，赶紧把婚结了，这年纪都不小了嘛。我和你爸还等着抱孙子呢，再说人家冰冰爸妈也着急着呢。
2: 姨，不管了，这事情我上心。
4: 对对对对，赶紧走了，赶紧走了，天黑前要赶回去。
6: 互相照顾着啊，
2: 走了，不送。哎，
6: 慢点。哎，
2: 拜拜。呀，伙计啊，你说啊，好好学习，知道吧？以后毕了业之后，来长安寻你姐夫。
5: 好，好。

0: 哎，红斌，你这干啥去了嘛？闯龙潭虎穴去了？
1: 龙潭虎穴咋了？啊？事关我终身幸福，麒麟洞我也闯。
0: 哎，你跟省琴那个女子彻底没有来往了吧？
1: 你有啥关系？
0: 安凤呢？
1: 啥呢？
0: 哎呀，我的，破烂杂志到处都是的嘛。
1: 哪个明星没被传过吗？哎呀，这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造谣的人是谁，你知道不？
1: 知不道，知道弄死。
0: 哎，冯斌，我有个伙计，文荣这边人脉广得很嘛，要不要给你介绍？
1: 行吗？
2: 哎，干啥？
3: 洗车呢吗？干啥呢？看不见。
2: 洗车，你往这边洗啊！
3: 站住！走！看谁？走！脏心烂肺，说就是你！我跟你说，再看，再看。
4: 小香，你这算都不行嘛！回头我给你弄些好的。我有个伙计专门捣蒜的，给你弄些那大的独头蒜，那个搞凉皮儿，味气美得很。
5: 那你现在一天到晚就在这焊着，
4: 不算了吗？
5: 你比我爱吃这凉皮儿，
4: 海鲜蒸的好，好吃。
5: 小熊，
6: 白弟这两天咋样？
5: 挺好的，这正常排练练功，我看跟以前一样了。
7: 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8: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9: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10: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 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1: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

0: 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呢就抢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抢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的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来抢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于山西杏花村的青花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1: 是的，
2: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1: 没错。
2: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是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观众朋友，您今天喝到的每一滴青花酒呢，都是纯粮酿造的，没有任何的酒精，没有任何的香精的添加剂，用到的是山西当地自产的高粱、大麦和豌豆，纯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花细腻，酒线绵长，酒体粘稠，拉丝呈现。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青花酒都是粮食精华，喝着绵柔醇厚，咽入喉中啊，那是回味悠长，打个嗝呢，都是酒香味儿呢。
2: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酒后不头疼，长饮不伤身。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平时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恭喜长治手机尾号为5530的周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洛阳手机尾号为8363的程先生也成功抢购了20箱。那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的备货只有500箱，我们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我想大家也都是想要这个优惠，因为力度真的是无比空前。我们的活动呢，仅限今天，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所以说，想喝到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您呢就赶紧拨打电话吧。来自山西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

0: 上几百种，立刻给您送到家。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

0: 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十箱。
1: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0: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1: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4: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

0: 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3: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
4: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戏，那个封兵怎么乱开枪？
6: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5: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7: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8: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9: 罪恶无限，凶案惊心，
10: 男人也穿高跟鞋，
11: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9: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12: 这是连环杀人案，
13: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4: 枪6响，当场1死2伤。
9: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15: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16: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15: 如果是 M20，
11: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17: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9: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12: 我回去，我啥也不知道。
17: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9: 正义不会缺席。
18: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19: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9: 真相即将揭晓。
20: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9: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1: 当然可以。
2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4: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现在一天到晚就在这焊着，
1: 多算了嘛。
0: 那你比我爱吃这凉皮儿，
1: 海虾蒸的好，好吃。
0: 小熊。
2: 白天这两天咋样？
0: 挺好的，这正常排练练功，我看跟以前一样，这事儿可能都过去了。
2: 有些伤害看不见了。

0: 你给我找找，我想一下，你别乱归。你放手，
1: 来，
0: 开始吧。
2: 早上，陈四。
1: 哦，

0: 不好意思，跑神了，再来吧。
1: 洗头啊，剪头啊，
2: 行人。
1: 怎么？
2: 有点小意思，长剪影。我还缺个男朋友。
3: 你？你是疫情哥男朋友？哎呀，他有个舅，你知道不？
2: 知道吗？孤单人吗？
3: 还有个姨，
2: 八彩星。
3: 哦，看来是真的。
2: 啊，你是要是跟他舅熟呢？
3: 哎，我跟他舅不熟，我跟彩香熟。啥事儿说？
2: 我这才寻个人。
3: 寻谁？
2: 以前我曾经唱戏的王群松。
3: 小生，跟易秦娥搭档的那个。
2: 走。
3: 寻他干啥？
4: 哇，哥，你怎么才来呀？
5: 哥最近忙得很，团里排大戏呢。哥又是主角，那团里人的哥就根本抓不了了。哎，你家几个人？
4: 我家四。
3: 谁呀？谁？弄啥嘞？
6: 哎，刘红梅，你干啥呢？你拍啥呢？
7: 来来来。
6: 把照相给我，
2: 啊！来，给梦，给梦，四胖子，
5: 不是你想咋吗你？哼，
2: 我想咋？我想把这照片等一会儿给你单位发一份，哎，再给唐城故事会发一份，让你这怂爷体验一下啥叫火的滋味。
6: 红爷，你说嘛，我啥地方没对你？
2: 你造秦娥的谣，怂，你惹错人了，知道不？
5: 我都不是这种人嘛。那这种事啪叽跟啥一样的，
2: 装，你再给我装，来来说，
6: 我发誓
5: 要是我造的谣，在团里跑一辈子龙套，全家死光光。
8: 谁是这货干？啊，谁是这货干？谁是这货总？
5: 女侠走，叔叔叔叔，
2: 这不是不干不干，走，
5: 不死了，还伤心呢，叔
2: 叔，咱这六位，不好意思。
3: 哎，可能真不是这货弄的。那上面写了秦娥在炫技团的好多事情，王先生不可能知道。
2: 叔，你觉得这事情有可能是楚家河弄的？我觉得这东西啊，越想越……
3: 再别想了。在没证据之前，不要再胡整了。这事情再纠缠，你就过不去了。从现在开始放下，不再提了，放下。我看见你跟老黑那捣鼓，

0: 给了他多少钱？
1: 人没要。
0: 你看我面子，我活还算有点良心。
1: 人说了，花姨的事都是他的事。
0: 那哈苏话，
1: 说你别生气嘛。哎，他跟你比不了，差远了。
0: 对对对，别说我呢。你跟秦娥现在啥情况？
1: 没啥情况，还那样。
0: 年纪现在也不小了，秦娥这事业也算稳定了，有些事情该提上日程。
1: 哎呀，说你同意了？
0: 我同不同意有啥用呢？这满长安城谁不知道你是易秦娥的家属？
1: 人秦娥没点头，
0: 那我就帮不上。还女人都咋想？你不是说过这没啥技巧，就靠一颗真心吗？慢慢往外掏吗？定。
1: 说，要我说，你跟花姨之间的关系比我跟秦娥还复杂。你们这之间还有第三个人。
0: 滚，狗嘴吐出象牙。
2: 秦娥，开门，秦娥，我。
3: 秦
4: 娥，干啥呀？
3: 看杰里。
4: 你报个啥啊？
3: 录像机嘛。快快快！这朋友那儿好不容易才借到的。
5: 最近不是心情不好？啊？
3: 放个录像带嘛，缓解一下心情。哎呀呀，你看，这最近火得很，疯狂的代驾。啊，我再看看，他有多疯狂。你坐下，我再安排啊。你不管，不管，坐坐坐。咋能老是看着剧本呢嘛？刑侦题材，放松心情。来，看，咱安排上，我倒要看看他能有多疯狂。来，
5: 呀，开始了吗？哟，看，呀，这一开始就出事了嘛？这警匪追逐呢。哎，不对，啊，这不是开头啊。
3: 我给大家整一下啊！你等一下，这导你导演，哎呀，上来就整得这么疯狂，来播放。
5: 哎，等一下，这是啥吗？呀呀呀呀！这播的啥吗？
4: 你给我看这啥意思啊？
5: 不是，我没想给你看这个东西，这是伙计给，哎，不是，行了，我让伙计拿的嘛，我伙计拿的，我那锁关不掉嘛，啊，
4: 把你东西拿出去，
5: 我走，不是，这我不拿戒指，这烂怂东西，你干啥呢嘛，害我呢，
4: 衣服，哎
5: 呀，东西还多着呢。
3: 这件还多得很，这，你看没问题。
5: 你看啊，你笑起来多可爱的嘛啊！平时就应该多笑笑，知道吧？受不了，是搞那么紧绷绷的啊。
3: 让我说，戏里面女将军，戏外嘛。
5: 我想想，开的很。

0: 哎，你都在这儿干啥？三哥，啊，出事了，走，顺子哥受伤了，在里头包扎呢，咋回事？哎，你看看，玉阳，玉阳，这叫谁打的吗？咋打成这了？嘘，咋？
1: 我妈打的。
0: 你妈打的？这是孙哥他爸，我是顺哥的女子啊。叫个啥几岁了？
2: 我叫菊，我今年6岁了。
0: 咋回事嘛？他老婆跟人跑了，这走就走嘛。你看把孙子给打成这样子。哎，那伤的不轻呢，啊，报警嘛。孙子可不伤嘛，这是我毕竟是局长嘛。
3: 来来来来，慢点慢点。哎，
0: 哥，来扶上扶上扶上。
3: 你这
0: 慢点慢点。
3: 哎，
0: 快快快，哎呀，慢点慢点。来，后头扶扶扶。
2: 哎，坐下坐下。哎呀，杜医生，你这包扎水平越来越高了嘛啊！你给包成这了，能吃饭呢？
3: 这咋不能吃嘛？这不留的有嘴呢吗？
2: 哦，爸，你染成这了。爸没事啊，爸没事。哎，我没能耐的嘛。把娃哭了。哎，娃这小苦啥呢？咱也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把自己的生活给否定了，对吧？
1: 当然了，这不算是小事儿啊！啊，
2: 我没本事嘛，人家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我凭啥走呢？我们这些个状态的人，都是贱命。哎，
3: 当着娃面不敢胡说呢，人哪有个贵贱？那全看自己呢。
1: 爸，那明天我去少年宫考试唱歌，你还能带我去吗？
2: 我不能去了。
4: 明天让你大脚叔带你去。哎呀，
3: 孙子哥，明天这俺还有个状态的活，这脱不开身呢。这，
2: 就是。哎，不急不急，是这，明儿我带娃去啊。你给我把地方一说，来，这给老师。哎，
4: 张菊花是吧？
2: 啊，多少钱？
4: 80。
2: 你参加个这比赛，咋这么多钱？
5: 都记下了没？啊，一会儿进去不紧张啊，一会儿讲究了你咋唱，知道吗？
6: 姓名、年龄，唱什么歌？
5: 那你叫什么？
6: 菊。
5: 我问的你大名。
6: 叫菊花。
5: 那你今天准备唱什么歌？ 有没有伴奏啊？小朋友，我叫菊。
6: 菊，我跟你说一下，咱们小朋友唱歌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这样不说话也不唱歌，那时间到了你就没有机会了呀。不行，
5: 工作人员把他带下去换下一个吧。好，好。出门来，子就得系背朝后。
4: 威底斯把肚子放在前头，塔搭揪塔二揪都是塔揪，搞桌子底板凳都是木头，走一步推一步全当我揍，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张菊花小朋友的家长在吗？
2: 在呢。
4: 呀，三元哥，我就知道是你啊，好久不见了，
2: 米兰。哎呀，哎，这些年你一点都没变，
4: 你也没变。
2: 咦，
0: 说这话违心吗？
4: 不违心。这个局是你的娃吗？
0: 不是我娃，是我伙计的娃。我那伙计病了，我带娃来参加比赛了。
4: 这娃可是个左嗓子。
0: 哦。
4: 左嗓子不见得没有发展，你看来弟。
0: 哎，咱这回一定要实事求是啊，千万不敢给开后门，是啥就是个啥，这不行呢就要跟娃直说，最好说狠一点，让把这念头给断了。不适合弄这咱就别叫弄这，知道吗？哎，
4: 不要那么在意结果，让这娃跟着我们玩一阵也是好的，就当帮你伙计看孩子了吗？
0: 这你能看得住？行，那也行呢，是吧？
4: 哥，你为啥在长安呢？
0: 啊？
4: 彩香姐和来弟也在吗？
0: 在吗？都来了。
4: 你能带我见见他们吗？
0: 能吗？当然能吗？
1: 我不想去。
0: 为啥？
1: 你说为啥？他现在咋样？
0: 还那样，我看着没啥太大变，我衣服穿的比以前金贵，就跟这名片上头衔一样。
1: 那还是聪明啊，一步走对了就步步都对了。
0: 我咋觉得你应该去一下，没准他能帮你找工作。我刚才少年宫的首领说话管用。
1: 不去，那么多年我都习惯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不费脑子，我也不想再改变了，也改变不了啥。
0: 吃个饭吧，还跑这好的地方啊？是说到这儿
2: 啊？
0: 哎，在这儿，快快
4: 快！哥，哎呀，小兰姐，
2: 哎呀，长这么大了，好久不见你
3: 了，
2: 对呢。快来快来快来坐，彩香姐没来啊？
0: 啊，她那个有点事儿，忙，她走不开。
2: 哦哦
0: 啊，
2: 先过来坐着。
0: 哎，
4: 彩香姐她忙啥呢？
0: 他现在做点小买卖，走不开，没人给看摊儿。
4: 谢谢木兰姐。
2: 做啥买卖呀？
0: 卖凉皮儿呢，就在刁家村口。啊，哎呀，
4: 哎呀，来弟呀，现在真是出息了啊，成大角了。你知道现在呀，全国都是你的新闻，真为你高兴。
0: 哎，米兰，那会儿我在李州的时候，多亏了你照顾他啊。嘿嘿，你得好好谢谢米兰姐的啊！
2: 谢谢米兰姐，我永远都忘不了你离开剧团前跟我说的那些话。
4: 具体说啥我还真忘了。其实我也真没给娃干啥，但是那会儿我就知道一青娥肯定能成大角的。哥，咱团的人都好吗？
0: 哎，好着呢。哎，你啥时候有时间得回县里一趟？啊，那会儿这会儿再看见你，啊，绝对把他们都震了。谁都想不来，哎，你都成这样子了。
5: 老伴，你得调错了，这咋真多辣子呀？
1: 对不起啊，我给你重调一个，马上。
4: 老板，来碗凉皮儿，多放辣子，不要蒜。
1: 看起来过得不错呀，
4: 这话有点酸呢。
1: 这醋都是令盆装的，
4: 是真的想你了，过来看看你。
1: 那就坐那儿，一会儿好好看。
4: 好的，老板。
1: 晒两根黄瓜吧，要不然就剥蒜。
4: 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
1: 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呢，
4: 还是老百姓的日子好。
1: 不像我一个人在北京，回家晚了，冷锅冷灶的，都不想吃饭了。
3: 给我吧。
1: 你爱人呢？我们已经分居四年了。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公司，这个年纪还是各过各的好。
4: 其实我想明白了，婚姻就是双方搭伙过日子，只要无关原则，这婚姻就还能维持。
3: 能不能往好里想？升华了没？
4: 没有，幸好没有。有了娃之后，心思放在娃上，事业也就顾不上了。
3: 你这句话说的，不知道你在讽刺谁呢？听不懂。
1: 你俩在一块儿了？
3: 他跟你说的？
1: 还用说吗？三元哥提起你的时候，眼睛里都是带光的，就跟宁州的时候一样。我真是羡慕你们呀，在精神上能够交流。
3: 安慰我，怕我心里不平衡。不用啊，现在只要不是个瞎子，只要看一眼，咱俩谁过得好，一判高下吧。
1: 姐，其实你啥都比我强。唱的也比我强，性格也比我强。当年如果是你的话，你也不会选择跟一个大将近二十岁毫无感情的人结婚。现在如果是你，你也会毫不犹豫的离婚，你不会像我到现在还在忍。这么多年我经历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
3: 都能过去，咱俩现在又不像在县剧团那会儿，为个主角非得争个你死我活的，干啥呀？嗯，

0: 去拿铁盘吗？我给你调一碗。我现在凉皮调的可好，就会调凉皮，
1: 就会调凉皮，你不差了。
2: 天

0: 还真是越唱越烂了哈。
1: 我乐意啊，我唱得烂我也乐意唱，我高兴。你唱得好你唱啊，唱。

晴儿，回来了。不是我，不是那意思。上次你误会了。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是。晴儿，我向你道歉。 晴儿，你那个。

0: 承诺书，绝不违背义秦娥同志的意愿做任何事情。义秦娥同志只要说东，绝不往西。为义秦娥同志奋斗终生。当好场外勤务兵，提前预备好温盐水、润喉片、干毛巾，确保演出结束之后第一时间送上大衣，以防感冒。尊重义秦娥同志的艺术交流，绝不猜忌，不干扰。若外界出现关于义秦娥同志的任何不实传闻，本人需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以上就是对义秦娥同志的承诺书，最终解释权归义秦娥同志所属。
1: 秦娥，上次是我冲动了，
0: 我向你道歉，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好吗？
2: 你没错，是我的问题。你走吧，以后不用再来了，我们俩没可能。
0: 是因为上次的谣言吗？
1: 你放心，我肯定给你个结果。

0: 上笑下伤。
1: 你谁啊？早知道我笔名了。
0: 长安抽了个潘金莲是你写的吗？
1: 我写的吗？咋了？
2: 啊
3: 谁写的？
2: 我不是我写的，是他们同事让我写，我才写的吗？
3: 谁？
2: 他们同事啊，那是你娘的！哎呀！
4: 张宇志。嘉禾，你咋来了？
5: 我来看看你身体怎么样了，请假那么久，还好吗？
4: 没事儿，慢慢养呗。大夫说了，咳嗽是个慢病。哎，我煮了粥，咱等会儿一起喝啊。
5: 好啊。
4: 你咋还提这么多东西？
5: 我妈给我带的，我用不了，我拿点过来给你。
4: 好。哎，你羊排风啥时候演嘞？
5: 没病啥时候演呢？
4: 为啥呀？
5: 没意思。
4: 前段时间我要是能调动成，我也就不唱了，气死了。但我的青春这一年到头七七八八谈了三四个都不成。
5: 哎，我给你枕头换成羽绒的了哈，比你这荞麦的好用。
4: 好啊。
5: 是个啥杂志？是唐城故事会吗？这本书的封面和里面的缺页去哪儿了？是你贴到公告栏的。说话。
4: 是。
5: 你为啥这么干？
4: 我一直都很照顾他，可我就跟他提了一嘴，让我引个女二号，他都给我打官腔。就在那一刻，我觉得他不值得同情。
5: 戏唱的不如人，竟干这些龌龊的事情，我真是看错你了。
4: 不是嘉禾，你放开楚嘉禾，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跟善暖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我就是贱，我那么帮他，他还帮你。咱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凭什么你们处处比我高一头？凭什么你们住大院楼，我就住在这里？其实你比我更恨他。如果那天碰到写书的人是你，你会不会把这些烂事都说出去？

金令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金令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说。

0: 收到的不是亲领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

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0: 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5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0: 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

0: 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我就是东海。
0: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5: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0: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6: 黄包车，
7: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8: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9: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0: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9: 老师，不能冒险。
10: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1: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12: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3: 既如此，便如此。
0: 信仰无声。
14: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9: 等过上好日子，
15: 月熙，
9: 我会弥补你。
0: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16: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5: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0: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

0: 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和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七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1: 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2: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3: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1: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2: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1: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宜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2: 没错，
1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2: 哎，
1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3: 对，
1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7: 赶快打电话吧，
18: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进。善款，我想和您说点事儿。哎呀，焦叔，你来的正好，
1: 我也来找你呢。来，坐。
0: 那您先说。啊，是这样，上海戏剧节啊，看上了这个胡先杰，但是呢，按照要求呢，在这之前呢，胡先杰必须要演个五场。 所以这个排练的时间呀，可能跟这个打交战啊就有点撞车，考虑再三呢，就想让打交战先放一放，这样的话呢，排练时间也充裕一点。为啥要让我让？哎，不是让你让，这是为你好。如果胡先杰跟打交战一块儿开票的话，恐怕打交战要吃亏的，你觉得呢？
1: 我不让，我也不怕。哎，你不是说你找我还有事情吗？我没事了。哎呀，都是艺术家呀。
2: 干啥？问你点事儿。有屁快放！请问咋把你得罪了？啊，胡说啥呢？
3: 我说啥了？
2: 装，都给我装啥呢？啊，明知故问呢。那要就是你造的吗？
3: 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含血喷人。
2: 还不承认？写那烂俗文章的人我找到了。人说了。
4: 造谣的就是疫情和以前宁州的同学，还是个女的。不是，你是谁？
2: 你要干啥呀？你要打我吗？来打，照这打，打呀！
4: 你以为我不敢是吧你？啊，砸！你能砸？你能砸？干啥呢你？
5: 你们干啥呢？
2: 从来就不打女人，我告诉你，
5: 你闭嘴！
2: 人心哈的。叶贤文，你少抓好人了，你不要以为你当个主角，所有人都哄着你，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放肆。我不需要你的同情，这个羊排风我不唱了，我也不要你的施舍。
4: 胡说八道！
2: 我胡说八道！你问问你的女神，我胡说八道些啥了？宁州造访里的廖耀辉是谁？对他做了些啥？你说呀，说呀！
5: 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不是查清楚了吗？说呀，在那个造访里面发生了些啥？
4: 你再给我说！
5: 是调查清楚，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死呀！走，死呀！走，死呀！恶心，肮脏！我呸！
4: 早打不死你个畜！
5: 你打我，打死我吧！
4: 你也不嫌丢人。
2: 行，走，赶紧回去。
4: 哎呀，坐。
2: 看看来看。
6: 掉头回去吧。
7: 好。

楚家河心里特别乱，为周玉芝的事烦恼，为善团叫他让戏不甘，更为刘洪斌冤枉自己恼火，所以他口不择言，愤怒至极。楚家河自小就比易情娥强，比他家境优越，比他能歌善舞，比他受人追捧。可从什么时候这一切都变了呢？他不知道，所以他才更不甘心。可易情娥又做错了什么呢？为啥做错事的是男人，却要两个女娃受着呢？

0: 我们要理解歌词唱出来的含义，我们要通过歌声把自己的感情传达出来，这样才能打动观众的。现在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感受阳光，感受老师的声音，感受所有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切。深呼吸，先慢慢感受一下啊。姐，来了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就走啊？
1: 我出来办事儿，刚好路过这儿，所以过来看看，也没啥事儿。你可以啊，都董事长了还自己上课呢，听你讲的一套一套的。
0: 你跟我说实话，只是来看看的。
1: 可不就是来看看吗？
0: 我们少年宫呢，正好要办戏曲培训班，您这个大学给我们指点指点呗。
1: 我有啥好指点的呀？回头再说吧，你去忙吧，我先走了。
0: 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
1: 咋了？
0: 你去看看来弟吧。
2: 没事吧？
3: 我没事儿。
2: 咱排练呢？
3: 嗯。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5: 大。来来来，停停停停停，来。学会生，你看看秦娥身上有没有刺儿？看呀。
6: 没有啊，
5: 你没有离他那么老远干嘛呀？下一场戏你们二人是被迫分离，所以这场戏你们俩一定是一个情感的爆发点呢，能有点感情没有？再来。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5: 停停停停停！徐慧生，你咋回事啊？啊，你有时候有啥想法没有？啊，还是你怕啥了？这是，
7: 怕摊上事儿呗。
3: 他一个二椅子，有啥可怕的？

0: 真的是搞笑不搞笑？
1: 吴小慧，你以为磨完了？
2: 我咋了？
1: 我跟你说，我习气儿的了，这都多长时间了，你一直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说我。
2: 你哪这儿都听到我说你了？团里这么些人呢，咋的？我还不能说话了是不？我一说话就是说你啊。
1: 我跟你说，我跟易晴娥亲情培培的啥关系都没有。啊。
2: 你真是背娘子喝了雄黄酒，你泄了原形了！我跟你说，
3: 我怎么泄原形了？
2: 造谣的人就是你！
3: 你个死二椅子！别打了！
4: 赶紧去！
3: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0: 礼仪廉耻、仁义道德、青天白日的戏文都白唱了。玉琴娥是受害者，你们要骂也应该去骂施暴的人、传谣的人、造谣的人，现在生生变成这些人，脸呢？心呢？还省琴呢？我一个县剧团出来的，都瞧不起你们。拿衣裳，跟华姨回家。一群怂包软蛋！
1: 不是，你怎么还骂人呢？
2: 听到没有？人一个县剧团的说的对着了，排练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不要把啥乌七八糟的都往排练场里带，咱这是省琴了。那县剧团咋放进来的？
0: 不用看，
3: 华姨，您咋来了？
0: 你在宁州我就该来，现在也不晚，咱回家。
4: 好男不跟女斗，你惹他干啥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5: 你看他像个女的不？那力气比我都大，你看，你看，把我都窝破了，还我人当上替。团长，我冤枉得很，我跟易清娥啥关系都没有，我前辈子跟一张纸一样，我都怕啥的嘛？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现在就把这报告拿回来，我给这帮哈怂啪到脸上。
4: 行，先把这报告啪到你脸上，你丢死人了你！忙去！哎，你看看你们那副样子啊，人家易清娥跟你一样，也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看看人家，人家就知道说。对付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5: 我沉默，我都让踢到当上了，我还沉默？
4: 哎呀，你就让他踢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5: 我后悔得很。
4: 你后悔啥嘛？
5: 那天王晴是耍混蛋，你说我都挡了一下干啥嘛？那英雄救美就不是我这种人应该做的。我一路从天水到长安，三毛钱的早票舍不得写，一块钱一本的书我舍不得买，我都成啥英雄了吗？
4: 哎呀，你都不应该唱小生，你应该唱老旦。嗯，
5: 你也这么认为啊？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师傅确实让我试过老旦，但是我入行入成这样子，我都对不起我师傅。
4: 看你我怂狮子，哎呀，真是。行了，我代表团里。跟你今天表个态，这个事情一定查到底。
5: 他里边必须还我一个清白。

0: 阿姨本来不知道这事儿的，是我让她难过了。
1: 那你是真不了解你华姨，你华姨啥性格啊？那是张嘴就骂、抬手就打的人，她也就是不知道。要知道的话，早给你出这口恶气了，还要等到现在？
0: 你咋来了？
1: 我来找你的呀。我一朋友在凤阳办了个厂，开业呢，他想包戏，连包了七天，点名让你去呢。你去不去？我知道你心里面琢磨啥呢。这么多年，我遭遇的恶人和烂事儿，你想都想象不到。我才不往心里使呢，我该干嘛干嘛，让自己充实起来。久而久之，这些事儿、这些人，压根儿都不在我心里了，你都不在乎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让自己充实起来，唱戏去。
2: 去。为啥不去呢？该干啥干啥，让你舅爷去，让他给你打鼓去。

易清娥是喜欢刘洪斌的，可她心里有道坎儿，那道坎儿是廖大厨，她跨不过去。她甚至觉得自己对刘洪斌的喜欢也成了一种亏欠，所以走了也好，她没资格留。

0: 团长真的下决心了，团长的原话吗？这次就算是把团里翻个底朝天，都要把造谣的人找出来呢。那你觉得是谁？你说。
1: 我可啥也没说啊，最近说话都当心点。

0: 咋了？
1: 嘉禾，对不起，我那天不应该那样对你。那件事情，你能不能别和别人说？嘉禾，我真的后悔了。团长现在要查这个事情，要是查到是谁说的，可能会开除的。
0: 那是团里的事儿。
1: 嘉禾，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从农村来的，我家里人都指望着我呢。我要是没有了这份工作，我就完蛋了。嘉禾，求你了。
0: 我要排练了。

0: 多放辣子啊！来，喝汽水吧，不喝了。他们已经到凤阳了，听说首演就起爆，老板加了5场，那可真是太好了。
1: 那这回三元和来地儿的事儿，还是得多谢。

0: 我是听错了吗？从您的嘴里能说出谢谢俩字，我受用不起，谢谢。
1: 那你就好好吃。
2: 你这一碗凉皮就想打发我了？
1: 那你还想吃啥呀？
2: 那可是太多了。
1: 你瞅瞅你，嗯，肉夹馍、饸饹、净糕，这还不够你吃的，还非得让我给你整一碗油泼面。你这胃口啥时候变这么大了吗？
2: 这胃口我都攒了很多年了。这不有咱们这儿的特色吗？主食就是主食。嗯，
1: 你之前说那事儿还做数过？
2: 啥事儿？
1: 行，当我没说。
2: 逗你呢，早就给你安排好了。我刚才也说，秦家小皇后可是您教出来的啊，那点头的速度跟鸡不啄米似的。我来这之前跟我愁半天呢，我想我该怎么跟你说呢，我还怕你不答应呢。哎，这么多年了，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过夜，真想有个人陪我聊聊天啊。
1: 那你不嫌弃晚上就住这儿？
2: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你说咱俩想当年争的那些东西也不知道在争啥，值当？
1: 啥值当吗？
2: 就咱俩那会儿干的那些事儿，哎，现在想想真的都想笑。
1: 那也是有意思啊，至少那会儿还有个对手跟你争，现在这对手在哪儿都不知道。
2: 你知道吗？我经常做梦梦见咱们在宁州团的事儿啊。我还常常梦见我又上台唱戏了，我还唱主角，我唱李铁梅，你还唱李奶奶，但是我咋叫你奶奶你就不答应。
1: 不诚心呗，你但凡诚心一点，叫大声点，我做梦都能听见，肯定响亮的回你一声。哎哎哎，
3: 奶奶你听我说。
1: 你快吃吧你。
4: 就是你了，
1: 皇后不敢当，其实可以。

0: 同志们，团上增个主角，经常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所以最近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个个案，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就是要还义清娥个清白；二，杜绝团上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我要杀鸡儆猴啊，但谁是鸡，谁是猴，你们自己都想好了。今天在这儿呢，我们给这个死作俑者再给个机会啊，让他站出来自己承认了。
1: 善团，这给啥机会呢嘛，直接抓送派出所得了嘛。
0: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不承认是吧？好，那我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文一路派出所，让乔组，让他们专业的人处理专业的事。
2: 是我。您不是一直怀疑是我吗？您怀疑的没错，就是我干的。
3: 哎呀，楚家河，你这是要干啥呢吗？
2: 羡慕、嫉妒、恨，怎么了？不行吗？我从宁州调到沈秦，到今天，过去了多少天了，我都不知道。

0: 我只知道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想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从小学戏，哪个不是被扒皮抽筋，流不完的眼泪和汗水，为的就是成为主角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我还是成不了主角。所以我常常在问我自己，我到底差在哪儿了？
1: 那你弄明白了没有吗？差在哪儿了？
0: 没有，我不再想了。是我对不起一锦娥同志，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编的，
2: 是我告诉那个作者的，
0: 我做错了事儿，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剧团里开除我吧。哎，
1: 你先不要急，这个团里怎么处理这是团里的意见的问题啊，你现在自己就做深刻的检讨就行了。
0: 我检讨什么呀？我是技不如人还是命不如人？
1: 哎呀，不要说这些话啊，能不能当主角这是团里根据所有的因素来统一安排的。
0: 我不需要团里安排，所有的谣言都是因我而起，我走了，一切事情就应该平息了。还请在座的各位引以为戒，不要再为难易清我了。
1: 冷静冷静，主家和今天这个检讨，大家在底下可以讨论一下。但是在这我要说，这个事情如果谁在底下再胡说八道、再传谣言的话，我都严厉的要批评他、收拾他的。听明白了没有？解散了。
3: 这个角色看值不值嘛？日韩感这是。

0: 这一幕似曾相识吧。
1: 这一路上龙宫也没跟我说几句话。
2: 说啥呀？
1: 这不就是太不爱说话，有点啥委屈难受说出来就好，憋心里头再憋出声来，
2: 说出去有更多人知道，就会延长痛苦，增加痛苦。放心吧，就我一场戏就好了。
1: 说实话，就也是围着舞台转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受欢迎的圈儿，所以你现在遇到的事儿问题，凭旧的经验，也帮你解决不了啥。
2: 都会过去的，对吧？不管有多难过，多痛苦。
1: 所以说这人呢是活在现在啊，对吧？
2: 有些东西没了才知道有多好，早知道我就珍惜了。
1: 你说刘鸿斌
2: 不是
1: 真对他动感情了？
2: 你说啥呢？就
1: 放心放心，是你的那咱跑不掉，那你要过不了这一关呢也不用可惜，对吧？不想那么多。

0: 你这个破车还擦得干啥呢？啊，你现在都是少年宫政治聘的儿童戏剧班的老师了，用不着了，咋还舍不得？这么
1: 些年就靠他养活呢，有感情了吗？
0: 行，我来继承你这衣钵啊，留给我。
2: 眼看就要到包场的日子了，回头你得比我还忙。
0: 回头我推过去啊，给他改造改造。
1: 以后咱俩行走江湖的时候用得着了。这次还真得谢谢米兰了啊！不光是你，我秦娥都得谢谢人家。那回头请人家吃个饭吧。走了。
0: 走了？
1: 嗯。
0: 去哪儿了？咋这么突然呢？
1: 说临时有事儿，昨天走的匆匆忙忙的。我去送了，您总还跟我说了句耐人琢磨的话。 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拯救得了他人，他来就是顺水推舟，这些事情本来就该发生的。哎呀，没有谁能改变得了啥。
0: 这还真是米兰哦。
1: 咋了？
0: 感觉都不真实啊，飘飘忽忽的来啊，跟个这个狐仙一样。嗯，来点化咱来了。
1: 要真是狐仙，那就是缘分喽。秦娥的狐仙节又该火了。
0: 对嘛，这对着呢。

0: 呀，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啊，哎，
0: 你咋坐这儿了吗？
2: 来了。
0: 一敏，你要多吃点，你都瘦了。办事处的人对你好不啊？
1: 反正看我爸的面子，给我分的都是轻人的活。
3: 你咋回来了吗？
1: 我想你跟我妈了吗？回来看看吧。
0: 嗯，多吃多吃啊。
1: 嗯。哎，岳妈，咱家的户口本在哪放着？
0: 干啥呀？
1: 我们那片要办暂住证呢，人需要拿那玩意儿登记一下。
0: 吃完饭我给你拿啊。
2: 好吗？

0: 哎，
1: 疫情吗？快快快，电话北山长途，急事！
2: 快快快！
0: 喂，
2: 刘文斌跳楼了，快过来！
0: 刘文斌怎么了？
1: 他为你跳楼了，你快点！
2: 他在哪儿啊？
0: 北山医院，你快点！
1: 哎，咋了？

0: 请问刘洪斌在哪儿啊？
1: 这么多病人，我咋记得住你？
0: 刚才出门那个跳楼的那个。
1: 跳楼那个。
0: 啊。
1: 二楼这里头那间。
0: 啊，谢谢谢谢，不好意思。

0: 名是五年租赁老人参，耳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这名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3: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4: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啊，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3: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4: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3: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4: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山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扎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

0: 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0: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四十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五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0: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0: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得烂吗？
1: 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要耶，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

0: 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2: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4: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2菜，喝2顿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4: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2: 生酮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

0: 足林新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一块钱吃鲜参，日活月有精气神，一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新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足林鲜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1: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1: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1: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1: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足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0: 生浓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足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日活月有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足林鲜参3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生浓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足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日活月有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足林鲜参3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戏，那个封兵怎么乱开枪？
5: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6: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7: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5: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7: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8: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7: 当魑魅魍魉侵扰世间安宁，
9: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10: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7: 有这样一群人，
11: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组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12: 抓凶手，
7: 不惧风险，逆行冲锋。
9: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7: 意外接踵而至，
13: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7: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14: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7: 11月12日，我是刑警。
1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15: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关
12: 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

0: 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请问刘洪斌在哪儿啊？
1: 这么多病人，我咋记得住你？
0: 就是那个跳楼的那个。
1: 跳楼那个？
0: 啊，
1: 二楼这里头那间。
0: 啊，谢谢，不好意思。

0: 他是谁啊？你谁呀？我知道刘洪斌吗？在劫里。干嘛去了？找错人了。不好意思啊，我认错人了。
1: 别动！
0: 你急死我了！
1: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0: 严重不啊？你为啥跳楼啊？
1: 哎呀，谁跳楼呢嘛？坐下，坐下，我给你慢慢讲吧。来，没事儿，放心。我原本回家偷户口本呢，结果我家老爷子贼得很，刚一上楼就把我发现了。我就被他锁在房间里。我当时害怕你着急，又害怕你不知道我去哪儿了，我就想往下翻呢，就啪掉地下了。
0: 你偷户口本干啥？
1: 跟你登记结婚的吗？我要把那些货的嘴全堵上，登记完以后，咱俩就名正言顺了。我看谁再敢嚼那生面子。

0: 你问他叫来的，我是心疼冰凌。他去，真好。这日你头一次为我哭呢。
1: 哭是啥好事儿啊？
0: 那说明你在意我吗？幸福的很，幸福的很。
1: 都急死了，你还幸福？这不敢打，真的疼得很，疼得很，快躺好。

0: 我去那儿坐一会儿，你躺上来啊！
1: 哎，不用，你是病人，你让我躺下怎么回事？
0: 哎呀，我躺一晚上了，肌肉翻酸呢，啊，我昨天去旁边坐一会儿，你躺上来。
2: 不用你别闹了啊，在那我生气了，快躺下。你上不上来？
0: 你不上来，我把骨裂撬成骨头了。
2: 真别闹了啊，别人都睡着了。
0: 那，你不上来，别人都别想睡觉。
2: 哎，
0: 啊，爸爸，
2: 行了吧？
0: 这就对了。
2: 睡吧。
0: 哎。 我给你挪点啊，这多美的吗？啊！哎，晴啊，要是以后能一直都这样，那就更好了。哪怕死了都值得。
2: 你能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0: 你们别围着我了，感觉怪怪的，让我透口气。哎，
1: 那不行啊，你得听一听大家这个群众的心声呢。
2: 就是，
3: 对，
4: 你别走啊。
1: 义父团，你都不知道，你这段时间不在啊，才看出你的重要性了，那简直就是群龙无首。
5: 对嘛？
6: 对呀、啊。
5: 其实大家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都没有相信嘛，对吧？
6: 对，那谣言啊，一看都是假的。有脑子的人啊，都不能信。我们大家都是相信你的。
7: 对、
1: 啊。我跟你说啊，你就好好排练，把心放肚子里边啊。嗯、这个曲家河那块儿，跟领导上都承认了。
0: 承认啥？
5: 承认造谣呀。他说都是他编造的，因为他从小他就妒忌你，你见不得你好。所以他想方设法往你身上扣绳子呢。
6: 别听他的话。
8: 你就第一句话说的是实话，其他全是添油加醋。哎，这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咱们大家也都长个记性，以后不要听风就是雨的。但是目前来说呢，咱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归正轨，抓紧开始排练，时间不等人了。是吧？
7: 嗯，对，
8: 来，开始吧。
6: 好，
9: 来，
7: 抓紧时间。
8: 好，哎，团长，哎，
10: 星哥，
0: 哎，
10: 来，
11: 我退下。我开始之前，我跟大家说几句话。
10: 听说你要结婚了。祝贺你啊，这小刘也是个好同志，值得托付。
0: 谢谢团长。
10: 没有没有，想法想跟你说一下，你这结了婚这三五年之内可不敢生娃。
0: 我这事儿还没提上日程呢。
10: 等你提上日程，我这儿就完蛋了。你想这一个团里头培养像你们这样的演员多难呀，楚家河要走。对啊，那你说这团里咋办呢？这只能唱和尚戏了吗？
0: 楚家河要走？哎呀，
10: 都写了报告了，在我办公室按摩批他呢嘛。
3: 谁啊？
0: 我，叶青娥。
3: 你来干啥？
0: 你为啥不唱了？
3: 我又不是你们青年团的，你管不着。
0: 不管咋，我都希望你唱完打交赞再走啊。
3: 跟你有啥关系？
0: 我知道不是你，你再恨我烦我也不会干那种事儿。
3: 你咋知道的？
0: 要是你干的，你就不会救我了。
3: 米兰老师来找过我，
0: 他说啥了？
3: 他说人人都想当主角，但是大多数都是在跑龙套，只要把自己当成个看客，就会发现一切变得容易了很多。这么长时间了，我发现我自己只是个看客吧。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差才能当主角，凭啥？凭啥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一个是倾向我？你不要的才能轮到我？是我不如你，我不认。我说啥我都不认，你就是运气比我好。
0: 其实台上是主角，也不见得生活里是主角。有的时候，台上越出彩，下来可能就越失落了。
3: 我倒是想体会一下这种失落感。
0: 那你就唱完打交赞。唱完再去干别的就没有遗憾了。
3: 你这段日子不好过吧？
0: 你呢？
3: 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总说我管不了。这件事情总要有一个人受罪，不是你就是我。风水轮流转。
0: 那说好了，你唱完打交赞，我唱狐仙节，再来一块闹个大动静。
6: 斌斌，
2: 姐夫，哎呦，姐夫，这啥玩意儿？咋这么重的？
4: 这都是你们城里没有的好东西。
2: 叔，
6: 斌斌，你咋还不改口呢？还叫叔呀？
2: 这么重要的事情，这肯定得等到婚礼上才改口呢。到时候一叫一个让你开心。
6: 你看看人家斌斌想得多周到呀！
2: 走，
6: 刘明，来地儿呢。
2: 哎呀，他这就现在在省级排练呢，我带你们上宾馆去啊。
6: 哎呀，住啥宾馆呢嘛？我们来地还有他舅都有房子呢，我们住那就行了。
2: 哎呀，就算这个事情嘛，
10: 到这儿了你就听我安排。
6: 周到的我听，这花钱的事情我不听。来来来，拿转转。
2: 哎，慢慢。
6: 哎妈，你别弄了。
2: 哥，来喝水吧。
9: 姐夫，这游戏机能玩吗？
10: 没得很、啊。
2: 哎呀，可以嘛？你把这卡带你给它插上。
9: 电视没开，你玩啥呢？
6: 冰冰，我看了一下，哎、我和来弟判地就睡这个大房子，你和你爸呢睡这个小房子啊。春哥，你跟你姐夫啊就在这搭个地铺睡就行了
2: 啊。搭啥地铺呢嘛？哎，在北山招待所开个房嘛。
6: 开房不得花钱嘛？能省一点是一点啊。听我的，
9: 我哪儿都不去，我跟我姐夫住一块儿，二了。哎
2: 呀，行，跟你打地铺
10: 啊。红兵啊，哎，红兵。你这个上身子太细了，冲厕所这我轻轻一蹲就断了。你先个凑着，我给你换哈。哎
2: 呀，叔，你不管了吗？这慢送绳子换多长时间？那我一直想换的，你先用啊。那改明我再给他换了去。
6: 妹夫，妹夫，上完了，放。
2: 呀，姐，这啥呀？
6: 好用，我跟你姐夫专门给来弟弄的。呀，
2: 谢谢姐夫。哎呀，姐夫，姐，美得很。
6: 好，来。哎，来了，来了。枕头被子在哪呢？啊
9: 呀，姐夫，这关子过不去了吗？姐夫。
6: 自己看，
9: 姐夫，
2: 哎呀，有啥过不去的吗？关关难过，关关过嘛。
10: 结婚，我也是连个油渣子都没有，全都是一桌子绿。你问问他以后头顶上别绿了吗？这
0: 啥乱钱呢？哎，
2: 抽烟，来抽烟吧。
12: 哎，祝你们幸福。哎呦！
13: 打交战，打交战，搬家了啊！打交战，搬家了啊！搬家票，搬家票，谁啊？搬家票。
6: 五仙节的票还有没有啊？
13: 想啥呢？那早八辈子就卖完了，咋就卖掉了？
6: 娘，

0: 你唱的真好，你真心吧？嗯。不过这戏确实不适合你，你才不是烧火丫头呢，你是崔莺莺，是生平公主，你一辈子都不会受苦的。听说你要结婚了，啊！恭喜你啊！
1: 谢谢，你能来吗？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后天就走了，去深圳，不回来了。
0: 深圳，好远啊！
1: 我要去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了。叶青娥，你以后要幸福。
0: 会幸福的。

那天晚上演出结束，楚嘉和自己在舞台上站了很久，想他在舞台上的日子，想他笑过哭过，想他流过的泪流过的汗。但楚嘉和还是决定放下了，他明白的比一群鹅早，人生没有不散的场，能把自己的幕落下才是真正的角儿。

0: 名额，
1: 成为该奖项设置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该剧的成功也展现了秦腔艺术的影响力，为秦腔文化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 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秦娥的演出是精彩的啊，但是咱们要有序有序的签名嘛啊。你这是啥嘛？这烂怂照片，这颜色欠的，以后要换新的了。
3: 哎呀，这样换了。
4: 经理，你姐说的多好，
5: 不好空手，看着呢。
3: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了。
6: 哎，酒。爸，
4: 哎，你说这些人，光喝呢也不好好看电视。
7: 哥呀，咱唱戏哦，唱到像来劲儿这个程度，那就算到景劲儿了吧？
3: 到不到调不知道啊。像以前的九岁红啊，魏长生。他也就这个样
6: 儿。拿着。
8: 妈，你拿着糖干啥？呀，
4: 吃这么贵的烤肉，哪个拿几个糖又咋了？啥都管呢。
3: 那烂糖能值几个钱吗？吃肉，吃肉。
4: 咋了？给你丢人了？
7: 对了，行，对了，行。
8: 也就知道吃啊，不。
6: 爸，
7: 来来来。

0: 蓝天，睡个着呀？
1: 阿妈，你还没睡啊？
0: 哎呀，你姐这呼噜打得比你爸还响，也不知道高五夫咋忍受的。来弟，
1: 嗯，
0: 你现在过的这日

0: 子呀，我连想都不敢想呀。这要是在古代，就是皇后过的日子了吧？
1: 我也没想过。
0: 你姐老是埋怨呢，说你舅当年带出去的应该是他，是你把他的运给偷走了。他是不明白事啊。就算你舅当初带出去的是他，他也唱不成你今天这样子。人能过上啥样的日子，都是命。来弟，但是呢，你姐过得也不容易。去年做那个中草药的生意，赔了一大笔钱。你姐日子现在也是难得很。你要是能帮呢，就帮上一把。还有你爹，酒宴公司待不下去了，成天想着往你这儿跑呢。那也拦了几年了，我看这样子，拦不住了。你爹的事儿以后再说啊，先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结了婚呢，你要勤快这些，啊，要懂事儿呢，别啥都麻烦人家彬彬，啊，这一个家能不能过下去，最主要还是看女人呢。爸，把手给我。

女人都苦，妈也没啥送你的，妈就是盼着你这辈子日子过得都是甜的。

0: 你们俩能不能冷静一下吗？斌哥，你跟老爸老妈也鞠上一躬吧。爸妈，我们给您鞠躬了。
1: 好。
0: 爸妈，感谢你们生我养我。
2: 不苦，今天这日子不苦啊！
3: 斌哥，你表个态嘛！
2: 爸妈，秦娥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
3: 好，
2: 斌哥，抱着家人夫人，咱回。

0: 好着呢，好着呢，这婚房收拾的漂亮的，
1: 可以啊，
2: 可以可以。
0: 今天我也喝多了，我就先回去了。嗯，大人，我送你。
3: 哎不，你不要送我了，让秦哥送我也行。秦娘子，我也沾沾喜气。
0: 秦娘子，
3: 秦娘子，
0: 秦娘子，
3: 有话说呢。人说说说，
0: 坐好底下啊。
3: 嗯，
0: 真的小心一点啊。
3: 哎，
0: 秦哥看着啊。
3: 哦，
0: 慢点啊。
3: 哎呀，
0: 总算能送口气啊。 秦哥，今天得好好的祝贺你啊！你看你来团里三年了，这三年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你怎么成为一个秦腔小皇后，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这你相信吗？啊，所以啊，我有个思想跟你说一下，你就不要先不啰嗦了。我思想啊，
4: 哎，单团，我知道。
5: 我暂时不打算生娃，好好再给团里唱几年。太好了，这我都放心了。哎呀，
6: 这次此团伙常年打着电视台的幌子，以举办儿童歌唱比赛为由，流窜多个省。
0: 你是说啥呢？
5: 骗取报名费、培训费累计达到30余万元。团伙主犯李某现已在南京落网，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0: 大家对文化娱乐和儿童教育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但是大家也要擦亮双眼，避免陷入人财两空的陷阱。不能吧？主角我见得多了，这女主角我见得更多。人生苦短，世事难料啊！你现在就是要把自己能把握的东西，紧紧的把握在自己手里。
4: 嗯，
0: 把往后的日子过好，啊，把送过来回吧，啊，好好过，啊。

今晚本该是易晴娥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可不知道为啥，欢天喜地之后，她心里有点乱，生怕老天给了她这么多她没想过的，然后又会偷偷地算计着让她还回去。

0: 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套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1: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欢迎。
2: 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1: 哎呦，
2: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
1: 哇，
2: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根本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

0: 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镜，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这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我们
0: 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这是
0: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十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在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觉得吧，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得吧，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哎，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5: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5: 来，现在你看。

0: 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磨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1: 特别特别满意。
2: 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会影尤物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会影尤物镜，整整一大箱，
4: 4瓶、8瓶、12瓶，
3: 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4: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来，你们看啊，这个坐便黄巴巴的，挺脏的。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

0: 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慧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慧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的。
3: 那打开我看看。
2: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3: 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2: 是，
3: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2: 对，
3: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2: 行啊，
3: 好，走走去。
2: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对，
2: 立刻干净了。
3: 这用了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2: 啊。哎，
3: 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慧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3: 是啊。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人家草本慧影油镜啊，赶上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4: 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

0: 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节目还剩下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
2: 好，时间
1: 我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2: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2: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2: 对，
1: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2: 太合适了，
1: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2: 不够、
1: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2: 对，
1: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2: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推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净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2: 都可以
1: 干干净净。
2: 对，
1: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2: 没问题，
1: 效果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但是很遗憾，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0: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半个中国的北京都挤到这小小的太平岛上。
4: 暗夜里的蓄力，
5: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
4: 压迫层层疑云。
6: 在基奥河的海东天文舰甲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个磁场。
4: 明照暗箭，分属天平两段。
7: 总裁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表彰了他。
8: 查供谍固然重要，
9: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4: 一次次突击行动。
10: 啥？你还想搜山吗？
11: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4: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2: 栽赃中将次长，就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因，
4: 还是四川守得云开。
13: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4: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4: 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

旧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七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人人有责。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咪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咪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戏，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
2: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西。
1: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4: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5: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6: 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7: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8: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6: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7: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6: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咪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咪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

0: 品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6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罪恶之上，凶案惊心。
7: 男人也穿高跟鞋。
8: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2: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9: 这是连环杀人案。
10: 我们现在这个罪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1: 枪六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2: 抽丝剥茧，尘封悬案。
12: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13: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M20手枪弹。如果是M20，
14: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15: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2: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16: 我回去，我啥也不知道。
17: 知道你在哪儿？
2: 正义不会缺席。
18: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19: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2: 真相即将揭晓。
20: 10000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2: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戏，那个封兵怎么乱开枪？
7: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8: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9: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10: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1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2: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3: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

0: 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

0: 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0: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

0: 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2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博古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列席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2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

0: 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1: 是第二个议题。
0: 博古做主报告，
1: 总结第五次，
0: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2: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是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0: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2: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0: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3: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0: 入主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4: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0: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5: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0: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

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

0: 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1: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0: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2: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路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0: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伍修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

来聚集。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一孔窑洞，承载着破解千年困局的时代求索；一盏油灯，照亮着为民执政、立党为公的初心航向；
4: 一席对话，筑牢着百年大党长治久安的根基底气；行走的思政课。今天我们来到陕西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穿越百年峥嵘岁月，驻足这片红色土地，
5: 聆听那场

0: 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征程的摇动队。
1: 1945年7月，党的七大刚刚胜利召开，抗日战争即将迎来最终胜利，民族复兴的曙光已然在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等六人怀揣期许，从重庆风尘仆仆奔赴延安考察调研。数日的所见所闻让他们深受感动。陕甘宁边区风清气正，干群同心，官兵平等，军民相依，人人奋勇争先，聚力救国。与国统区官僚腐朽、人心涣散、风气萎靡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1945年7月4日下午，当延安访问即将结束，这间朴素的窑洞里，一场改变百年治党思路的对话悄然展开。毛泽东问及他有何感想时，黄炎培坦陈多年来心中的远虑。他引用《左传》《礼记》《中庸》等典章，提出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正待换成人亡正息，甚至求荣取辱都有，总之都没有跳出这周期律。中国共产党执政如何跳出这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目光笃定，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反渝后，黄炎培将五日见闻整理成《延安归来》一书，于1945年8月出版。这段对话由此广为人知，被后世称为“窑洞对”。80余载岁月流转，窑洞对从不是尘封的历史、泛黄的往事，而是代代相传、警钟长鸣的初心告诫。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的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一个答案：人民监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党的自我革命。
0: 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保持长期执政的坚定路径。
1: 从人民来监督政府到勇于自我革命，一外一内，一他律一自律，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律的思想主线。变幻的是时代光景，不变的是扎根人民、坚守初心的担当。始终依靠人民，接受人民监督，勇于自我革新、自我进化，方能跳出千年兴衰轮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

0: 相伴更远。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再戴戴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睛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西安小雨转多云，11到20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榆林晴天，7到18度。延安晴天，6到18度。铜川多云，8到17度。宝鸡多云，12到20度。咸阳多云，11到19度。渭南多云，11到19度。汉中小雨转阴天，15到21度。安康小雨转阴天，16到20度。商洛小雨转阴天，12到14度。杨凌多云，10到18度。北京晴天，8到22度。上海阴天，19到23度。成都多云转阴天，18到24度。

0: 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日。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陕西省暨西安市烈士公祭活动隆重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出席。
1: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在调研检查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工作时强调，着力防风险、保安全、优服务，让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雁塔区主持召开信访工作专题会时强调，扎扎实实化解信访积案和历史遗留问题，依法依规、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
1: 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33次常务会议。
0: 我省各地举行第13个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在追思中汲取奋进力量。
1: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完成展陈提升，10月1日起正式开放。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30日，陕西省暨西安市烈士公祭活动在西安烈士陵园隆重举行，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伟大延安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省委

副书记省长赵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等出席。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蒿慧杰主持。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苍松翠柏掩映的陵园内，烈士纪念墙巍然矗立，各界代表在广场整齐列队，神情肃穆。西安市军修干部合唱团深情演唱歌曲，在灿烂阳光下领航，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礼赞为党和人民事业前赴后继的革命先烈。上午10时许，公祭活动正式开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里。

0: 在深情舒缓的献花曲旋律中，十八名礼宾稳稳抬起花篮，缓步向前，将九个花篮静放在烈士纪念墙前。花篮分别有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少先队敬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格外醒目。赵一德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各界代表一道鞠躬致敬，敬献鲜花，表达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武警陕西省总队、西安市领导、省直及西安市有关部门、人民团体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代表、烈士亲属、军队离退休老战士、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公安干警、消防救援指战员、优秀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全国和省市劳模、优秀退役军人、大中小学生等各界代表参加活动。
1: 9月30号，在国庆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在西安市调研检查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祝福。赵一德、赵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风险、保安全、优服务各项工作，

0: 让人民群众平安过节，欢乐过节，祥和过节。
1: 开元商城地处钟楼商圈，节日期间客流集中，消费市场火热。赵一德、赵刚走进商场，了解商场运营、货源供应、商品价格和促消费活动开展等情况，通过监控系统查看商场客流和重点部位安全状况，到微型消防站检查消防设施运维情况。赵一德、赵刚指出，商业综合体人员密集，风险点位多，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切实守牢消防安全、燃气安全、食品安全等底线，要强化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为群众营造安全舒心的消费环境。在开元商城警务站，赵一德、赵刚与执勤民警一一握手，询问商圈巡逻防控情况，勉励大家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细心用心的服务温暖千家万户，以忠诚担当守护平安幸福。随后，赵一德、赵刚前往西安钟楼，沿途检查钟楼地下盘道和地铁钟楼站等枢纽节点，实地查看客流监测、安检安保及出入口人流管控情况，详细了解高峰时段客流组织、应急备勤、便民服务等工作。赵一德、赵刚强调，热门商圈、文博景区交通枢纽是安全管控重点，要健全大客流监测预警机制，统筹做好运力调配，加大重点地区、热门线路高峰时段运力供给，确保乘客安全便利出行。要完善便民惠民措施，加强充电、加油、换乘等服务保障，主动靠前解决群众出行游玩中的实际问题。要抢抓节假日消费窗口期，落实各类促消费政策，用好文旅资源，创新场景业态，优化产品服务供给，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在钟鼓楼区域联防联控指挥部，赵一德、赵刚听取节日安保维稳、警力配置、值班值守等工作汇报，查看交通运行视频调度情况，看望慰问值守人员。赵一德、赵刚强调，要充分发挥一体化指挥平台枢纽作用，健全信息共享、会商研判、联勤联动工作机制，推动风险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配齐配强力量，完善应急预案，加密社会面巡逻防控，提升重点场所见警率。一旦发生重大紧急情况，要及时报告，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人民群众安度佳节。省领导蒿惠杰、李军，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9月29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雁塔区主持召开信访工作专题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扎实实攻坚化解信访积案和历史遗留问题，依法依规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会上，雁塔区委书记汇报信访工作和重点信访事项化解情况，相关负责同志做了发言。在研究协调有关居民小区违建信访事项后，赵一德指出，违法违规建筑破坏规划秩序，侵占公共空间，潜藏安全隐患，开展违建整治是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好事。要坚持分类处置存量与严格遏制增量同步推进，健全违法违规建筑防控治理长效机制，全力维护好城市空间和运行秩序。要将违建整治与规划实施管理、城市更新行动、人居环境改善等结合起来，着力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更好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赵一德强调，信访工作是关系人心向背、检验政绩观是否正确的重要政治工作，承载着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重要职责使命，要一以贯之落实好信访工作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把责任制贯穿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各项工作，确保攻坚化解信访积案和历史遗留问题思想不松、方向不偏、力度不减。要

0: 一以贯之落实好信访工作机制，紧盯三个专项既定部署，及时研判纠治四应四不问题，持续深化领导干部包案化解和公开解访，强化重点地区督办督帮和重点案件办结核查，推进信访监督与纪检监察、巡视巡查、干部监督等机制双向贯通，促进更多信访事项事心双解、实质化解。要一以贯之落实好源头治理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做细做实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努力将矛盾风险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国庆假期将至，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确保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西安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29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33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科技创新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好新时代加强基础研究的工作方向，找准国家需求，锚定特色优势，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陕西力量。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立足陕西实际，持续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发挥高校科研院所等引领作用，高质量推进在陕国家实验室基地、全国重点实验室和陕西实验室体系建设，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强化产业急需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力争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陕西省科技创新实务规划送审稿。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科技强省，以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狠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动秦创园建设和三项改革协同增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着力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面实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0: 苍松翠柏寄哀思，丰碑矗立送忠魂。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省各地纷纷举行公祭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在追思中汲取奋进力量，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3: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延安市今天在48烈士陵园内举行盛大烈士公祭活动。在高为19.46米的汉白玉烈士纪念碑上，由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的“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9个6进大字尤显庄重。上午9点，公祭活动正式开始。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王海鹏上前整理花篮绸带，450名来自延安的各界代表向长眠于此的先烈们敬献鲜花、鞠躬默哀，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与无尽追思。
4: 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但依旧有属于我们的长征征途。作为新时代青年，传承先烈精神，从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
5: 我们要铭记革命先烈的奋斗与牺牲，传承他们的不怕困难、为国奉献的精神，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敢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2: 今天我省各界代表齐聚西安烈士陵园，为烈士敬献花篮、肃立默哀，在缅怀中感悟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刘玉春是一位有着30年军旅生涯的空军退役军人，作为一名烈士亲属，他已经是第二次参加全省公祭活动了。他的父亲刘凤同曾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飞行员，然而1971年，刘凤同在飞行训练过程中不幸遇难牺牲，年仅35岁。
6: 奶奶的那句话，他生的孩子就是给党用的，我们也就继承了他的遗志，我也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参军入伍，这也让我感觉

0: 到了无上的光荣。
1: 刘玉春告诉我们，目前他也是一名英烈事迹宣讲员，他希望通过自己和同伴们的宣讲，让更多的人铭记历史，将英烈精神传承下去。
0: 应该把这个英烈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把英烈精神传承给下一代，让他们在牢记历史的基础上砥砺前行。
1: 江永牧是西安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的消防官兵。1998年，由于处置一起突发事故，他的6名战友为了保护人民群众安全，献出了宝贵生命。每年，江永牧都会和消防战士来到西安烈士陵园，缅怀他们的战友。
2: 战友们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2岁，他每个人都是正值青春年华，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而且也是有的是军人的后代。因为我们穿上这身衣服嘛，还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危扛在肩上。
1: 山河无恙，英魂不朽，各界干部群众表示，将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坚守初心使命，把对英烈的缅怀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勤学奋进的实际行动。
3: 这是我的爷爷烈士刘仁杰，他生于1909年，死于1949年，倒在了西安解放前夕。我觉得他虽然牺牲了，但是他的精神会指引着我们后来人一起前进。
4: 我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先辈们敢于斗争、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断擦亮心中警徽，守护藏蓝荣光，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愿讲好红色故事，接住时代的接力棒，以无畏之青春绘盛世之中华。
6: 无数先烈为了国家的和人民的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自己宝贵而年轻的生命，这个铸就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军魂。我们有责任把它当作接力棒传承下来。
7: 青山埋忠骨，英烈永流芳。在位于延安吴起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社会各界代表在这里举行第13个烈士纪念日公祭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不朽功勋，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8: 烈士纪念活动既是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致敬，也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将对烈士纪念设施、英烈园306名烈士及112名散葬烈士进行管理保护，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烈、缅怀英烈、学习英烈、捍卫英烈、关爱烈士的浓厚氛围。
7: 在信阳长武县纪念活动现场，曾赴云南中越边境参加自卫反击战获1等战功的英雄马生云，为大家讲述真实热血的战地故事。40年前，在云南老山前线，时任连长的马生云带领全连全歼高地守军，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首创老山战场精兵奇袭的成功战例。他所在连队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四连荣誉称号。
9: 今日和平来之不易，愿我们厚植家国情怀，将爱国之情化为实干之力，铭记英雄，砥砺奋进。
10: 听老师讲英雄的故事，我就十分敬佩他们。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时间，好好学习，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7: 汉中市制定常态化关心关爱烈士家属工作机制，开展致敬英烈、关爱烈属专项行动。今天除了举行缅怀英烈活动外，还专程走访慰问了石里海、王雷、高继凯等烈士家属。在安康铜川纪念活动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人们肃立默哀，一束束鲜花寄托着对先烈们的无尽追思，一次次鞠躬凝聚着传承英烈精神的坚定信念。
11: 缅怀先烈，重在传承，我们会把这份崇敬化为动力，守护一方平安。
10: 我们一定铭记英雄，珍惜时光，认真学习，用实际行动告慰长眠的先烈。
12: 我们定当传承英雄遗志，牢记初心使命，苦练打赢本领，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实际行动告慰忠魂，守护山河安宁。
13: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陈提升工作今天全面完成，10月1号起正式面向社会全新开放。这次改造是2号坑遗址展示从传统陈列向学术化、体系化、智慧化、体验化的全面升级。
7: 此次展示全面增加了1994年以来的考古保护与科研成果，尤其是近几年多学科融合下科技考古与保护的成果，

0: 整体设置、二号坑的考古历程、二号坑的建筑结构、二号坑军阵的编列等十组内容。作为三座兵马俑坑中展示空间最大的遗址展厅，本次展陈提升充分释放二号坑的空间优势，将展厅打造为秦兵马俑整体价值解读的核心窗口。内容以二号坑军阵体系为切入点，辐射阐释整个兵马俑军阵的设计思想、时代背景与精神内核，系统揭示秦兵马俑承载的大一统格局、制度与秩序，以及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
1: 二号兵马俑坑自1994年10月14日建成开放以来，始终研究秦代军事制度、军阵体系、工艺技术与时代精神的核心遗址现场。30多年来，围绕二号坑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综合研究等领域的工作持续推进，为本次展陈提升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这次展陈提升充分采用了现代博物馆的展示理念，数字展示技术与叙事手法持续迭代，为遗址价值的深度阐释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0: 记者了解到，本次二号兵马俑坑展陈提升立足长期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科研积累，融合当代展陈理念与数字技术，对二号坑遗址承载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与精神价值进行系统性当代表达。通过解构遗址细节、关联历史脉络、升华文明精神，聚焦秦代大一统制度、社会治理秩序与开拓奋进的时代品格，完成从物质遗存到制度文明、从视觉震撼到精神共鸣的价值升华。李阳同志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今天在汉中举行。李阳生前担任汉中市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2026年8月1号清晨，南郑区遭遇极端暴雨洪涝灾害。李阳在外出查看险情途中遭遇山洪，车辆打滑失控，侧翻至河道。生死关头，他用力将同行人员托举出车外，自己被洪流卷走，不幸遇难，年仅30岁。报告会上，宣讲团深情讲述李阳同志扎根基层、心系群众，面对汛期险情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的感人事迹。来自汉中市直各部门、各县区的500多名党员现场聆听宣讲。
2: 作为一名三农工作者，我会把这份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动力，立足岗位，深耕三农一线，发展壮大乡村特色农业，为汉中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9月29号，陕西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西安举行。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外国驻陕领事机构代表、在陕外国商会和企业代表、外国专家和留学生代表等齐聚一堂。活动现场还举办了智能机器人交流互动、漆扇制作、社火脸谱绘制、画山戏法等体验活动和陕西特色农副产品展示。
3: 9月28号，在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女子1米跳板决赛中，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我省运动员龙一平，在5轮比拼中，凭借稳定的发挥，以总成绩254.25分收获银牌，队友林山摘得该项目金牌。
0: 2026年，陕西礼泉玉果促销助农活动29号在上海举行。活动采取进商场、进社区、进专业市场等形式，集中展示推介礼泉特色果品，签约总金额超过1亿元。近年来，礼泉县大力培育三瑞一萃、苹果、樱桃、玉石榴、水蜜桃等高端优质新品种，全县特色水果种植面积达56.8万亩，年产鲜果超130万吨。宝鸡南部电网330千伏网架优化工程9月30号正式投运。该工程是宝鸡历史上规模最大、施工难度最高的电网升级项目，历时1年多建设，总长57.7公里，为宝鸡迎风度冬、工农业生产和民生用电提供坚实支撑。
3: 国庆将至，我省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4: 节目最后，一起感受三秦大地浓浓的节日气息，共同为伟大祖国送上美好祝福。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革命圣地延安秋色醉人。延安新区人民公园金秋菊展盛装绽放，薛家寨景区巨型国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西岳华山以山河为幕，以歌声抒情，游客以华山五峰为天然舞台，全场同唱

0: 歌唱祖国。在西安主城区和主要景点，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华清宫景区内外国旗迎风招展，我爱你中国主题打卡点人气满满，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定格下这动人瞬间。
1: 望着满眼的这个中国红，我瞬间感受到了当下的幸福安稳的生活，自豪感呢油然而发。
0: 榆林是定边县500名学生和28名教师组成腰鼓团队，以激昂鼓韵礼赞祖国，喜迎国庆。在安康一江两岸，18万盆各色时令花卉点缀城市角落。刚刚投运的安康西站已迎来第一波国庆游客。在汉中天汉大桥，景区精心搭配一串红、孔雀草等鲜花，打造出层次丰富的节日景观。商洛市民展开一面长12米、宽8米的五星红旗，表达对祖国美好祝福。渭南城区随处可见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节日氛围浓厚。
2: 希望咱们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0: 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

0: 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4: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2: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3: 喜迎国庆。

0: 中国红泛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1: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1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3: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4: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5: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6: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0: 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1: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0: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戏，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
1: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啊，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2: 大家，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
3: 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
4: 于心，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睛，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睛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8: 这一刻，你是有。

0: 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别动，放开我！别动，放开我！放开我！
1: 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
2: 怎么回事？
1: 报告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2: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1: 是。押走，
0: 放开我！
1: 走。
2: 没事吧？
3: 你受伤了？
2: 啊，没关系，小伤。
3: 我送你去医院。
2: 不用，没事。
3: 去医院。
2: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
3: 是我要谢谢你。
2: 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
3: 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我送你上去。
2: 不用了，
3: 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
2: 我给你倒杯水吧。
3: 哎，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2: 你腿怎么了？
3: 啊，哦，刚刚躲风冰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2: 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3: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
2: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这有镊子、碘伏。你需要什么尽管用啊。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您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0: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
1: 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
0: 应该的。
1: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再见。还有，谢谢您的药。

0: 不会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这可比沙乐美可怕多了。约翰，我终于吻了你。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
1: 或许，那是爱情的滋味。杀了这个女人！杀了这个女人！你在台大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2: 收一下二位，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这么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成，跟共谍沾上边了。
1: 聂曦，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世忠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理清聂曦这个人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
2: 还是令吴次长搞情报。组长好魄力。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
1: 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边空档的地，所以我要投桃报李。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记着，选你。 是因为你在共党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共谍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所以我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对共党是有刻骨仇恨的。 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好钢用在刀刃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渗透这个聂曦，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但是我要提醒你。
2: 吴次长是国军序列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聂曦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好。
1: 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都能演得那么真，那。 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等你消息。
2: 来了，我记不住。
3: 到了八吧，行吗？
4: 先回去啊。

0: 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毫无前途可言，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
1: 无耻行径！
2: 美国人太不厚道了，
3: 把我们这样，把我们
1: 杜鲁门这是在背信弃义，他把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这真是令人齿寒呐！为此，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并牢记先总理的遗训，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我相信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便成仁。
4: 反攻大陆，

0: 是，我刚听广播了，美国人这是不打算管台湾了。
1: 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柔也愁死了。
0: 太好了，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 B-24 炸那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谢谢老师。照这个形势来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没有了。
1: 也不要过于乐观，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他们不惜牺牲，

0: 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1: 老师，咱得乐观啊！美国这叫什么？釜底抽薪。只要国际上不出什么大事儿，解放台湾势在必得。势在必得。最晚最晚，一年之内，台湾肯定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那么多时间的。解放之后，我们全家团圆，阿美也会。
0: 阿美想孩子吗？
1: 想，很想。
2: 先生，来点什么？董航啊，这批鱿鱼可肥了，您摸摸，比肉都厚。
3: 我这也刚晒了一批，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
2: 老板，有人卖货。
4: 哪儿的？
5: 红昌行的。
4: 请里边来。

0: 我看看货。
1: 彭昌好有日子没来了。嗯，
0: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2: 同志？我是从金融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
0: 您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还是请回。
2: 同志，我叫庄阿晨，之前在金融中学是教国文的，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对。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
1: 让开，
2: 同志，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没有地方可以逃了。金融大搜捕的时候，我死里逃生，躲回了彰化老家，可是没多长时间，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
0: 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
2: 带头来抓我的还是我的同乡，叫刘康福。
0: 让开。
2: 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0: 阿斌，
2: 刘康福早就叛变了。
0: 宋克，
2: 同志，
3: 同志，先生，回吧。
4: 组长，王连旺那小子不会演砸了吧？
5: 林老板，不愧是老地下，调查敌人，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当然最好是两边都要兼顾，就像钓鱼一样，要有耐心，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是等。
3: 老板，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0: 不用。
3: 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
0: 如果真是同志，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3: 为什么？
0: 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
3: 王老师啊。
0: 大搜捕中已经牺牲了，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
3: 那他是怎么摸过来的？
0: 他刚才提到一个人，刘康福。
3: 刘康福，
0: 刘康福，他来没来过三人华？
3: 没有。不是，老板，再不跟上去的话，
0: 我们的纪律是什么？
3: 不能产生横的联系。
0: 所以说，不论他是谁，都不能留他。

0: 胳膊怎么了？
1: 胳膊没事啊。
0: 回来。放下。
1: 没事儿。
0: 用这只胳膊呢？
1: 受了点伤。
0: 把衣服脱了。受了什么伤？脱了。

0: 袖子挽起来。怎么弄的？
1: 昨天买早餐回来，在街上碰见一个兵，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我看太危险了，都扫着老百姓了，还有咱部里一个女文员，我就拦了一下。
0: 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1: 我是怕您这有重要的事儿啊，需要我，我就没说。
0: 哪个女文员？
1: 机要科的，叫黎晴。
0: 刚来的？
1: 是，刚来不久。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觉得不是巧合？
0: 我没说不是巧合，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赶紧回去休息。
1: 不用
0: 回去，不然阿美会怪我的。
1: 真没那么严重，老师，这伤您也看了，就是轻伤。那我先回去，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
0: 走。

0: 哎，
1: 易副官，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0: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哟，
1: 还是那么辣吗？
0: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好吃吗？
1: 嗯，营业员手艺好，你快坐，快坐。哎，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0: 啊，我是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生化他们晚了2个月入职。
1: 哦，演出？嗯，什么演出啊？
0: 是一出话剧《莎乐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1: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0: 高怀民老师吗？哦，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1: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对了，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
0: 嗯。
1: 哪家啊？
0: 啊，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1: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0: 那个人死了。

你怎么知道？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草屋里，没有人管他。

0: 你怎么自己洗碗呢？啊，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1: 嗯，也许，哦，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面配合你。
0: 明白。

0: 慢点吃，别噎着。
1: 其实只有真饿过才知道饿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对的。
2: 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你了吗？
0: 他们
1: 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0: 啊，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凤姐好好演戏，因为我现在这个状态臭了。
2: 对，我也觉得是，真的太辛苦了，我就得好好休息休息。
1: 确实，那就回去洗个澡，吃点好的补一补啊，把精神养足了。
2: 要不然这样，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舞小姐放松放松好不好？是吧？你看你，你这个精神绷得确实太紧了。
1: 庄阿晨老师，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在渗透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
0: 是吧？
1: 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可以吗？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3: 要不然拜拜神灵。

0: 熟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如果你落在侦防组其他人，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哪怕你被押到马场钉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
1: 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不是扮演，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
2: 哎，
1: 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
2: 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渗透任务。
0: 啊，等你回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
1: 我不该吃这个，那我去了。
3: 保护好自己，

0: 然后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了啊。就是我也行啊，小南，
1: 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
0: 明白。
1: 你的能力不在渗透，在于抓人证、搜物证。
0: 开车吧。嗯。

0: 衣服滚！我看外面要下雨了，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这段时间这雨啊，是说下就下。
1: 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要报答救命之恩啊！我做的可不止这些，我呀是看你一个人住，就想着呀，想着多帮你做一些，是我太唐突了吗？
2: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
1: 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0: 你对我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
1: 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
0: 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
1: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请进。
1: 报告，吴次长来这里视察了。
0: 怎么不早汇报？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给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涉及外事，哪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0: 是，您说的是，请司长放心，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
1: 嗯，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
0: 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
1: 把事情送到我办公室来。
0: 哎，我这就给你送过去。
1: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0: 司长，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二厅打个电话，再给您汇报。
1: 嗯，好，那我等你消息。啊。
0: 司长，我送你。
1: 那你别送。
0: 司长慢走。

0: 接二藤段厅长，哎，喂，段厅长啊，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啊，吴次长来了一趟。
1: 怎么样，老师？比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跟二厅通过气，没有总长的指示，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
2: 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上海离舟山很近，天气倒是差不多。
1: 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1/4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2: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
1: 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继福，是空军参谋，你跟他是不是挺熟的？是啊。 你去接他，他家里吃顿饭。
2: 明白。

0: 庄阿晨，他是有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他就失踪了，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怎么了？
1: 有没有他的照片？
0: 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
1: 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0: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他就失踪了。
1: 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
0: 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
1: 有没有他的照片？
0: 有。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
2: 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
3: 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
4: 先生，叶副官。
5: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
6: 这样差不多了。
5: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就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希。
6: 吴先生好。
7: 电视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

0: 一良同志，在戒严，什么情报这么重要？你要自己送，太危险了。
1: 老赵，我想跟你打听个情况。
0: 你说，
1: 老七龙宫尾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0: 有啊，走走走走走。

0: 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独立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2: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同学们，这救国母志啊还讲的是
4: 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一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
5: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6: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申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
1: 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
2: 先生，叶副官。
3: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
4: 这样差不多啊。
3: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4: 就好了，很简单吧？
3: 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西。
4: 吴先生好，听您太太听您好几次了，幸会啊。
0: 幸会陈太太，欢迎来家里做客。嗯，我去换身衣服。
4: 好。
0: 碧葵啊，你过来帮我一下。啊，
3: 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
4: 哦，知道。
3: 聂西，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1: 好的，师母。
5: 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
4: 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
5: 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
4: 台湾圈子很小啊，太太圈子里我们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5: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
4: 啊，不知道，你放心吧。
2: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
4: 好好
1: 好，
2: 那来
4: 谢谢。
0: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你陈太太？啊？
3: 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说过吗？说我认识了个新朋友，要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0: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
3: 你记起来了？
0: 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

0: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了。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也是。
1: 换上吧。嗯，
2: 陈丹丹，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3: 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

0: 陈太太，请尽快离开我家。
1: 我知道了。
2: 陈太太，你去哪儿啊？
1: 我想了想，还是不打扰了。
2: 哎，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
3: 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
2: 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雨勋，你帮我劝劝陈太太，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0: 如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1: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
2: 不添麻烦，都已经备好了。那个于旭，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
0: 叶希，你去看看师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
2: 啊，好好好，
4: 好。
2: 那个陈太太，让于旭陪您在园子里走走，饭马上就好啊。
1: 好的，好的。

0: 你跟我太太是怎么回事？我们纯粹是朋友，她什么都不知道。
1: 通讯账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呢？
0: 小曼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我再走啊？不可以。你一天都不能溜。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1: 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
0: 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毕奎，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
1: 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
0: 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洛公馆，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而且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你舍命？舍你自己的命？你想过你的家人吗？你舍命？

0: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本来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但是运气不好，她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证出现了问题。
0: 她被捕了？
1: 她反应很快，快速地跳了海，她不会游泳的。当时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
0: 小婉会想办法寻找营救的。
1: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报纸上有照片，我认出了是德英。她24岁，而且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
2: 爸，这位阿姨是谁啊？
0: 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
2: 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3: 学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
2: 哦，我今天当值。
3: 啊、哦，快叫朱阿姨。
2: 朱阿姨好。
4: 啊，学成好呀。
3: 吃得惯下降
4: 吗？啊，吃得惯，吃得惯。
3: 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
4: 啊，
3: 口味都比较偏清淡。
5: 来来来，快尝一下这个鸡汤汆海棒。
4: 谢谢谢谢，
5: 我可炖了一天了。
4: 怎么样？好喝呀，现在眉毛都要掉了。
5: 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太清淡了呢。
2: 朱阿姨，
4: 嗯，
2: 刚才您在院子里和我爸聊天，你为什么哭啊？
3: 怎么了？
4: 哎呀，是这样的，刚才和吴先生聊天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哎，往事不能提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
0: 也是有缘，真没有想到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但那个时候是在日本，
4: 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真是遗憾。不过今天很开心。
5: 不提了，不提了，
4: 我们不提了，不提了。
5: 尝尝这个。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吴先生也是福州人。
3: 嗯，对，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18岁那年啊，就离家跟着他走了。
4: 18岁啊？
3: 对，我记得那年他要换了户籍，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
0: 是，当时毕奎家极力反对，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跟家里才缓和了。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

0: 一直无怨无悔的。
1: 谁说我无怨无悔啊？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我就不跟着你来了。
0: 那是我对不起夫人。
1: 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三章，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
2: 哎，师母，现在得有10章了。
3: 哪3章啊？
1: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里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聂西回来就
4: 听见了，哎呀，看一下啊，给你拿一点了。
5: 怎么样，
6: 老板？没找到，抓阿晨就跟消失了一样。
5: 大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
6: 全都找过了。
5: 全都找过了。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2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6: 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
5: 不用。电力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接着找，去吧。
6: 是。
3: 吴太太，
1: 啊，
3: 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
1: 哎呀，不要客气，今天的菜合胃口吗？哎呀，
3: 做的太好了，
1: 有空就经常来，你算来陪陪我。哎
3: 呀，谢谢谢谢。
7: 聂西，哎，你开车送陈太太。
6: 好。
1: 哎，凤梨酥忘拿了。
3: 哦，
1: 等我一下，聂西，来来，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
3: 快，等我一下，陈太太。
1: 好，好。
7: 等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8: 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1: 陈太太，这个是凤梨酥，哎呀，这个是鱿鱼干，哎呦，这么多汤特别好，
3: 特别
1: 谢
3: 谢
1: 谢谢。还有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然后炒菜都好。
3: 哎呦，这么多我拿不了了，
1: 多拿点，聂西拿的哈，我赶紧，
3: 好，谢谢。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西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Peter。 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1: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
0: 但至少解释了聂西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1: 那我先回了。

0: 方老师，
1: 早上
0: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1: 哎，我也所长，我不饿，
0: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
1: 我想到了，
0: 快了吧？

0: 陈密言，臣以
1: 见舅
2: 父遭
1: 闵兄
2: 生寒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就夺母志。
3: 同学们，这就夺母志啊，他讲的是
0: 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忆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
4: 你是不是真对聂父关心动了？
5: 你说什么呢？
4: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呀，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要不我们试试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怎么样？
5: 我又不想擒聂副官，何谈故纵？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啊？
4: 好好学学啊。
0: 恭喜啊，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
6: 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
0: 沉不住气，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俸禄啊什么的，是吧？你呢，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队吧？谁能服？
6: 没错，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0: 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
6: 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
0: 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
6: 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努力。
0: 准备好重新做人吧。
7: 有所有人按计划行动。
8: 是。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
1: 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0: 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
1: 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0: 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啊？
0: 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1: 没错，是您记错了。
0: 哎，完了，我们去休息。
1: 好。
0: 慢点。

0: 今天不用值班了。
1: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0: 赶紧上车吧。

0: 老板，痛不痛？痛好痛好痛！怎么样，觉得好多了？委屈你了，只能在仓库里忍一忍。
1: 这已经很好了，
0: 我已经组织上联系好了，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保密局还在通缉我，会不会连累山里的同志们？山里隐蔽，也有同志接应，应该比仓库安全。
2: 安心养伤。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哼，你们空军伙食够好了，怎么还馋呢？是啊，我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 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3: 好吃也没见你多来啊。
2: 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吗？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4: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搞什么紧张干什么？
2: 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
3: 哎，姐夫，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
5: 没听说，周总长没说吗？他是你们司令啊。没听说呀。来，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对对对。哎，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你也别喝了，再喝了。
6: 行，慢点，慢点，慢点。
5: 行了，行。
4: 姐，您让我姐夫少喝点儿，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
5: 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在
4: 你姐姐这儿，先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
5: 我送您上去，老师。
4: 好。
5: 那玉勋。
2: 您看一下建成，如果打被子的话，他盖一下。他学生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今天吃饭。 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
7: 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
2: 明白这种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侣走到今天，他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请客，让你喝个够。

0: 于队长，我翁联旺在三人行待不下去了，暂时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嗯，我起啊。嗯，干嘛呀？
2: 不去新竹吗？你怎么早点叫我呀？这还不够早啊？
1: 晚了，晚了！我病假就12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3: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1: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2: 别着急，我送你啊！快点啊，来不及了。
3: 看什么呢？真好看！看上人家了？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哎哎哎！
0: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3: 这么大阵仗，是要炸哪儿啊？
4: 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5: 喂，你谁啊？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
0: 保密局？没什么好事。
5: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吴次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好吧？ 想多了不是？<笑>我们是奉了剑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次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吴次长好呀，对不对？哎，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王长官，机场马上禁闭了，您只能自己进去。
1: 季风，要不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
2: 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打开让我进去，快！
1: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2: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 听好了，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
0: 放心，
1: 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无次长打电话。
0: 哎，不合适，不知道的人会觉得无次长好大的官威啊，
1: 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
0: 知道，就吓吓他。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0: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察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0: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2: 二十多架 B-24 轰炸机正常待发，
3: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2: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3: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3: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2: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3: 您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2: 起疑心我要去试试。
3: 老师，不能冒险的。
2: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他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
4: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5: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4: 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
5: 哎呀，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4: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5: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4: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5: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4: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5: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6: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闻一下，
0: 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3: 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4: 爱媛计划执行，
5: 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6: 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丝路起点，闪耀中华。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日前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近日，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日前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0: 先来看一组经济运行数据。近日，记者从陕西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陕西工业生产稳步回升，部分领域投资向好，消费需求持续释放，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2: 今年前8月，陕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增速较前7月加快0.5个百分点，重点行业发展较好。前8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2.2%，工业投资增长加快，同比增长2.1%，增速较前7月加快1.3个百分点。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6%，增速较前7月加快1.6个百分点。前8月，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6815.07亿元，同比增长1.1倍，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出口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出口4911.11亿元，同比增长1.5倍，其中集成电路出口2968.39亿元，增长2.5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2.3倍。
0: 接下来再来看杨凌农高会方面的消息。第33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和2026上合组织农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会上介绍了今年杨凌农高会的筹备情况。
3: 以新智生产力、农业新未来为主题的第33届杨凌农高会将于10月25号至29号在杨凌示范区举行，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担任主题省，榆林市担任主题市。14万平方米展区分为9大专业展区，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家企业报名参展。今年杨凌农高会聚焦汉区特色农业、现代种业、耕地保护等核心领域，推动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装备落地转化、示范推广等。同期举办的2026上合组织农业博览会将以深化务实合作、共会发展蓝图为主题，聚焦粮食安全与农业国际互利合作，举办上合组织现代农业发展圆桌会议等9项重点涉外活动，持续深化上合组织国家农业交流、经贸互通与技术协作。
4: 今年的农高会紧扣新智生产力，展示前沿成果，促进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2026上合农博会凝聚上合国家合作共识，推动农业科技互惠共享。
3: 杨凌农高会作为全国5A级农业综合展会、农业领域知名品牌盛会，双会一体筹办、协同发力，将进一步提升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水平，全力打造汉区农业新智生产力策源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农业强国建设。
0: 农高会筹备正忙，商洛的红仁核桃也迎来了丰收。初秋时节，秦岭腹地的商洛红仁核桃喜获丰收，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特色产业。
3: 眼下，商洛市洛南县的红仁核桃迎来采收季，处处呈现丰收喜人景象。在商洛市洛南县景村镇81村红仁核桃种植基地，群众一边手持竹竿轻敲果汁，一边捡拾着满地滚落的

0: 金蛋蛋。
1: 他公司这样红石核桃基地面积是1800多亩，有40000只，今年预计产量20万斤，产值能达到1600万元。
0: 洛南特色红人核桃作为高端特色坚果，目前已经小批量销往海外市场。为抢抓新鲜核桃保鲜期，核农们将采摘的新鲜核桃经过去皮、清洗、烘干再上市。为保障农产品加工设备集中投运，商洛电力部门成立用电服务队，上门开展用电巡检、隐患排查，以可靠的电力保障护航当地核桃产业加工，群众增收致富。
2: 在烘烤阶段，我们前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对线路进行了测温，对用户的设备进行了检查，保障了用户在烘烤的过程中设备的安全稳定，助力核桃产业大力发展。
0: 近年来，依托中国核桃之乡金字招牌，商洛洛南县规模化培育红人核桃特色品种，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不断提升核桃品质与产量，同时不断完善加工、物流、品牌营销全链条体系，做强洛南核桃区域公共品牌，拓宽产品销售渠道，让核桃不仅走出县域走向全国，还成为远销海外的农林特产大单品，搭乘中欧班列走出秦岭，远销中亚、俄罗斯、欧美20多个国家。
3: 目前总面积2.5万亩，瓜果面积5000亩，今年产量500吨，实现产值1.2亿元。
4: 最后再来看一条考古方面的消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日公布西安市长安区高阳园唐墓研究成果，考古人员通过残损墓志与史料互证，确认一座遭严重破坏的唐代大墓为唐中宗时期的户部尚书李成家墓葬，墓葬特殊的损毁痕迹也证实了唐代罕见的官方回墓历史。
5: 考古人员在西安市长安区大居安村发掘6座唐代墓葬，其中 M5 墓葬形制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出土60件组随葬器物，还发现刻有唐诗的珍贵文物遗存，极具研究价值。不同于普通古墓，这座墓葬毁损极为特殊，石门碎裂，地砖棺床全被拆毁，墓志残缺，墓主尸骨无存。因墓志没有留存姓名，考古人员结合志文记载的官职、世系线索，对照两唐书、元和姓纂等传世文献，最终锁定了墓主身份。
6: 里面记载的历官情况还有世系是非常详细的，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信息中推断墓主人就是唐代的户部尚书李成家。李成家出身于功勋世家，在大概距离李成家墓2公里左右的地方吧，曾经出土过李成家的祖父李宽碑，这里确实也很有可能是他的家族墓地。
5: 据考证，李成家是唐代三朝重臣，官至正三品户部尚书，一生仕途起伏，最终归葬长安。但整座墓葬被系统性、针对性破坏，绝非是普通盗墓所为。
7: 因为他没有出什么东西嘛，盗墓的话，他不会说把你这个墓志啊打成残块。盗墓呢，他也不会说是给你把这个地砖都翻掉，把这石门都砸掉。如果盗墓的话，他们一般还是要东西嘛，对吧？他们会把一些东西完整的会搬走。但是这个墓不一样，这个墓石门也被打残了，而且还缺的很多，墓志呢也被打残了，也是缺了很多，特别是他缺了他名字的地方。
5: 史料记载，唐睿宗时期，朝廷清算533集团，李成家因受牵连被事后追责，墓葬遭官方下令损毁。这一发现与上官婉儿墓毁墓特征相互印证，清晰还原了唐代官方毁墓制度，为研究唐代政治史、世家大族葬俗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4: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它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儿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个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

0: 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1: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2: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1: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2: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会讲中文，对吧？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痛。
3: 广昌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一敌一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1: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湘江战役

0: 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1: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的混乱。所以在开遵义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0: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2: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0: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3: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0: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34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4: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家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件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拥长拖沓，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0: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 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5: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0: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丰都很精通。
6: 毛泽东听后问凯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0: 毛泽东和凯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伍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伍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伍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5: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地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 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7: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0: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2: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0: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7: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啊，不把毛泽东征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使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0: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3天的遵义会议结束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都改变。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宜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7: 爱媛计划执行。
8: 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9: 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1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让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11: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12: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13: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0: 有这样一群人，
14: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15: 抓凶手，
0: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16: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

0: 希望。
1: 意外接踵而至，
2: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1: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3: 我们为啥出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10月12日，我是刑警。
5: 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0: 本期节目由国投罗甲特约播出。
1: 发愁，头发都愁白了，花生生了夜半病了，没底气了。
0: 眼看着花生就要收获了，一场夜班病却突然袭来，这让孙光山措手不及。这位河南省封丘县的种植户明白，往年遇到这种病，减产是躲不掉的。他赶紧把技术人员请到了地头，想讨个准信儿，这季花生到底还能不能丰收？
2: 你看现在这个叶子都是绿的，是吧？还没有掉叶，没有掉叶的情况，营养是供应得上的。
3: 您来掐掐这种。您看是不是挺健壮，同时呢它的汁水也非常的丰富。这个植株啊，它还在继续的光合作用，对这个地下的这个荚果花生持续的输送营养，
4: 底子还在，今年的产量啊肯定没问题。
0: 叶子没落，杆也健壮，可花生的收成光是地面可不算数，地下的果实到底怎么样呢？
4: 来，孙大哥，我们拔一块来看一看这花生长得怎么样。来，这是单株啊，看一下孙大哥，这单株你数一数这个有多少果吧。
1: 42、43、44、45、46。
4: 呀，满意不
1: 满意？满意。
4: 去年有多少？
1: 去年大概20多、26、25、26厘，今年比去年产量高。
0: 大伙儿又随机挖了几株进行测算，单株荚果数都不错，
2: 总共是37个荚，
1: 这一块39颗。
0: 荚果数多只是一方面，花生的品质更是实打实的收成。
4: 双日果得有70%-80%吧？
1: 有。
4: 花生的这个果仁的饱满度怎么样？来，
2: 哎呀，这是捏不动啊，
4: 捏不动啊，
2: 饱满吗？
1: 饱满。没想到，长得好，给看看，哪一个都是粒粒饱满，开心。今年这上那个萝卜和肥料，确实好，保底800斤。好一点的能900斤-1000斤，比去年好得多，去年就是500-600斤，我心里有底气了。
0: 一场病害没咋地，产量还比去年高，这让孙大哥非常开心。他认为今年能抗逆增产的关键是他家这片花生地全程使用了萝卜坡肥料，这也是他第一年使用萝卜坡的产品。同样施肥，为什么萝卜坡肥料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我们萝卜坡系列产品是高钾速溶，钾元素能够增强作物的细胞壁，那么对于花生呢，就能够增厚它的叶片的厚度，增壮它的茎秆，保证营养呢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它的果实里，进而提高作物的抗逆性。
4: 你看用完我们萝卜坡的肥料啊，种出来的花生呢根系特别发达，根是庄稼的嘴，施肥又喝水啊，根系发达呢就更容易来吸收地里边的营养，尤其啊，你看这个根瘤菌也非常的多，用我们萝卜的天然钾肥啊，它能提高根系的根瘤菌的固定能力，根瘤菌呢能将空气中那个氮肥转化成被花生吸收的植物氮，这也是用我们萝卜天然钾肥花生能增产的秘诀。
0: 在封丘县，因萝卜坡肥料受益的远不止孙光山一家。有了好收成的农户们还聚在一起，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丰收分享会。
6: 用力喝，
7: 要让花生收成多，就要比量灵活。
0: 花生秀一秀，产量比一比，经验唠一唠，话里话外离不开一个事儿：萝卜坡肥料明年还得用。
4: 我右手边是用咱萝卜的，整个植株比较健壮啊。像照这样的话，这两个产量啊，至少来差了20%。
8: 要想花生太多，就用新疆萝卜坡。俺用的新疆萝卜坡，咋1000多斤呢？
9: 双人果多，结的薄，还用萝卜坡。
10: 我家玉米种的也是上的也是萝卜坡，
11: 都是拿着袋去找咱这个萝卜坡佛币。从刚开始推广一年10来吨，今年卖到了将近500吨，让老百姓用上好的肥料，增产增收。
12: 不光提供好的肥料，更提供优质的科学的种植使用方式，体现央企担当的一个社会价值，让中国从农业大国变成一个农业强国。
0: 花生是河南农业的优势特色产业，萝卜坡系列产品正用科技和品质守住这份丰收，让好产业年年都有好收成。

0: 告诉杨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可要小心的
3: 啊，注意了，
4: 来
3: 来注意
4: 啊，安娜
3: 珠，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别了，你抬不动，
5: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6: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7: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0: 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
7: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5: 不用谢。
2: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蒂，谢谢谢谢，
3: 不用谢不用谢。
2: 格玛斯米达，
8: 不用谢不用谢，
2: 谢谢谢谢，
3: 不用谢。
6: 同志，谢谢你了，
7: 小鬼，谢谢你。哎。
5: 首长，
7: 嗯。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5: 再见。
7: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6: 不知道。
7: 走吧。
9: 赶快帮助老乡隐蔽啊！
10: 好，
9: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1: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2: 爷爷，爷爷，爷爷，
9: 不要怕，
12: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9: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7: 好、
9: 哦，好、哦、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3: 同志。谢谢你，
12: 谢谢，
9: 不谢不谢。
3: 哎，
12: 同志，
3: 同志，你贵姓？
9: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5: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9: 啊，好好。哎，
5: 同志，快点隐蔽啊！
9: 阿庞。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的。
1: 那给我看看。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元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负怒。

0: 你先在这儿，还是你保管吧。
1: 我走了。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
1: 啊？情况怎么样？
0: 好吧。副团长，
2: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3: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3: 好吧。
4: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1: 到底情况怎么样？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4: 啊，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
3: 首长，
1: 马上送去，起来。
0: 来，坐。
3: 王政委。
0: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3: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3: 不要把我拉扯上面，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0: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3: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0: 啊，
3: 来，情况是

0: 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弟再抽两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4: 回来了，
5: 上好了，
2: 上好了。
6: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6: 王成。
2: 哎呀，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啊，
1: 不考虑你的问题。
6: 团长，
2: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0: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0: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0: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0: 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2: 集合！
3: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5: 马上就要开始。
4: 那你呢？
0: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6: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4: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4: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0: 哎，
4: 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4: 你还跟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4: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4: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4: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4: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啊。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沽名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弟弟，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好啊！
1: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八五幺。
0: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1: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
0: 是，
1: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0: 继续呼叫。
1: 是，
2: 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1: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延安，延安，
0: 糟糕！
3: 延安，延安，延安，
1: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注意敌人炮火。
0: 是，
1: 小心呐！
4: 走，
1: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赵国山，
1: 动！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4: 是，
1: 二班，过来。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2: 啊！分院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皇城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5: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5: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6: 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7: 排长。

0: 打得好啊，炮兵同志，谢谢你们。
1: 让你们尝尝这个！让你们尝尝这个！想一些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
1: 命令各炮群和友联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0: 是。
1: 王成。
0: 王成。

0: 射击！射击！射击！快来了，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1: 你的防炮动机都有多厚？
0: 快打！快打！要打个里，再近一点！
1: 50公尺！
0: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
1: 那就5公尺！什么？

0: 打。
1: 啊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
3: 我是杨澜，我是杨澜，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是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4: 对，
3: 好，
5: 你们要把王城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吴军长。欢迎欢迎，走，大里边请。
1: 好，
0: 哎，老孟。
2: 好。
0: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
0: 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
4: 在部队里深入的进行宣传教育，
0: 对，很好。王主任，今天下午的驻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您。哈哈哈哈，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0: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3: 哎，好，走吧，走吧。
5: 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娟子姐姐，
2: 真好，
1: 娟子，
2: 王芳，
1: 真好，你们辛苦了，真好，王芳，
2: 太好了，
1: 真好，跳的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4: 姑娘，姑娘，
3: 阿爸去。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1: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5: 嗯，好
6: 吧。
5: 小王，
6: 快走。哎，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哪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进来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方抽时间到我。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食堂。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单位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稍息。
1: 你不是赵国瑞吗？是啊，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那很用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还有呢？
0: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2: 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杀！杀！杀！杀！杀！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2: 是。
0: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3: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我。
2: 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
0: 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2: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它，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庆功会，

我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0: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1: 今天晚上就下去。
2: 太好了，
3: 王国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
1: 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谢谢，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联队去还可以吧？嘿，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4: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汪芳像谁？
1: 像谁？不对，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0: 你看，
1: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1: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呵呵，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凡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4: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啊强太多了。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5: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3: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 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筵堂租灵先生，今天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十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

0: 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呐、啊，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的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3: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啊、我也买过人参粉呀、啊、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

0: 鲜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啊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一块钱。

0: 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呐、啊，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3: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啊、我也买过人参粉呀、啊、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

0: 馨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超长，
2: 经理，
1: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2: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3: 敬礼，
1: 团长。
4: 哎，
1: 团长。
4: 哎，放两边，长点长。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兄弟。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说。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
2: 哎呦，
4: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0: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0: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2: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3: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0: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2: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0: 这个小鬼啊，
2: 首长让我去接吧。
0: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2: 打得怎么样了？
4: 敌人全给打出去。
2: 好啊，
3: 这王芳同志，
2: 我自己走。
5: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2: 王芳同志，谢谢你。
5: 谢谢你。
2: 你累了？
5: 不累。
2: 快去休息一下吧。
5: 对，
2: 去吧。
5: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4: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2: 他呀，甭想上来，
6: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4: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2: 当然。
5: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7: 走啊。
5: 好。怎么，你累了？
7: 你累了？
5: 不累。走。
8: 情况怎么样？
2: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8: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5: 走，快点，快走。
8: 你们到哪儿去？
5: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2: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5: 哎呀，那怎么办呢？
8: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1: 谢谢。
2: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
2: 同志，你们辛苦了。
4: 辛苦了，
2: 同志。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3: 哎呀，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

0: 唱起咱们俩来了。
1: 老李、老赵同志，你们辛苦了。哎，
0: 不辛苦，不辛苦，
2: 哪有你们辛苦啊？
0: 是啊。

的大吼一声，交枪不杀，快投降。鬼子一愣，说

0: 我们要去抢防空洞，快一点，别慌啊！把那个给我拿去，
1: 把东西给我，
0: 快来吧！快点！哎呀，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
2: 怎么样？
3: 不用扶，老李，不要紧，
0: 快上包扎组。
3: 是，轻一点啊。

0: 王芳，疼得厉害吗？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小刘同志，
1: 哎呀，小刘，
0: 金大爷，
1: 王，怎么了？
0: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请。这次见。
0: 总兵在医院。真的，台。
1: 你，
0: 台。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哎，小李，
2: 你好，王主任，
1: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1: 你们小心一点。
2: 是。
1: 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2: 首长，
1: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主任，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啊？他在哪儿？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吧？
3: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

0: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1: 首长，
0: 现在就上火车？
1: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老张，你那单子定好了？
0: 好，我们去研究一下。先行情况，我先。好吧，再见。
1: 喂，
0: 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棚，我肯踏你试问啊。嗯。
4: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
0: 老张，坐。
4: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七人要来，都说这一仗。 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王副标来了。
4: 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军
0: 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4: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是啊，
0: 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
0: 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0: 老马，你看这事儿。
5: 老大爷，哎，您贵姓？
0: 我姓胡。哎呀，
5: 错了。
0: 你找谁呀？
5: 王副标。
0: 王副标啊？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5: 把扳子给我。
0: 哎，
5: 同志们，上车吧。
0: 试试看。好，踩一下。哎，好了，行了，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5: 自家人嘛，谢什么？
0: 您贵姓啊？
5: 王副标同志。

0: 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方的金大爷。
4: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5: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6: 王富彪同志，
7: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4: 谢谢，谢谢。
7: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4: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7: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4: 好。
7: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7: 您就在这儿休息。
4: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这是我们王主任。
0: 哦，
2: 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2: 坐，
0: 好好好，
2: 坐，坐吧，
0: 坐，好，好，把衣服给我，
2: 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0: 自己来，
2: 大家不要客气啊。
4: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8: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4: 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
8: 啊，王东兄弟。可找到你了，
4: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8: 是啊，是啊，
4: 你还这么结实啊？
8: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4: 来，坐，
8: 哈。
9: 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8: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4: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8: 知道，我也
4: 坐吧。
8: 阿芳是个好孩子。
4: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8: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4: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8: 为什么？
10: 王富彪同志，
8: 年
10: 十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11: 王主任，恭喜你啊！
4: 谢谢
8: 谢谢
4: 谢谢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10: 哎，太好了，
11: 好。

我们王城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0: 娘看着我们反向砸进敌人，坚决小敌人。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2: 消灭
1: 美国侵略者，
0: 把革命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0: 都好了，爸爸，你身体好吗？嗯，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给我吧。好。
0: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
1: 阿芳啊，你来。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
0: 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这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王副标在暗中给他带大。
2: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3: 是怎么回事？
0: 明白了吧？好。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大半个中国的科技梦都挤到这小小的蛋堡上。
2: 暗夜里的蓄力，
3: 就像钓鱼一样，偶尔放出去，正是不错。
2: 压迫层层疑云，
4: 在西奥河的海东新闻舰甲。

0: 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五次掌握。明朝案件分属天庭两段。
1: 刚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要抓了他。
2: 查供谍固然重要，
0: 但贼固定就的非法更重要。
3: 一次次突击行动，
4: 快看，
5: 上！
4: 我看见了搜山吗？
5: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1: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6: 栽赃中将此人，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刑部长的重用。
1: 还是四川人，手得云开。
6: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7: 要谢谢总长，
5: 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7: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8: 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

0: 北京，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城市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然而，作为五朝古都，历史给这座城市沉淀的人文底蕴却不曾改变。它的根基就深藏在红墙青瓦里、老街胡同中。每天早晨，当车流开始密集，城市喧嚣忙碌起来的时候，距离天安门不到3公里的东四老街也舒缓有序地醒来。遛鸟、打拳、清脆悦耳的歌哨声，这些都是老舍先生笔下最恋恋不舍的老北京记忆。
1: 东四街区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整齐，街巷排列得十分有序，房屋的样式和格局呢也极为的规整，彰显着京城的庄重与大气。
0: 位于东城区中部的东四历史文化街区是北京城极具代表性的地理坐标，东起朝阳门北小街，西至东四北大街，北为平安大街，南面与朝阳门内大街相连。这片总面积48.8公顷的老街区，如今依旧保留着元大都时期的结构格局。走进这里，仿佛有一种穿越历史、回到过去的感觉。贯通东西的10多条胡同整齐排列，坐北朝南的4合院紧密排布，浓缩着京城的风貌与历史。青砖灰瓦间，老墙旧屋里，沉淀下一代又一代北京人最接地气、最有烟火气息的京味生活。
2: 今天没骑车呀？
3: 胡同都是，东西的胡同，从东到西啊，大概就是720米左右。这720米左右呢，它就安排有10户，这样就形成了一条一条的非常整齐划一的这胡同。
0: 方正格局、规矩有序是东四街区最大的特点。这种布局严谨、横平竖直的设计，源于元大都的建成。

0: 元1267年，52岁的忽必烈决定为拥有世界最广阔国土的元朝修建一座宏伟的都城。然而当时的蒙古族高官和士兵，他们的生活礼仪都源自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对于都城如何设计规划并不了解，只能效仿前朝，按照《周礼考工记》中的规矩建成。
1: 考工记怎么规定呢？方九里，旁三门，九经九纬，南北的为经，东西为纬，每一个干道多宽呢也有规定，王城是九轨，那么诸侯是七轨，到了大夫五轨，九轨就是九辆马车的车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6.6米，七轨相当于12.9米。
0: 街道有严格限定，巷弄的宽度也有规划，按照当年官轿方四尺的标准，九米宽的胡同可以让两架官轿并排通行。纵横交错的道路，方格网式布局，把全北京城划分为50个方。位于城东的迎宾方和穆清方，就是今天的东四三条到八条间的6条胡同。这种布局设计也奠定了今天北京城的基本格局。
1: 中国过去有个说法叫天圆地方，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地下人主住的地方必须是方方正正的，这就是一个规矩。方正从一开始建成和你住房就规定好了，而这种规则出现以后，给人首先一种心理上和物质上的一种统一的一个思想，就是你要按规矩办事。
2: 等我讲个皇上
3: 哦。
0: 自元大都建成后，人们行走在横平竖直的路上，住在板正规整的房里，衣食住行皆有规矩。700多年的时光中，东四街区迎来送往了无数人家，也见证着北京城的发展。
4: 我们东四这边啊，故事非常的多，这是我们东城的两个宝贝，这一个是崇礼住宅啊，还有这个是皇家粮仓。最早起源于是在元代的北太仓的基础上建的这个皇家粮仓。
0: 元大都建成后的20年时间里，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转移到了都城。那时，京杭运河基本贯通。源源不断的物资从南方而来，加上从海路运来数量不菲的漕粮，全都堆积在通州。当时贯穿通州到城中的灞河通航条件有限，仅能承担50万担物资的转运，其余数百万担物资只能走40多里的旱路进京。这样的运输方式不仅效率低下，更占用了大量的畜力人力资源。寻找一条合适的水道成为当时必须解决的重大难题。
4: 元代水利专家郭守敬先生，那么他就在忽必烈面前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就是开凿大运河嘛。他提出了这个建议之后，忽必烈就是非常的赞同，让他全权负责这个水利工程。
0: 公元1292年，郭守敬奉命开凿大都运河。经过详细规划，他制定了工程的进度要求，但朝中一位权臣却故意拖延和刁难，致使工程进展缓慢。
4: 那个时候呢，又有人说哈，说你把水引进京城会容易就造成水灾，所以他们就会在里边从中作梗。忽必烈就下达了一项死命令，就是谁要是在阻挠这个通惠河的这个进程啊，是格杀勿论。同时呢，他也要提出来了，就凡是2品以下的官员，都要参与到这个通惠河的这个建筑工程当中。
0: 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有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反对者们再不敢从中作梗，只得照章办事。第2年7月，大都运河顺利完成。元朝皇帝赐名通惠河。从此之后，江南的物资

0: 从扬州上船，经由大运河连接通惠河，可直抵京城的积水潭。地处大都东大门的东四地区，渐渐成为重要的商贸集散地。今天，通惠河水依旧平静流淌，那些尚存的河道、水闸还在讲述着历史的辉煌，成为北京宝贵的水文化遗产。
1: 通惠河的这项工程哈，说如果没有朝廷的这些制定的规矩和制度啊，也再一个还有没有这些大家的这个共识，也是建不成的。对于过去那个生活在皇城根脚下的人，那个遵规矩和守规矩，那是自不当然的，成了我们的本分。
0: 一条街的形，藏着一座城的神。明朝时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位于京城要冲之地的东四街区商业越发繁荣，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贾云集于此，经销着南北杂货、东西特产。而这一时期入住东四的皇亲贵族也越来越多，房屋建筑越发讲究起来。到了清朝，东四成为满族正白旗的聚居地，住在这里的不乏乾隆朝名将福康安、光绪朝大学士崇礼等达官显贵。曾几何时，那些繁复精美的垂花门、雕艺卓越的照壁、精陋细刻的嵌檐，每天都目送着他们往来穿行的身影。时隔数百年，光阴虽然斑驳了这些房屋，但东四胡同却留存了下来，成为独具京味的建筑博物馆。曾经为明清户部铸造钱币的保全局东座堂，民国年间贩卖洋货的恒昌瑞记等商铺，也成为历史文物遗迹，遍布其间。
2: 穿行在东四街区，可以看到不同年代感的小街、胡同、门楼、装饰，还有各式各样的四合院。从元代建元大都算起呢，东四街区至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朝代的更迭、时代的变化，在这里镌刻下深深的印记，也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0: 在东四，自古就有千金门楼四两屋的说法，官员家的大门常用金柱门和广亮门。根据明清时期的规定，这种大门都要退回院内四分之一间至半间左右，朝外流出的部分形如一间三面墙的房间，也因此被称为门楼。
3: 这门啊就叫做如意门了。
4: 一般这种门啊都是两个门簪，两边的砖呢砌的都是比较宽的，你看这边1:1:1，这叫做广亮闸门。这个门啊在这个中檩的下头，里和外各占一半面积，
2: 这也是主人的身份的象征吧。
3: 对，
2: 这样的门。
3: 对，
0: 在封建社会，东四的门楼是严格按身份官职高低来修建的，但就在这看似等级森严的规矩中，也隐藏着浓浓的人情味儿。到了夜间，官员家的大门可以成为流浪者暂时的庇护所，若有人在门楼处短暂停留，院子的主人就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若是出现意外伤病甚至死亡，主人还必须承担救助不力的责任。建筑与生活密不可分，规矩和礼仪就在其中。街巷两侧的一座座古朴沧桑的门楼，一间间旧式的店铺，就如同一部凝固的历史，承载着老街人的生活，彰显着京城的文化底蕴，于无声处传递着做人做事的道理。
5: 行，不成。
0: 东四八条111号是中国著名实业家、古建筑学家朱启潜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如今朱家的后人依然生活在这里。在东四，朱启潜

0: 人的人生是一段传奇，在他身上发生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1901年，京奉京汉两条铁路修到了正阳门，当时的正阳门地位极其特殊，此门终年不开，只有到天坛、仙农坛祭祀时，或是皇帝出巡时才会开启。平时车马行人只能从瓮城两侧的闸门进出。然而，伴随着铁路的开通，往来客商增多，前门地区的商业也日渐繁荣起来。加之城门根下的小摊贩数不胜数，正阳门的交通一度瘫痪。
1: 当时那个车呢，也有汽车，也有马车，也有轿子，这驴车那很乱了。
2: 朱氏嘉诚，
3: 嘉诚啊，
2: 这实际上就是
0: 当时朱启前担任交通部门官员，他清醒地意识到有必要对北京城进行一次全面的科学改造，于是每天骑着马往返东四、前门两地寻找解决办法。一次，他经过自家胡同时，突然意识到老街的巷弄虽不宽敞，但是从不拥堵，这里的居民走路都自觉遵守左来右去的规矩，即便遇到年节典礼也秩序井然。受到启发的朱启前立即制定了解决方案，拆除瓮城，打通前门的东西车站，并在大石栏地区制定了单行道和违例惩罚规则，这也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单行线交规。然而，新规推出后，一些权贵却不以为然，常常逆行进城。
1: 他是不管的，你只要违反规矩了，我就敢罚你。我这边不许你走，你就不能走。你要必须从这走的话，该罚钱罚钱，该怎么着怎么着，他就敢拦下。你这个小的方面你管不了，大的方面你更管不了，把这些东西消灭在萌芽中，整个的整体就平安太平，维护社会的一个稳定。
0: 从那之后，行路的规矩在北京城逐渐推广开来。后来朱启前又规划了市区交通要道，北京城的近代道路格局由此逐步成型。今天，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汽车数量不断增多，东四胡同也曾一度出现过拥堵的问题，但前人留下的智慧又再次发挥了作用。如今，胡同里制定了单行单停的规则，一侧停车，一侧行车，并按照单数胡同东向西、双数胡同西向东的办法通行。700年前设计的街巷融入新世纪复杂的交通网络中，让胡同人家的生活便利如初。有了规矩，个人有了自我约束，社会形成了井然秩序。对于国家来讲，规矩是立国之道；对于家庭来讲，则是立家之本；对于经商而言，更是立业的基石。
4: 李师傅你好，
5: 老师
4: 你好，
5: 欢迎你，欢迎。这些是我们圣西服主要产品。
0: 坐落在东四北大街368号的圣西服帽店，是京城响当当的百年老字号。
5: 郭老师，您戴一试试。
4: 谢谢，我试试。
5: 这帽子戴比较合适，
4: 怎么样？
5: 大小也合适，这显得立体感特别强。
4: 啊，这个是古代帝王。
0: 李金善是店里的老师傅，制作皮帽这个活他已经干了40多年。
6: 70年我进厂就跟李文庚师傅学皮帽技艺，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帽不差分，艺不差寸，错一分这毛都能看出来。
0: 帽不差分，衣不差寸，初学手艺的几年时间里，李金善并不太理解其中的深意，直到后来有一次做帽子时走错了刀，才明白了师傅的教诲。
6: 有一次师傅就叫我走这个月牙刀， 等我拉完以后呢，师傅说

0: 这个活不行，因为差一分也就一毫米或者两毫米的劲儿。李师傅说这么一句话，有丑人没有丑手艺，这个人啊就是长得丑点没关系，但是这个工艺不能丢。
1: 做一顶帽子有近50道工序，光是帽子内胎的制作就需要10几道。做帽子的40年里，李金善从不敢马虎应对，对手艺的精益求精才能保证好的品质，守住了商人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才能守住师傅传下来的金字招牌。在东四，像李师傅一样的手艺人还有很多，他们恪守着做手艺应有的标准，给北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2008年，已有几百年历史的东四成为奥林匹克示范社区。当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在这里展出时，东四也成为了北京对外展示文化的窗口。
2: 20世纪末呀，北京市政府呢把东四十条改扩建成宽阔笔直的明清一条街，取名平安大街，使之成为贯穿京城东西的第二条府州线。平安大街的建成啊，给东四大街带来了更大的活力。虽然时代日新月异，但是老街人啊，讲老理儿、守本分、重规矩的传统啊，始终没有改变。
1: 老北京人的讲究多是出了名的，这是由身处皇城根儿、历朝历代的文人雅士传承下来的。东四6条65号院的崇礼住宅还保持着完好的旧式格局，它是清光绪年间大学士崇礼的住宅，现在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沙大姐在这里已经居住了30多年，这位典型的老北京人对那些老理儿如数家珍。
3: 北京还有一个最主要的，
1: 光是餐桌上的礼数就能看出老北京几百年来的风俗。吃饭怎么做，茶壶怎么放，筷子怎么摆，手该放哪儿，那是有讲究的。
4: 现在我们的筷子在右手，给那个客人斟酒的时候呢不能反手，茶嘴呢、茶壶嘴呢不能对着客人，这是特别忌讳的一件事儿。
5: 过犹大，百步余，长左立，右勿坐，长左坐，命乃坐。
1: 这些细节在少时是规矩，到了成年早已深入骨髓，成为行事做人的气质和风度。
6: 北京人有句话叫有里有面，实际上就是咱们最早说的一个做被子，趁着你身上这个，这是里儿，外头有一个绸子的，有个面，就是你对外要很好看，在你身上要舒服，也就是自己的文化修养。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崇尚的礼，礼就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要我们都遵守的，这样的话呢，大家在工作或者执行事务的时候呢就更加和谐，同时也更容易把事情搞好。
1: 坏什么不能坏了理儿，丢什么不能丢了面儿，正是这些理儿面儿，把守信、正直、谦让和情谊融进了胡同里的生活，塑造了北京人不能丢掉的魂儿。如今在东四每座小院的门楼里都会贴着一张本院居民共同商定的小院公约，每个小院居民都会在公约上签字，既是规定者，也是执行者和监督者。按照条约规定，每逢周末，东四居民都会组织集体大扫除。东四头条到9条，胡同里住着近20000户居民，延伸日久，

0: 年老胡同里堆放的杂物让院子失去了味道。自2016年6月街道牵头组织胡同第一次大扫除以来，周末参加扫除已经成了东四胡同百姓的日常。2年前，随着煤棚和大件废弃物的清除，胡同的门楼前过道里被腾出了很多空间，爱花的东四人开始在这些地方种起了花草。住在东四六条的几位养花爱好者商量着成立了花友会，要在腾出来的空间里开辟一片花的世界。
1: 这个等到这花一出来一丰收，哎呦，心里边的美哦，这感觉啊，没白种，没白辛劳，毕竟那个自己心情好了，同时也是给咱们的环境也美观了。
0: 花草植物融入胡同，美化了环境，也美化了心灵。今天的东四街区随处可见这种微型景观，被胡同居民称为口袋绿化。
1: 有时候咱们听到人家夸奖呢，咱们心里也是一种那个自豪感。在这儿生活了这么多年，确实对这块地方是割舍不掉的，太喜欢这块地方了。毕竟北京是首都啊，因为这个首都要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心里都不高兴，我心里都别扭。要说东四哪块不好，更别扭。
0: 胡同是北京文化的血脉根基，胡同面貌的恢复也是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最重要的推动。改造下水管道，用煤改为用电，如今从胡同到四合院，里里外外的变化改善了生活条件，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找回老北京的味道。无论今天的北京怎样繁华，老街都是它的根系所在。一座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和人文底蕴是这个城市生命的根基，它们连通了古今，把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凝固了这座城市的记忆。

0: 中岁末是松阳老街最热闹的时候，咚咚作响的打糍粑声在街巷中回荡，家人们聚在一起蒸发糕、贴对联、挂灯笼，一个富足安逸的春节是对一年辛劳最好的回报。
1: 红灯笼、红对联，徜徉在春节喜庆气氛当中的老街人也把生活过得是红红火火。自古以农耕为主的松阳人，他们以农生存，以勤起家，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着生活，也耕耘着希望。
0: 地处丽水市的松阳南直街是一条有着千年历史的老街，主街长400多米，因地处松阳古城之南，道路笔直通达，故而得名南直。今天的南直老街区，东到耀金路，西抵新华路，南至长松路，北达太平方路，总面积10.56公顷。历经岁月磨砺，老街上依然保留着100多栋明清时期的古民居，楼上生活，楼下经商，老街人把日子过得安逸从容。穿城而过的松阴溪自古就是通商的黄金水道，粮食、布匹、铁器等大量货物经由水路再次集散，催生出一片繁华。今年64岁的蔡乃寿是个地道的松阳人，在他儿时的记忆中，老街上到处都回荡着买卖人的吆喝声。
2: 红头绳啦，卖的头梳啦，这些东西都是挑着肩啊卖东西啦，卖东西啦，有红头裙，有胭脂口红，人来人往。
0: 然而，水能兴街，亦能覆城。今天看上去温和平顺的松阴溪，在1000多年前却是洪涝不断，时常给当地百姓带来灾难。唐贞元年间，松阳发生了一次特大洪灾，住在低洼处的百姓家园被毁，损失惨重。刺史张僧为了给人们寻求一处安身立命之所，

0: 东奔西走，寻找新的落脚点。
1: 刺史向朝廷请命，把这个县城搬到西平，
2: 就是这里。
3: 哎，对，就在这里。
4: 青岛这边是因为这边的地势比较高，
1: 地势高。松阴溪这里大概相对海拔有20多米吧，
3: 水患就免除了，
0: 生命得到了保障，可生计却成了问题。在张增的带领下，人们开始在周边山地进行垦荒。为了能早日过上安稳日子，大家除野草、翻土壤，每天披星戴月地忙碌在茫茫的山川盆地间。用了几年的时间，终于开垦出数千亩良田。白手起家的松阳百姓，靠着勤劳的双手，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新生活。
1: 王老师，从朝廷到州府，他是没有什么财政资源的，完全是靠松阳人民自己一点一滴的积累，财富的积累、资金的积累，把它给造好。
0: 有了土地，当地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那时的老街人在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外，还能出售各种富裕的农产品。曾经冷冷清清的街巷变成了热闹非凡的集市，坐落于独山脚下的这条老街也初具规模。
2: 田野青青，溪水潺潺，我身后的这座坝堰叫做白龙堰，修建于元末明初，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在当时那个没有任何机械辅助的年代里，当地百姓啊肩挑背负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程。而更让人感叹的是，如今这座坝堰依然发挥着作用，造福着松阳百姓。
0: 松阳熟、楚州族是历史上松阳地区物阜民丰的写照。然而，这样美好的生活却随着一场天灾的降临而被打破。元朝末年，松阳遭遇罕见旱灾，庄稼颗粒无收，一时间饥民遍野，民不聊生。当地乡绅周汉杰看到这种情况，心急如焚，决定要修一条堰坝，蓄水引流，缓解旱情。当时，周汉杰找来许多青壮年和竹篾师傅，他们编织了大量的竹笼，把卵石装进笼中，再抬到水里垒砌成墙。为了不耽误农业生产，筑堰只能在冬季进行。松阳的冬天冰寒刺骨，这时泡在水中工作，其艰辛程度难以想象。
5: 周汉杰呢，他也是亲力亲为，每天都到现场来。他不是单纯的在旁边看，也是卷着裤腿下到水里。做工的人看到出钱的人也是这么亲力亲为的，他们也是深受感动。然后大家都是在热火朝天的干着。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一条长136米的堰坝和一条9000米长的干渠提前竣工，灌溉了沿途2000多亩土地。从那以后，松阳地区变得水旱从人，庄稼连年丰收，百姓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而老街的商业也愈加繁华，店铺林立，人潮如织，叫卖声和讨价还价声交融在一起，变成了老街上最美妙的音符。
6: 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南枝老街他们世代这种不怕苦不怕累，上下一心，勤劳致富的理念，让他们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战胜了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得到了他们所要得到的美好的生活。
0: 从一贫如洗到富甲一方，老街人始终明白，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而降，唯有辛勤耕耘才能有所收获。

0: 开阔的松阴溪，辽阔的松骨盆地，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老街居民，也把这份勤劳上进的精神气质根植在了这片土地上。这种文化熏陶长大的老街居民，也把这份传统带向了四方。
1: 钟灵毓秀的山水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润泽了一方文脉。历史上松阳人才辈出，他们或建立功勋，或造福百姓，其中最让老街人引以为傲的当属王吉。
2: 前面就是我们王家的前辈，就王景，王景他的父亲，他的爷爷，太爷爷。
1: 元朝末年，王景出生在老街东部的王氏家族中，他的父亲是一位博览群书的文人，即便已是满腹经纶，依然手不释卷。
2: 父亲呢，是一边干农活，一边读书，书都得到田间里去的。那他小时候呢，也要送物餐送到田间，他看到是父亲这么用功读书，
3: 这个影响很大。
1: 勤奋读书的父亲成为王景心中的榜样。那个时候，由于王家家境贫寒，买不起油灯，每当夜深人静时，好学的王景就会悄悄跑到附近的寺庙里，借助庙里油灯散发出的微弱的光芒，每日勤学不怠。明洪武四年，王景考中举人，后来官至山西布政司右参政。为官期间，王景得罪权贵，被贬至云南临安。那时的云南民风尚未开化，经济十分落后。王景看到这种情形，产生了以文兴教的想法。为此，他每天翻山越岭，行走在各个村寨间，挨家挨户劝导当地百姓读书识字。
2: 天走着七八十里路，带上两双草鞋，都穿破掉。他这种精神，自带着干粮，带着草鞋，拿着布袋，上门去劝，感动了这个云南人。
1: 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在王景的努力下，这片曾经的蛮荒之地，渐渐有了以诗书自立、闲送声达旦的文化大气象。自此之后，临安及进士几乎占据整个云南省半壁江山，临安也因此有了临半榜的美名。王景的功绩声震朝野，回到京城后，皇帝任命他和胡琰等人率领2000多名文人学士编纂《永乐大典》，这部书籍被后世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它囊括了经史、子集、天文、地理等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知识财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也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座里程碑。600多年过去了，王景的故事依然在家乡这片土地上流传，启迪着一代代老街儿女，人生在勤，勤则不愧。每逢节假日，老街的戏馆里总是锣鼓喧天，一出深受人们喜爱的《跳龙门》正在上演。戏中的母亲正在劝导孩子们要勤奋读书，不要嬉闹荒废光阴。

高亢上扬的曲调虽然已传唱了数百年，但是每次演出都座无虚席。老戏人爱看戏，不仅仅是因为里面有他们的乡音乡情，更是因为这些劝人勤勉的唱段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0: 明弘治年间，有一年重阳节，当地乡绅请来戏班唱戏，卖柴娃包杰正好挑柴路过，大伙的叫好声让他停下了脚步。
1: 他卸下这个柴担呢，就进去看了。人家看了你这个小孩，挑了个柴火，满身都是汗，对吧？那么挤来挤去，那么人家也有点不大高兴啊。乡绅他说：“你挤来挤去看什么戏？你也看不懂。”那么他说：“你不要看不起我，我以后如果读书，考上功名，当了官，请戏班演戏给你看。”他说：“你能够考上功名，能够当官，我拆了房子都给你送牌坊。”
0: 乡绅的一席话激起了包杰努力读书的抱负。为了不浪费时间，每次出门砍柴时，他都会带上一本书，趁休息空隙看上几眼。在他看来，唯有争分夺秒的学习才能实现心中的志愿。
1: 夜里呢，就是靠山上砍下来那个松树的那个松柄点起来看书读书，困了他就用锥刺骨啊这个方法嘛，刺激嘛，对吧？一醒过来又读书了嘛。
2: 他也是，其实也是为了争这口气。
1: 对对对啊，争这口气啊。
0: 男儿玉碎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寒来暑往，几年的苦读，这位山中的砍柴郎终于在乡试中一举夺魁。当初激励包杰努力读书的乡绅也大方地兑现了诺言，主动让出房子给他建了一座牌坊。
1: 在他的这个激励下，我们包氏的这个族人啊，从他以后到清朝，哦，那是考中功名当官的是很多很多的，也是他的这个精神啊激励了这个后代。
0: 包杰靠着自己的勤奋改变了命运，也光耀了门楣。他的故事不仅影响着包氏后人，也让松阳的文风更加兴盛。历史上小小的松阳城就走出了100多位进士，如今在老街旁还留存着一些纪念他们的牌坊与街巷。坐落在老街南端的兄弟进士坊，是詹家两兄弟高中进士后朝廷下诏修建的。下马街则是因为城市族人悬梁苦读，学有所成而得名。一分付出，一分回报，这是老街人始终坚守的信念。清朝时期，随着海禁政策的解除，松阴溪的航运迅速崛起，老街人载上茶叶、布匹、木材等货物，前往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再从海外运回各种特产。斗转星移间，老街人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财富，也让松阳成为了当时浙西南最繁华的商贸码头之一。
2: 穿越历史，漫步老街，曾经热闹非凡的人生已经消散，然而老街人勤力做事的脚步不曾停歇。如今这里的人们无论从事何种行业，都延续着祖辈的传统，立志于心，勤奋于行。
0: 天刚蒙蒙亮，家住南直街70号的尹爱河已经来到菜市场，为面馆挑选一天所需的新鲜食材。好的食材才能成就一碗好面，每一道工序都马虎不得。
3: 怎么样，味道？
4: 嗯，挺好吃的。哎，我看您这个店应该也是老字号了吧？
3: 是的，百年老店了。
4: 百年了，那传到您这儿应该是
3: 第4代了。
0: 尹爱河经营的这家面馆最初由他的外曾祖父创立，传承到他手里已是第4代。几十年前，尹爱河的父亲早逝，留下母亲和4个兄弟姐妹。在那个缺衣少粮的年代里，母亲

0: 就是靠着这家面馆，每日起早贪黑，努力地撑起了一个家。
1: 那我妈妈是很辛苦，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小也帮不了他，就是他早上什么时候起床去买菜，我们也不知道；晚上什么时候歇，我们也不知道。
0: 看着为了生活，长年累月忙碌在面馆里的母亲，以爱河明白了什么叫做踏实做人、勤勉做事。2003年，母亲年事已高，以爱河接下了这家店。面馆在老街上开了几十年，来的也大都是熟客。为了让早起的上班族有个吃早点的地方，以爱河每天一大早就要起来开始准备配菜、卤料、揉面，一项项繁杂的工作在他的手中变得井然有序。
1: 我们早上6点不到就起床了，一般要揉可能100斤左右面，如果是节假日的我还不止，但是揉面很辛苦，也是个力气活。因为揉我们这个揉面呢，一般要揉了醒醒醒的还要揉，守着这个面的劲道就出来了。
0: 早上7点半，面馆准时开门营业，10几平米的小店座无虚席。一碗热气腾腾的手擀面，搭配上秘制的大排，满足了人们的味蕾，也为他们带来了冬日里的一丝温暖。如今，许多在外工作的人们在即将离开家乡的时候，都会专门来到这里吃上一碗面，慰藉心中不舍的乡情。
1: 他们说我车子开了几千公里过来吃一碗面，走了之前我这碗面吃得值。听到这句话的话，我们做得再辛苦也好像也感觉到值。有面吃了，他们会过来说吃出了妈妈的味道，吃出外婆的味道过来了。
0: 这些年沿爱河的生活早已衣食无忧，但为了让食客们有个吃面的地方，即使再操劳，他都会把面馆继续开下去。街上可以看到，店铺里卖的多半是当地的小吃和农具。如今，虽然许多老街人已经住进了新屋，但是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房前屋后开辟出一块菜地，种上一些青菜。品种虽然不多，却能满足一家人的日常餐桌。每逢周末，一些父母长辈还会带上已经上学的孩子到地里劳作。
2: 我们生下来都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让他从小就感受到我们都是农民，种菜啊，拔草啊，很辛苦。
0: 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这些在田间地头长大的孩子，从小就明白这个朴素的道理。将来他们长大成人，也自然能在勤勤恳恳的工作中寻找到乐趣，收获成功的喜悦。老街西边的茶山上，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正和茶农们研究今年茶叶的品质。他叫卢良根，从事茶叶研究已有40多年的时间。茶叶是松阳的特产，早在宋朝时期，这里的茶叶就已经销往海外。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松阳的茶叶因品种单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一度出现大量滞销的情况。
3: 茶农出现了挖茶树、挖茶改种，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心里也非常焦急。
0: 小时候，卢良根常听长辈们提起，每逢赶集日，老街两旁摆满了茶叶，很是热闹。那时，茶叶是老街人重要的收入来源。为了不让家乡失去这缕缕

0: 茶香，长大后的卢良根决定投身到茶叶研究的工作中。那段时间，为了研究新品种，他和茶农们一起没日没夜地住在制茶室里。
1: 就是在这种地方煮茶叶的时候，在夜里哈，那么就是打地铺，用茶叶这个布袋摊一下哈，就

0: 很冷的话，再用布袋拿来稍微盖一盖，那么稍微暖和一点。
1: 乐精于勤，世代生活在老街上的人们明白，生活没有捷径，勤则兴，懒则败。卢良根和松阳的茶农们用了20多年的时间，历经了无数次的失败，最终培育出松阳银猴等系列茶叶。如今松阳银猴已经被列为浙江省10大名茶，松阳的经济收入中茶叶就占了1半以上。
2: 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南直街啊，他们1000多年来的生活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啊，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南直街他们这种勤恳做事、脚踏实地的理念没有改变，所以他们这种传承的精神啊，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
1: 夕阳西下，老街的巷弄深处奏响了锅碗瓢盆的乐章。忙碌了一天的老街人正在为家人张罗一桌热气腾腾的美食。
3: 那吃力了，
4: 哎呦，辛苦了，辛苦大厨。
1: 一句暖心的问候，一句衷心的祝福，幸福的滋味就在觥筹交错间蔓延开来。千百年来，在这座浙西南的小城里，精于艺、勤于业的精神成就着一代代老街人。它不仅是这方水土沉淀下来最具智慧的生活哲理，更是这条千年古街穿越历史沧桑依旧充满生机的奥秘所在。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0: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

0: 政之流、发展之流。
1: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1: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

0: 位于遵义老城二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博古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列席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3: 是第二个议题。
0: 博古做主报告，
3: 总结第五次。
0: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4: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啊，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

0: 解释得了的。
1: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0: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1: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2: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1: 入主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3: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1: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4: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1: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5: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1: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 几万人行军转移，赵

0: 这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1: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路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0: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伍修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它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

0: 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1: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2: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1: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2: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不会讲中文，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痛。
3: 广昌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一敌一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或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1: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

0: 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1: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的混乱。所以在开遵义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0: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2: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0: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3: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0: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34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4: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加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件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拥长拖沓，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0: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

0: 清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1: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0: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丰都很精通。
2: 毛泽东听后问凯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0: 毛泽东和凯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伍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伍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伍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1: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的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

0: 新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2: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3: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2: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1: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把毛泽东征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使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2: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3天的遵义会议结束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都改变了。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我就是东海。
2: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1: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一纸情报，万军雷霆。
3: 黄包车，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5: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6: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6: 老师，不能冒险。
7: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8: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7: 既如此便如此。
2: 信仰无声，
9: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10: 别急，
6: 我会弥补你
2: 朱柱成不朽的荣光。
11: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2: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12: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13: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2: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12: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2: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4: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5: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6: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2: 当魑魅魍魉侵扰世间安宁，
17: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18: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2: 有这样一群人，
19: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3: 抓凶手，
2: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17: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2: 接踵而至，
4: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2: 他们以

0: 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1: 我们为啥出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2: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11月12日，我是刑警。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身。
1: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梁飞会在演讲第十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两分钟，准备行动。梁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有枪声就好。
1: 是。あとは5分もしたら大成功だな。

0: 景怡在吗？
1: 啊？
0: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2: 白彦路，走。
3: 搜卡搜卡。

0: 周雨涵，你到底在等什么？
1: 教官，多少号在西马上？
0: 您好，啊，原来是这样的。今天有一个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雨涵。
2: 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玉海的，去吧。
0: 可是皇军。

0: 我要找人。想开。
1: 誰？あの女は、柊の女。
2: 赶快给我写上。
1: 对，笑话。なぜ来たんでしょう。聞いてきます。

0: 所有尚保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
1: 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2: 木头桑，
0: 嗨，
3: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4: 别装了，我是梁飞。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んだこりゃ。あ、女。
1: 还没动静啊！
2: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原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1: 得嘞，就等你这句话。开干！

0: 怎么换这身衣服？想知道特大新闻吗？什么呀？1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的
1: DF
0: 9被干掉了。是吗？你怎么知道？
1: 别问了，快去吧，头版头条。
2: 谁管事儿啊？

0: 别误会了，
1: 这里不让进。
0: 我不进，我是拉着一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
2: 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来吧，人不让我进。
3: 姐，
0: 呀，你看，他还不下来了。
4: 哎呦哎呦

0: 枪！
1: 是枪！
0: 来，黑子，来，郑飞，走！
2: 不行，
0: 站住！站
1: 住！
0: 站住！啊！
2: 站住！我肩膀，站住！
0: 记住！
1: 上！
0: 郑飞！郑飞！
1: 郑飞！
3: 郑飞！把你们快撤！要走一起走！
2: 那三死人一起走！
0: 黑子！
3: 听命令，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
0: 听什么命令？
2: 走
0: 走！
3: 执行命令！
1: 来不及了，必须赶紧撤！
3: 军医，军医扶

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0: 我命令你带领梁妃他们快撤，走。
1: 师兄。

0: 走，
1: 快！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Damn it!

0: 你说现在人连尸骨都找不着，你说我回去咋给队长交代？ 我冷静，我冷静个屁！
1: 同志们，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

0: 我们一定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 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的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1: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交通站的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他们出去。
0: 李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2: 行，俺是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0: 注意警戒，
3: 黑子、小豹，警戒。

0: 我已经等了你二十九年了，梁飞，你好样的！我徐叔认命，我倒希望是我躺下。
1: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但是要是这样，
0: 我死都不会让我师叔跟我来天津。当时的情况你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
1: 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你对，
0: 要是我早出来两天，或者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 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南飞，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糟糕。
1: 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做下去。师叔，你放心吧，一定让小鬼子写这写成。

0: 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
1: 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0: 我跟赌鹏十几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他身边还有这样的高人。再说特战局所有的高人都在我们特别行动组。
2: 董鹏这个老狐狸诡计多端，要是让你摸了底，他还是董鹏吗？
0: 但是他如果只是单独培养一个人，岂不是太费心劳神了？
1: 问题是周雨海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2: 估计胡主任现在亡命天涯的心思都到了吧。
0: 我们回到重庆，这个杀手是谁，董鹏自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0: 喂，
1: 秘书长，
0: 杰夫啊，我还担心呢，怕上面怪罪下来，说私自请梁飞帮忙了。这下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光落地了。
2: 要我说你啊，杀不了周玉海你愁，杀了周玉海你也愁。我看你是把仕途看得太重了。
0: 不是不是，爷夫，我们特战局不是你们军界，你们只要是有了战功，就可以平步青云。我们呢，难了。
3: 舅舅来了。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0: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2: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

0: 真有的是。
1: 是。哎，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哦。
2: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
1: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
0: 子乔，去，回去看书。去。
2: 知道。
1: 哎，姐夫，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嗯，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抗着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
0: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
1: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
3: 话又说回来，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
0: 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1: 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4: 爸，吃药了。
5: 刺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确切消息吗？嗯，
4: 都是揣测。
5: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东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0: 爸，
1: 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2: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3: 景逸，麻烦了。
1: 怎么了？
3: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杨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3: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1: 老兰，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杨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家村站的人准备车。
3: 好，我这就去。
4: 八爷还是不肯见我们。
5: 梁义兄，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有何贵干？
4: 帮我找我大哥。
5: 大哥？谁呀？
4: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
5: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4: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了，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5: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大爷，
1: 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
0: 要不然您点点。
2: 杨飞，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0: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怎么了？我掰你不敢拿，
1: 你怕这钱有命拿没命花，
0: 怕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
1: 梁英雄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
0: 这回呢，我在天津八一帮了我这么多忙，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你留下，咱们有缘再见。
1: 梁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0: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的，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啊，对了，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
2: 啊，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0: 谢了。

0: 咱们可就完了。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把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撒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
1: 哎。
2: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小心点，鬼子！
3: 快，
4: 八爷，您这手高啊！
3: 梁飞这小子是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师兄，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辛，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炼狱中，诵念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重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武不言。

0: 发生。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3: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

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玄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0: 梁飞，
1: 哎，梁飞，哎，
2: 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3: 你们还顺利吗？
1: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3: 顺利就好。
1: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大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3: 哎，刘景怡呢？
1: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了，锦衣同志非常不高兴。哎，杨飞，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啊。
4: 请进。
3: 还没睡呢。
4: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3: 事儿传挺快啊。
4: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3: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4: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3: 什么意思？
4: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3: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事儿我帮你办完了，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4: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3: 不是刘景瑜同志，你搞错没有啊？
5: 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4: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3: 负责人，负责人，
5: 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4: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5: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
3: 是女版的石队长。
4: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3: 你让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

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儿。我爹死的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

0: 你这样的战士。
1: 哪儿不能杀鬼了啊？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0: 你给我站住！

0: 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
1: 早给我套近乎，不吃这套。
0: 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2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
1: 什么意思啊？打一巴掌就给一甜枣上了。行啊，那直说了吧。什么时候去演？
0: 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
1: 你的意思是，这回是任务结束了？
0: 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
1: 行啊，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卸了磨就杀你。
2: 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1: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1: 没想好。要不然你给个建议。
0: 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1: 这话说的挺舒坦。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
0: 我的态度也不好。
1: 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
0: 你觉得呢？
1: 觉着你不想见我吗？
0: 你笑什么？
1: 你笑什么？行，我先说我的。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时候，这是。你笑什么？
0: 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1: 哎，没什么。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
1: 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
3: 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4: 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算了，吴哥，你也是我的爱将，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3: 学生该死，
4: 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
0: 五哥，
3: 有，
0: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3: 是，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0: 说，
3: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0: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3: 谁？
0: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3: 梁飞。

0: 何山居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0: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1: 学生有罪。

爹，我没辱没咱们梁家的名声，吴登章被我杀了，但是为了保护我，师叔也牺牲了。你放心，我这回回来一定好好的杀鬼，给我师叔报仇。我一定要去演，放心吧。

0: 这次你从天津卫带回多少钱？嗯，多少钱啊？少打啊！哎，这个给我师叔家送的。送送。兄弟们，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坡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是。你说咱们天天呢在外边行军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一张嘴。
1: 是。
0: 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不知道。好吃。是吗？好吃。哦。放上一两天还不带烧糊的。啊。我这回要端上这个乌鸡巴炮，就是冲这几箱罐头。弄好了以后，没人俩，行军打仗饿了打开就吃。哎，要我说呀。 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人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两个。嗯，
2: 对对对。
0: 真想吃还是说说呀？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
3: 好。瞎嚷嚷什么呢？啊！

0: 哎，老石，过来，吃点馒头。
1: 梁飞，
2: 过来，
3: 你过来。哎，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啊！
4: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3: 行了，你啊，别跟我这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4: 许书记找我啊？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
3: 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
5: 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
4: 去重庆？干什么去？
6: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7: 杨飞啊，
8: 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
4: 啊，不去，跟国民党搅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我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8: 杨飞，话不能这么说。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4: 特别行动小组。
8: 是啊。
4: 哎呦，哦，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8: 杨飞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是谁，不管在哪，只要杀鬼子抗日，这都是为抗日做贡献。当然了，你的功劳延安都记着呢。这次你去重庆，我们会派专人陪同你，随时跟你保持联系。
4: 嗯，就算是这样，那你在外人看来，我不就和国民党是一伙的吗？
8: 杨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
4: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8: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4: 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8: 可以。
4: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嘚瑟。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武工队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1: 这倒是实话。
4: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等我回来。
3: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4: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面了？
9: 哎，哥，咱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是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4: 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兄弟们，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反正我这回梁飞出去，不会给兄弟们丢脸，放心吧。
3: 梁飞，说实话，这王政委一牺牲啊，我这心里头，你无论如何你不能啊再有三长两短啊！呸！哎，不能这么说，这不吉利啊！我意思你明白吗？

0: 明白吗？
1: 明白。
2: 帮我照顾好师叔的老婆和孩子。
3: 水哥，你放心，过两天我就带着弟兄们到吴家铺炮炉抢罐头吃去。你那份我可给你留着呢啊，等你回来吃，是吧？
0: 肯定回来吃。哎，
4: 去了好好干，有需要我黑子的时候随时招呼一声。
0: 嘿，这你还教训我呢？行了，兄弟们。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
2: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
3: 你是东北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
2: 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2: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1: 杜小姐，十三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不问。
0: 谢谢。
1: 先不要责怪女儿，在天津，那些机械一定会挖去你和介子的席间的关系。一心想对你不利。
0: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1: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0: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1: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着你对环境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环境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0: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1: 害怕？害怕什么？
0: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1: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计谋人员。好了，这位是我们情报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六，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4: 来了一个。
2: 带窦小姐去休息。
4: 哎，
2: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啊，先生，要是连吗？
1: 周老板在吗？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好，好，好。

0: 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1: 王掌柜人呢？
2: 啊，这个王掌柜病了，让我来重庆收下赎金。
1: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2: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的，非得对一遍。来来来来，走走走，
1: 这是纪律。
3: 纪律。哎，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
4: 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1: 很满意。
4: 没了。
1: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意思。
4: 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板一张脸，一
3: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1: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3: 咱俩还挺有缘哈。不过啊，
2: 我呢是不需要这领导的，我一个人玩得惯。
1: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5: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这……
1: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5: 啊，行，向你汇报。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为他们腐化。
3: 还要嘱咐什么？
1: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3: 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1: 说。
3: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好，
1: 谢谢啊。
2: 走吧。

0: 梁飞。梁飞啊，梁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啊！
1: 大哥，你是
2: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你叫我董鹏大哥。
1: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2: 对呀、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吗？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1: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呢，痛快呀，
2: 理解。

0: 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1: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0: 不然呢？你说这个周玉还要是不死的话，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我吗？
2: 那行了，这个话咱就不说了。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3: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荣幸之至。啊，
4: 不是小事儿，你打鬼了吗？是吧？这一下你多俩大哥，你说？哎，这么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0: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4: 哦，哎，这大姐，咱俩是见过交手吧？
3: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4: 明白，都过去了。
0: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杨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5: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0: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请坐，请坐。杨飞啊，天津灭周玉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
5: 哎，你们那功我这不感兴趣。
0: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5: 我，
0: 哎，
5: 不好意思啊。
6: 我就对这感兴趣。
0: 哎，蛐蛐，哎，来，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5: 你看，聊一块儿去了。
0: 哎，聊一块儿。
5: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儿了？
0: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呀、啊。
7: 我逮过九一半，
0: 吹了吗？
7: 没吹。
5: 我在那个坟地折缝里逮的，费了我好大劲呢、啊。
7: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
5: 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啊，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这嘎子灯一照，哈，你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7: 哎，我知道。
5: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着，
0: 黑头还是马头？
5: 黑头，黑的那瓷似的，跟黑漆似的。
0: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7: 我拿一棍儿啊，我撩他，哎，他进去。我一撩他，他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要跑。我就蹲墙底下蹲一宿。第二天天一亮，
0: 怎么着？
7: 一泡尿滚出来，
0: 就是这玩意儿，
5: 就这，你看看，你看啊，
0: 哎呦，这可真够大的了，
7: 九一半，
0: 哎呀，真有尿味儿，谢谢你，
7: 我看看啊，
8: 哎呦，来帮我找啊，找，哎，看下巴底下没有，看看，
7: 一半，
8: 我。哎呦！哎哎！

0: 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
2: 嗨，哎，这大姐见过啊？
1: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2: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0: 小飞，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3: 小官人，一会儿见。
0: 他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4: 解散。

0: 是的。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声？这个啊，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丑啊？
1: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0: 哼，裴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1: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5: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慢点，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看一下，换衣服去。
5: 是。
4: 勾脚尖，明白。

0: 天就要上台的，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1: 台下十年功。
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你说说吧。
2: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3: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菜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2: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4: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5: 爸，我回来了。
6: 啊，怎么这么晚啊？
5: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嗯。
6: 舞会。哼，这个董鹏。
5: 怎么了？
6: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哼，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我让你替我去一趟。
5: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6: 雅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硬驳着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嗯。
5: 好吧。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7: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5: 为什么？
7: 杨芳，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什么？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接触？
5: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7: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5: 爸，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7: 杨芳，你那点小心思知道。嗯，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5: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7: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丫头记住啊，给你舅舅那些

0: 人要保持距离。
1: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0: 丫头，这是政治。行了，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1: 你就老封建。
0: 行，回去好好看书。哎，丫头，晚上哪儿都不许去啊！
2: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
3: 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
2: 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4: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2: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4: 你想借刀杀人吧？
2: 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谢谢。
1: 看上了。
2: 杨飞呢？
1: 我哪知道啊！你有没有让我听着？
2: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杨飞。如果他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放啊？快把他给我找过去！
1: 怎么又是我呀？
2: 快点！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过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我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一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
3: 拜门。
1: 好，明白了。
0: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你当我不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0: 不是，
1: 哎，你呢？别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羊毛淑女大姑娘躺你床上，这么动心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不再是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1: 行啊。
0: 哎，不是，我说错了，你穿。

0: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精力。
1: 不是你，哎，啊，我去。

0: 也都像那么简单的。
1: 那就好了。
0: 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舞会？
1: 主推梁飞，
0: 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咱们特战局还是这个。
2: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3: 你好，
2: 欢迎光临。
3: 你好，
2: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来了。
2: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的？
3: 刚到。
2: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1: 对，去坐。
2: 谢谢。
1: 梁飞已经来了。
2: 哦。

0: 兄弟啊，你可是姗姗来迟啊。
1: 哎，你别说，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
0: 你还真能开玩笑啊。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
2: 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
3: 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4: 你可别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某没有照顾好啊。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1: 哎，不用，那个胡哥给我送了，我没穿。
0: 为什么？
1: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
0: 有个性，有个性。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中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4: 这就开始了。
0: 好，各位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梁飞呢？

我们这次局座，请你过去。梁飞，来，梁飞，过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0: 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1: 聂美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梁妃呢不单取了周瑞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今日呢，我们为大英雄庆功。明君，我们大家跳起舞来。
2: 这太大张旗鼓。
3: 应该的，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峰的今日啊？
2: 穷归说笑啊。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哈。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呀？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海。杨飞，
2: 啊，
1: 要不要跳支舞？
2: 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3: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用。
4: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好，那你就多喝点。
3: 你们跳着啊。
0: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1: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0: 那我算什么？
1: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香。
1: 哎，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0: 我没兴趣。
1: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
0: 你来这儿干嘛呀？你父亲呢？
1: 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0: 那你来干嘛？
1: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搞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他？
0: 那你以为呢？
1: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0: 哥。
1: 哎，你好，你好。啊，
0: 舅舅。
1: 舅舅，亚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0: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我来了。
1: 不会的，不会的。亚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2: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1: 好，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0: 亚萍姐，
1: 请。

0: 梁飞。
1: 哦。
0: 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呢？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我有一个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说话怎么快？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3: 他叫做邢亚平，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3: 可真会聊天。
0: 梁飞，
3: 这么快就有人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0: 哎，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都不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0: 好，我不这么说了。哎，共产党长什么样啊？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啊？
1: 打鬼的，什么习惯不习惯？
4: 潇潇，
3: 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我还没说完呢，
3: 过来。哎，
0: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3: 都说了，邢亚平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啊。别自讨没趣了，
5: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倩都没有见过吧。嗯，
6: 啊，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5: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6: 姜我
5: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7: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8: 啊？对，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6: 那我跟谁跳啊？
3: 跟玫瑰。
6: 你帮我拿一下。

0: 我们的工作特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最有效的刺杀对手，就用什么样的方法，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好，继续练习。好，
2: 走走。帅
3: 局座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4: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3: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4: 不是自负，主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行，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都不灵。
5: 找你啊！哎，他就是梁飞。梁飞，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啊？演讲。

1: 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2: 不行，丁小姐，这里是训练所，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哎，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3: 对啊。
2: 好啊，我正好想跟大神好好交流交流呢。今儿我应了，走，
1: 哎，不行，不行，不行，
2: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3: 停。
4: 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哼，
5: 咱不讨论这个，走。
3: 行，你跟梁飞去吧。
4: 好。
5: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4: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 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
3: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4: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3: 当然。
4: 我也是。

0: 杜小凡，是你，我就是林子豪，卷走。
1: 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呐，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
2: 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1: 是。
3: 上次
2: 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
3: 不急，慢慢来。
2: 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了？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认真。
3: 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他就永远不服你；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铮，响彻中华。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就这样，武藤章被消灭了。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
1: 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边。
0: 他报了赵刘岱和鬼子同归于尽了。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2: 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
3: 你的家人呢？
2: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0: 看不出来，你身世还蛮凄苦。
2: 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的。
3: 梁飞，哎。
4: 干什么？我想请你吃个饭。为什么？我想请你吃个饭。
3: 大笑，咋不请我吃个饭呢？
4: 我说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呐！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呢？
3: 汤小宝。 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4: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不是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 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
0: 这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 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啊！
4: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嗯，
0: 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1米9的大个，输一汉奸头衔，你说谁汉奸？骂人！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倒在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

0: 在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啊？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你了，可是我住在江里，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可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巩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巩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灰色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他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0: 这，
1: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0: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1: 你还不快谢谢您狗阿姨呀？
2: 谢谢狗阿姨。
0: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你能不能帮我接近接近？
4: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
2: 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3: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4: 哟，怎么了？
2: 吃醋了？
4: 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3: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4: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面的好呗。
3: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4: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5: 张强武，甲乙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
6: 四个甲。
5: 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
6: 乙丙丙丁。
7: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丙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桌菜没问题了。
8: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9: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6: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7: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10: 不是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当初是那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对吧？
11: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大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五湖哀哉了。哼！我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

0: 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谁的亲戚也不行。 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瞎操心！我出去吃了。
1: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2: 你不屑跟特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低调。嗯，这香肠挺不错的，是德国的。
3: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
2: 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经变啊，你甭管干什么。
1: 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是面面俱到，肯定不行。可是“艺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2: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1: 小学？
2: 嗯。
1: 小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嗯。
4: 你脚痒痒吗？哎，
5: 要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4: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嗯，可是一定要够绝。
5: 啊？
4: 电报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 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按照不同的级别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6: 小强，怎么样？

0: 向前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快一点，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
1: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0: 嗯，你挺像的。
1: 也干这个的？
0: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1: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0: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1: 那不跟大仙儿一样吗？
0: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1: 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你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请你进特战局了。来，接着练。

0: 龚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哎，好了，让他进去。
1: 谢谢先生。
3: 先生，时间不早了，

小珍，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嗯，

0: 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0: 快去吧。

0: 爸，我回来了。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1: 我对他没兴趣。
0: 大天，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他。
1: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物。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河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话不能这么说。
0: 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你哥哥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0: 想什么呢？不说我也知道，邢亚萍。想送花就大大方方的送，偷偷摸摸的。挺好的事情，让你等得这么见不得人。当年老娘在上海的时候就经常的收到花，我还告诉你，这些呢只有小女生才会喜欢。
1: 你别拿你糟蹋邢亚萍啊。
0: 女人还不都一样吗？没到手的时候就装模作样的假清纯，到了手呢，你懂的。
2: 你说够了没有？
0: 我是好心的提醒你，别搞这些没用的。那天舞会你也看见了，人家那是没出手，要是出手的话，有你什么事儿？
3: 我这是早上肚子不舒服。
0: 小官人，哎，我给你打早点去。
3: 早晚起针也得。
4: 干什么你？你记着，干咱们这行就是玩阴的。你摆那么多花架子给谁看呢？你给我来。来，你来，就来，就来。都看见没有？就这么给我练，别偷懒，继续。
0: 董局长的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
5: 杨飞兄弟，
6: 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

0: 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
1: 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2: 怎么交流啊？
3: 凯文，
0: 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4: 求之不得。
2: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鬼子去。
4: 求，怕了。
2: 哼，怕。
5: 小文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搏击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2: 还有别的选择吗？
5: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2: 你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走吧，
5: 小官人。
2: 小官人，
5: 我看好你啊。

0: 小官人，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呀！
1: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2: 好了，
3: 副手，
2: 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1: 满意了吧？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2: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4: 他欺人太甚，
2: 丢人。
0: 哎，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了。
4: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受罪！
5: 还有放！
0: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0: 你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你。咱们到时候他要是跟着延安回去了，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朝天呢。
1: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2: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但我就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0: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1: 可我
2: 要是送给他人呢？
0: 送人什么意思？
2: 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0: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2: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作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如果梁飞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建，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们，如果梁飞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0: 你是好过了，我呢？
2: 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0: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2: 这也是一种战术。
1: 我让你去拉拢梁飞只是其一，我怀疑梁飞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2: 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
1: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
2: 逼着梁飞跟我们走，
1: 这样梁飞就乖乖的为我所用了。
0: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1: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
0: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1: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0: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哎呀，
1: 对不起，吓着您了吧？
0: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然，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
1: 是。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啊。
1: 逃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说话办事儿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
0: 怪不得，怪不得。哎呀，做下人可惜了。
1: 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1: 电报，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0: 电报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要给电报加密处理。坐坐，哎，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这就是摩斯码。摩斯码呢，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你看，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 O S， 紧急求救信号。
1: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0: 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

0: 你自己试一下。
1: 三短，三长。
0: 对。
1: 三短。
0: 对。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0: 都挤在了这小小的太平岛上。
1: 暗夜里的蓄力，
2: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1: 压迫层层疑云，
0: 在基奥河的海东新闻舰甲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个次长。
1: 明朝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3: 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表彰了吗？
4: 查共谍固然重要，
0: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1: 一次次突击行动，
5: 龙太太，
6: 啥？
7: 你还想搜山吗？
8: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1: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3: 栽赃中将次长，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刑部长的主意吗？
1: 还是刺穿你，守得云开？
2: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3: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1: 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9: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10: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1: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9: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1: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1: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2: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0: 有没有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烟火有炎症。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0: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2: 你怕门缝啊你？
0: 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2: 倭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是学人家霍去病。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呗。
0: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1: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这么心急啊！你弄姐都晕了。
0: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把眼睛闭上。

0: 这位是谁？
1: 啊，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2: 丁营长你好。
0: 你好。坐吧。
2: 早就听说丁营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0: 功课做得不错。
2: 应该的。
0: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1: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啊？
4: 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1: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5: 我们怎么占便宜了？
6: 那就是占便宜了，是
7: 不是？你什么地方占便宜？
8: 那就是占便宜
9: 了。就是我们打的，
10: 都是
9: 你们打的，
10: 都是占便宜了。
5: 我占便宜了，所有的战役是你们打的吗？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2: 丁营长，您怎么在这儿啊？
0: 吵的人头皮直发麻。
2: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0: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2: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0: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2: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0: 什么疑问？
2: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2: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0: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2: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0: 什么意思？
2: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0: 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1: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无妨。
2: 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3: 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4: 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5: 啊。
4: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5: 讲什么呢？我都跟你们讲过吗？
4: 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6: 道不同不相为谋，
4: 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的。
6: 行了，潇潇，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
4: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

0: 别动手，梁飞，我是通缉局的。
1: 特战局的？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人在兜里。

0: 你真是特战局的？
1: 这是特战局的。
0: 你跟着我干嘛？
1: 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保护他吗？

0: 说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
0: 不是，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1: 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2: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0: 别说，我现在还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1: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我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2: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

0: 不先不后的。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1: 什么意思？
0: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1: 等会儿，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0: 父女关系。
1: 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0: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1: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0: 跟踪你
1: 啊？
2: 哎呀，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啊。
3: 找不着啊，
2: 这哪儿都找了，这东边西边走的，这个饭店也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呀。

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诚意。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用。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
2: 你击打一个死目标啊，
3: 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4: 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3: 然也。
4: 那个我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3: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
2: 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
0: 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
5: 打我头顶的帽子。
4: 啊？
0: 拿什么？
3: 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哎，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4: 你就不怕死啊？
3: 怕。
0: 就不当你老师。
3: 注意了。

开枪！你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
1: 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2: 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3: 好，
2: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3: 这回要跑远点啊，
2: 加油。
4: 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平。加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1: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把胳膊肘往外拐。
1: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胡克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要不我跟董腾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不通，是不是？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1: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影吗？
1: 咱们现在在哪儿？
0: 重庆啊。
1: 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我有什么身份呢？
1: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0: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那铁板一块。

喂。

0: 我刚来，没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啊，疼死我了！下死手，我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儿了，没事吧？
0: 你给我道歉。
1: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
0: 道歉？
1: 对不起。
0: 诚恳点。
1: 怎么着？我还300酒扣啊我？
0: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
1: 你陪我吃个饭，没时间。哎，你站住！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你喊了。喊吗？
0: 张流氓！张流氓！
1: 哎哎哎！你不要脸啊你！
0: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我这叫可爱，我再给可爱一个啊！
1: 行，不是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好吧。
0: 哎呦！
1: 不是又怎么了？
0: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我背你啊。
2: 亚平。

0: 遇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雅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1: 谢谢。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0: 亚萍，你放心，何以度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亚文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金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
3: 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
2: 啊？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2: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我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那儿干什么呀？
2: 漂亮姓思维啊。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2: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旗上还有任务？你是不是延安最厉害的特工？
2: 你的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延安117。你别跟别人说啊。
1: 哎，117是什么意思？
2: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排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1: 真的假的？那延安什么样？
2: 延安就是有宝塔山，有沿河，然后还……
4: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0: 好的，马上来。
5: 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6: 哥，
4: 哎，
6: 我还
4: 真。
7: 点菜，
8: 先生，我们这座都被预定出去了。
7: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8: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6: 啊？啊为？啊为什么？啊？
8: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6: 哥，他说他没钱。
7: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啊？
6: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本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放放手。
8: 你们，
0: 哎，各位，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7: 你他妈再说一遍！
6: 再说一遍！
1: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有惹麻烦了。

0: 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1: 谁啊？
0: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坚。
2: 大家来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0: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1: 有无限。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

0: 哥几个，赶紧走吧！
1: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腹泻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
0: 对，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
1: 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0: 哼，
3: 我们要是不走呢？
0: 大哥，
1: 你这
0: 闹事也不看个地方啊！
3: 打！
4: 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的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
3: 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太他妈……相信老子崩了你！
4: 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0: 算你小子识抬举。
4: 咱走吧，
5: 大哥，
0: 走。
5: 等一下。

0: 既然来了嘛，得空空肚子。来，坐，兄弟。陆正，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
2: 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2: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
3: 怎么说？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2: 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4: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吃饭？
1: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1: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1: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5: 啊！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5: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6: 不知道。
0: 不是117，
6: 不知道。
5: 他是特战局的。
6: 特战局，
2: 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小人幽燕不是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
2: 是，
0: 走吧，
2: 撤。
0: 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客啊，随便吃都算我的啊。坐，
4: 这怎么行？
0: 没事，坐，
3: 我不好意思。
0: 听见没有？上菜。
1: 先生，这，
0: 他们不愿意吃，门在那儿呢，让他们。来，
2: 好。
7: 亚平，走吧，咱们换个地方。
0: 坐。你们也在这儿啊？要不一块儿吃点儿？
7: 亚平，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

0: 尿失血，味儿大，
1: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2: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秦力线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3: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2: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2: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2: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

0: 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洗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U13，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在山西晋中的祁县古城，一条横贯东西、一条纵穿南北的老街十字交叉。作为晋商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曾走出过许多纵横四海的商家，汇通天下的票号。历经千年的时光，老街依旧热闹繁华，从韵味十足的叫卖吆喝到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息，这里的生意人从不虚度每一个早晨。老李家的豆腐脑绵软可口，老高家的耐咬咬香气逼人，老王家祖传百年的泥人儿深受孩子们喜爱。无论当地居民还是八方来客，都喜欢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回味一段过往的生活记忆。
1: 热闹繁华的街市，飞檐翘角的门楼，行走在晋商老街，仿佛穿越到了明清时期。那个时候，老街上大大小小聚集着240多家商号，可以说是千商云集，万物荟萃。连续十几代、持续数百年的商业传奇在这里上演。
0: 晋商老街位于祁县古城中心，东西街长835米，南北街长690米，总面积达到0.54平方公里。四个街口对应四方城门，把祁县古城定格为四大城方。1500多年前，北魏太和年间，朝廷在此设县，作为城中的交通要道，老街应运而生。到了明清时期，晋商老街已是一个汇集了上百家商铺，包含着钱行、当铺、油业、粮行等各式行当的繁盛之地，有着一城四街、28巷、60个街道、40个大院、万余间房市的说法。如今的晋商老街仍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深宅大院，雄浑壮美，古朴依旧。每一方牌匾、每一块砖瓦都印刻着老街曾经的辉煌。
2: 姚铁头荣华楼，姚春海是日运的姚丑辈到台来，当时的商家也很注重商业的品牌和知名度。这条老街现在一人称道，做买卖能赚一红赚一红，卖相还钱一红不赚。
0: 如今晋商老街的生意人依旧保持着质朴的本色，从布匹粮油到订鞋、换锅底，即使是这些小买卖，有的也已经经营了几代人。从烧饼到驴肉，再到名扬四海的八碟八碗，老街的商人从不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而在这家钟表眼镜店，店家对顾客的一份承诺便是，只要从这里出去的钟表，不管多久都可以拿回来免费维修。
3: 他讲究就是要真材实料啊，这个工艺精湛，是要师傅的一代一代传承。晋商就是说，你首先你要学会做人，你做买卖啊，首先学会做人。
0: 先学做人，再学做事儿，立以义志，名以清修。这份儒雅来源于2000多年前的一段古老的往事。春秋时期，祁县古城是贤大夫祁奚的封地，古称昭舆。据《春秋左氏传》记载，当祁奚年事已高，准备告老还乡时，晋悼公问他谁可以接替中军尉一职，祁奚竟毫不犹豫

0: 举荐了素来与自己有仇的谢虎。
1: 我舅舅说了，哎，我听说谢虎是你们老子家最大的仇人呀。我七夕公就说了，哎，你母的是水龙江的帮，并没有谢虎跟我们老子家是什么关系。
0: 推荐自己家的仇人，令满朝文武十分震惊。但齐奚以国家社稷为重的做法，也令所有人钦佩。可是，让齐奚没有想到的是，他推荐的谢胡还没来得及上任，就因病离世。当晋悼公再次问齐奚何人可堪大任时，他又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自己的儿子齐武。
1: 是不是你们家儿子呀？就不怕别人流言蜚语说你错与师兄？师公就说：“你们这是水龙江的帮，并没有齐武和我是什么关系。”
0: 不管是仇人还是亲人，只以德行和才能作为标准。齐奚光明磊落的做法传为佳话，而他的儿子齐武也不负所托，在接任中军尉后屡立战功，深受朝野敬重。后来孔子也由衷地赞叹说：齐黄羊之论也，外举不必仇，内举不必子，齐黄羊可谓公矣。贤者举贤，榜样在前，崇文重儒，蔚然成风。唐宋时期，齐县文风发展到鼎盛，诗人王勃、王维、温庭筠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文人大家。在诗书礼乐的熏陶下，士农工商都保持着谦谦君子般儒雅的风范。到了明朝初年，盐运业兴起，山西人开始走出关口，在外行商贸易。当时许多书香门第和诗礼传家的望族也入市经商，晋商的名号逐渐崛起。位于齐县古城中心的老街成为南北客商的汇聚之处，茶、票、点、布、杂等百业日益繁荣。因商贸而兴起了老街人，开始摒弃旧俗，包商养谷。他们虽以经商为荣，却对后人的儒学教育极为严格。按照学而优则古的家族典训，家中子弟学业不精、品德欠佳者，绝不允许参与经商。直到今天，在老街的瞿家大院里，还保留着吟诵瞿氏家训的传统。
2: 盲人之财产，
3: 勿加私仇，勿引小利，勿谋人之财产，勿妒人之体能。
0: 瞿氏家训的核心内容是教导子孙，对利的获取必须以仁义为前提，以诚信为根本。这不仅是瞿家先人经验的总结，也是瞿家崛起的奥秘所在。相传明洪武年间，瞿家先祖还是一名货郎挑，靠走村串户卖货起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人家。十七世纪，中俄万里茶道兴起，瞿家后人瞿元朝所经营的常玉川号茶庄，由于茶叶品质过硬，口味上乘，没用几年的时间，川字牌茶庄逐渐声名远播，瞿家也因此获利颇丰。当时老街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家有千两银，不如茶庄有个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一时间市场上出现了各种仿制川字茶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一天晚上，各个当家掌柜齐聚总号，大家提议不如禀告官府彻底搜查， 如果不告官。

0: 就以低价销售的策略把那些小茶商击垮。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徐元朝在现场写下一个字，
1: 写了一个和字。和字的意思就是大家和气生财，既然说大家都想挣钱，就大家一块儿挣，但是有一个就是一定要维护好茶叶的品质，共同把这个传子牌一直要延续好。
0: 在利益之间，徐元朝更注重做生意的道义。第二天，他们就与各个仿制商家说清利害关系，并把制茶技艺和要点倾囊相授。川字牌茶砖从此成为祁县茶商共有的品牌。
1: 川了是水之汇，汇聚成川，就是以方寸之心容百川。就是到鼎盛时期了，因为这个川字牌销量特别大，最大的时候达到4亿，每年4万多的。
0: 以徐家为表率，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川字茶一度成为俄国和欧洲等地的抢手货，甚至可以当作货币使用。当时由晋商所开展的茶叶贸易占到清政府对俄贸易总额的70%以上，而徐元朝更是发展成为行业翘楚，每年茶庄的盈利丰厚。他的族人在祁县城内购置了众多房产，有着“徐半城”的说法。如今，位于老街段家巷的常玉川茶庄依然保存完整。这座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宏伟建筑，雕梁画栋，精美绝伦。茶庄内的一间房屋里存有一部行商遗要，这部由徐家几代人归纳总结的行商之道，堪称一部经典的传统商业教科书。
1: 魏商贾把天理长存心上，不满老不欺幼，一曲四方。这个呢，就是我们晋商茶商整个的一个经商之道。
0: 一曲四方，短短几个字，道出晋商成功的商业密码。最鼎盛时期，祁县商人的足迹远至俄国、朝鲜、日本及南洋各地，甚至垄断了许多区域的金融、绸缎、皮毛、茶叶、粮食等贸易。清朝的京师粮店也几乎为古街商帮所经营。
2: 和徐家人一样，老街上的大部分人都以经商为业，大到票号钱庄，小到烟酒葱蒜。虽然常年和金钱打交道，但是他们始终遵循着儒家的思想，在义利之间总是选择以义为先。
0: 行古亦可习儒，商道就是世道。从老街崛起的晋商，在历史上一度发展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他们不仅在各地开设商号，更以其仁义品格彰显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夙愿。清光绪初年，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发生了持续数年的旱灾，一时间哀鸿遍野，瘟疫肆虐，史称丁戊奇荒。山西90余州县饥民800万有余。当时鸦片战争后的清政府内外交困，国库空虚，难以赈济灾民。老街上的商家便自发成立了救荒社，不管生意大小，他们都倾尽家产救济灾民。高怀壮是老街高氏家族后人，至今他依然记得祖辈曾给他描述过的救灾场景。
3: 我爷爷的爷爷叫高哲玉，根据他老人家的记载呢，就是这场灾难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把家里的余粮就全部拿出来了，但是这个灾难呢持续到100多天的时候，这个余粮都吃完了，怎么办呢？后来的话呢，就把家里的银子变成粮食，房子变成粮食，衣服全部都

0: 变成粮食了。
1: 当时商家们在街上设置粥棚免费施粥，他们规定凡是大户需单设一处或是几处粥棚，中小户则可以联合设立，仅高氏一家就救助了近500名灾民。
0: 这场灾难过去以后呢，这些个财产呢全部都耗尽了，但是呢他给我们后人留下的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大义的这种精神。
1: 正是在老街商户不惜毁家纾难的全力救助下，祁县成为山西丁戊奇荒中饿死人数最少、灾民外逃人数最少的地方之一。然而中国近代风云变幻，社会动荡不安，老街人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天灾，更有人祸。光绪31年，清政府把山西阳泉等地的煤矿开采权出卖给殷商福公司，山西各界义愤填膺，为了不让矿山落入殖民者手中，徐家后人徐本翘拿出家中积蓄50000两白银，率先组建山西宝骏矿物公司，与英国人展开谈判，全力争夺矿权。
2: 他是京官，当时是吏部的，他有财产，人品也挺好，所以他就公推他作为领袖，跟英国人商谈，放宽谈判。
1: 一开始英国公司甚至开出1000万两赎金的天价，徐本翘见势便积极联络爱国商人和华人团体，在国内外进行声势浩大的宝矿运动，最终波及全国，震惊海外。经过长达3年的不懈抗争，英国公司迫于压力答应以275万两白银交换矿权，还特意告诫各国商行不准借款给山西。在极度困难的局面下，徐本翘决定以宝骏矿物公司的名义抵押上所有的身家财产，向社会各界劝募认股。那时候有朋友劝他这样做风险太大，一旦出了问题可能血本无归。
2: 国家的大事儿，这是咱们的效力要考到国家面前，所以先要保国家，国家都忘了你的买卖怎么做啊，你生意怎么做。
1: 最终在徐本翘的多方奔走下，他得到了众多晋商的支持，得以筹集款项赎回矿权。
2: 山西的宝矿运动跟那个四川的葫芦运动一样，这是历史上是很光彩的一笔，开办了山西省最早的第一个最大的近代开矿企业，就是阳泉矿物局的前身，一直延续到现在。
1: 当年徐本翘在积极寻求实业救国的同时，也深深认识到国家兴亡当以教育为本。1905年，在他的倡导下，老街人又集资22000白银，创办了祁县中学堂。
3: 双点到分外壮丽。
1: 从此之后，老街上的学子们在时局动荡中努力安放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也努力竖起了一面飘扬着家国情怀的旗帜。
4: 儒商精神的内核就是诚信、忠和、仁义、礼德。儒家的人生抱负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政治理想就是修齐治平。他们在经商的同时崇尚文化，敦宗沐族，积功好义，都深化为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内心修为。
1: 远离战争岁月，走进和平年代，老街人又恢复到安详平和的日子，但他们的骨子里还是有种执拗的坚守。做生意就如做人一样，来不得半点马虎。位于南街的顾春香油是家老字号，至今保持着最传统的

0: 方法，炒料、磨浆、震荡，每个环节都非常讲究。上百年的时光里，他们家的香油味道是老居人美好的乡愁记忆。
1: 有好多老邻居也是和咱们祖祖辈辈都是在这南街上长大的，他们也是就吃着咱们的香油长大的，他就忘不了这种味道，所以对这个香油是特别有感情，不能作假，绝对不能作假。
0: 20世纪90年代末，一个东北商户从店里订了900箱香油，可当货物运输到东北时，价格却出现了波动，市场价跌了近20%。如果换算损失，商户就会亏损40000多元。
1: 后来我想了想，老人们说的呢，咱不能说见利忘义，不能说为了赚钱嘛，什么道义都不顾，他要说赔个4-5万块钱，那数目已经很大了，那会儿也是。所以当时我们就再三考虑了一下，完了就给他把那个在那原有的基础上降了20%的价格。
0: 那一次，小顾把所有的损失自己承担了起来，这意味着他大半年的时间都要白干。但是生意就是需要长远的眼光来看，只有守住了这份道义，才能换来他人的信任。在老街的每一户商家心中，几乎都有一本这样的生意经，道义作感，良心为秤，唯有这样反复掂量，才能经营得长久心安。在老街上售卖玻璃器皿的店铺随处可见，一件件工艺精湛、晶莹剔透的玻璃制品吸引无数游客驻足购买。如今的祁县有着玻璃器皿之都的美誉，在这里拥有中国最大的人工吹制玻璃器皿生产基地和自动化生产线，产品远销全球5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然而看似辉煌的产业背后，也经历过一次艰难的转折。严宝平是一名从老街走出的玻璃制造商。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当时祁县的玻璃企业也深受影响，订单量大幅减少。面对危机，他们的产品只有外销转内销，并进行自动化升级改造，才能走出困境。然而，升级一套设备就需要2亿多人民币。如果失败，企业必然倒闭。当时作为一名晋商后人，严宝平决定放手一搏。
2: 你不改造，你企业是没有未来的，要与时俱进，我们要把人家别人优秀的东西拿回来揉到我们晋商的骨子里。
0: 严宝平下定决心要为整个祁县的玻璃产业闯出一条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无数次尝试，用了1年的时间，3个多亿的投入，终于克服种种技术障碍，成功研发出多套自动化生产线。当许多企业羡慕他们闯出一条新路的时候，严宝平却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就像当年徐家共享川字品牌一样，他决定无偿帮助祁县其他玻璃企业进行技术升级，让所有人都能掌握自动化生产要领。
2: 你看你现在更生业贸那是暂时的，你的未来肯定是苦死你的。你有了一片森林，大家在这个森林里就成为一个小小的一个气候，做一些事情，你要靠你一个企业5亿个人的单打独斗你是不行的，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了，这才叫强，不是你一个工厂做强了才叫强，这个产业发展了，你才真正发展了。
0: 如今，当地的玻璃产业不仅走出了寒冬，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祁县。

成为了中国的玻璃器皿之都，年产值近30亿元。百川归海，方成其大；万土成山，方成其高。这是祁县商人自古有之的大气魄、大智慧，也是老街所赋予他们的文化底气和精神气质。如今老街上那些明清时期的商号店铺，依旧在向世人展示着当年晋商的辉煌过往，那些深藏其中的家训行规，直到今天依然启迪着后人，其精神永远鲜活如初，那就是如古相通、信义为先的人间正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日。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陕西省暨西安市烈士公祭活动隆重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出席。
1: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在调研检查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工作时强调，着力防风险、保安全、优服务，让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雁塔区主持召开信访工作专题会时强调，扎扎实实化解信访积案和历史遗留问题，依法依规、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
1: 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33次常务会议。
0: 我省各地举行第13个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在追思中汲取奋进力量。
1: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完成展陈提升，10月1日起正式开放。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30日，陕西省暨西安市烈士公祭活动在西安烈士陵园隆重举行，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伟大延安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等出席。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蒿慧杰主持。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苍松翠柏掩映的陵园内，烈士纪念墙巍然矗立，各界代表在广场整齐列队，神情肃穆。西安市军修干部合唱团深情演唱歌曲，在灿烂阳光下领航，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力赞为党和人民事业前赴后继的革命先烈。上午10时许，公祭活动正式开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里。

0: 在深情舒缓的献花曲旋律中，十八名礼宾稳稳抬起花篮，缓步向前，将九个花篮静放在烈士纪念墙前。花篮分别有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少先队敬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格外醒目。赵一德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各界代表一道鞠躬致敬，敬献鲜花，表达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武警陕西省总队、西安市领导、省直及西安市有关部门、人民团体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代表、烈士亲属、军队离退休老战士、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公安干警、消防救援指战员、优秀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全国和省市劳模、优秀退役军人、大中小学生等各界代表参加活动。
1: 九月三十号，在国庆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在西安市调研检查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祝福。赵一德、赵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风险、保安全、优服务各项工作，让人民群众平安过节、欢乐过节、祥和过节。
0: 开元商城地处钟楼商圈，节日期间客流集中，消费市场火热。赵一德、赵刚走进商场，了解商场运营、货源供应、商品价格和促消费活动开展等情况，通过监控系统查看商场客流和重点部位安全状况，到微型消防站检查消防设施运维情况。赵一德、赵刚指出，商业综合体人员密集，风险点位多，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切实守牢消防安全、燃气安全、食品安全等底线，要强化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为群众营造安全舒心的消费环境。在开元商城警务站，赵一德、赵刚与执勤民警一一握手，询问商圈巡逻防控情况，勉励大家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细心用心的服务温暖千家万户，以忠诚担当守护平安幸福。随后，赵一德、赵刚前往西安钟楼，沿途检查钟楼地下盘道和地铁钟楼站等枢纽节点，实地查看客流监测、安检安保及出入口人流管控情况，详细了解高峰时段客流组织、应急备勤、便民服务等工作。赵一德、赵刚强调，热门商圈、文博景区、交通枢纽是安全管控重点，要健全大客流。

0: 监测预警机制，统筹做好运力调配，加大重点地区热门线路高峰时段运力供给，确保乘客安全便利出行。要完善便民惠民措施，加强充电、加油、换乘等服务保障，主动靠前解决群众出行游玩中的实际问题。要抢抓节假日消费窗口期，落实各类促消费政策，用好文旅资源，创新场景业态，优化产品服务供给，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在钟鼓楼区域联防联控指挥部，赵玉德、赵刚听取节日安保维稳、警力配置、值班值守等工作汇报，查看交通运行视频调度情况，看望慰问值守人员。赵一德、赵刚强调，要充分发挥一体化指挥平台枢纽作用，健全信息共享、会商研判、联勤联动工作机制，推动风险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配齐配强力量，完善应急预案，加密社会面巡逻防控，提升重点场所见警率。一旦发生重大紧急情况，要及时报告，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人民群众安度佳节。省领导蒿慧杰、李军，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9月29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雁塔区主持召开信访工作专题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扎实实攻坚化解信访积案和历史遗留问题，依法依规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会上，雁塔区委书记汇报信访工作和重点信访事项化解情况，相关负责同志做了发言。在研究协调有关居民小区违建信访事项后，赵一德指出，违法违规建筑破坏规划秩序，侵占公共空间，潜藏安全隐患，开展违建整治是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好事。要坚持分类处置存量与严格遏制增量同步推进，健全违法违规建筑防控治理长效机制，全力维护好城市空间和运行秩序。要将违建整治与规划实施管理、城市更新行动、人居环境改善等结合起来，着力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更好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赵一德强调，信访工作是关系人心向背、检验政绩观是否正确的重要政治工作，承载着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重要职责使命。要一以贯之落实好信访工作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把责任制贯穿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制化各项工作，确保攻坚化解信访积案和历史遗留问题思想不松、方向不偏、力度不减。要一以贯之落实好信访工作机制，紧盯三个专项既定部署，及时研判纠治四应四不问题，持续深化领导干部包案化解和公开解访，强化重点地区督办督帮和重点案件办结核查，推进信访监督与纪检监察、巡视巡查、干部监督等机制双向贯通，促进更多信访事项事心双解、实质化解。要一以贯之落实好源头治理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做细做实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努力将矛盾风险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国庆假期将至，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确保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西安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2: 9月29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33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科技创新等工作。
0: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好新时代加强基础研究的工作方向，找准国家需求，锚定特色优势，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为科技强

中国建设贡献陕西力量，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立足陕西实际，持续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发挥高校科研院所等引领作用，高质量推进在陕国家实验室计划。

0: 建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动秦创园建设和三项改革协同增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着力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面实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1: 苍松翠柏寄哀思，丰碑矗立送忠魂。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省各地纷纷举行公祭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在追思中汲取奋进力量，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延安市今天在48烈士陵园内举行盛大烈士公祭活动。在高为19.46米的汉白玉烈士纪念碑上，由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的“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九个鎏金大字尤显庄重。上午9点，公祭活动正式开始。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王海鹏上前整理花篮绸带，450名来自延安的各界代表向长眠于此的先烈们敬献鲜花，鞠躬默哀，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与无尽追思。
3: 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但依旧有属于我们的长征征途。作为新时代青年，传承先烈精神，从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
4: 我们要铭记革命先烈的奋斗与牺牲，传承他们的不怕困难、为国奉献的精神，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敢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0: 今天我省各界代表齐聚西安烈士陵园，为烈士敬献花篮，肃立默哀，在缅怀中感悟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刘玉春是一位有着30年军旅生涯的空军退役军人，作为一名烈士亲属，他已经是第二次参加全省公祭活动了。他的父亲刘凤同曾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飞行员，然而1971年，刘凤同在飞行训练过程中不幸遇难牺牲，年仅35岁。
5: 奶奶的那句话，她生的孩子就是给党用的，我们也就继承了她的遗志，我也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参军入伍，这也让我感觉到了无上的光荣。
0: 刘玉春告诉我们，目前他也是一名英烈事迹宣讲员，他希望通过自己和同伴们的宣讲，让更多的人铭记历史，将英烈精神传承下去。
5: 应该把这个英烈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把英烈精神传承给下一代，让他们在牢记历史的基础上砥砺前行。
0: 江永木是西安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的消防官兵。1998年，由于处置一起突发事故，他的6名战友为了保护人民群众安全，献出了宝贵生命。每年，江永木都会和消防战士来到西安烈士陵园，缅怀他们的战友。
6: 战友们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2岁，他每个人都是正值青春年华，大多数都是那种独生子女，而且也是有的是军人的后代。因为我们穿上这身衣服嘛，还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危扛在肩上。
0: 山河无恙，英魂不朽。各界干部群众表示，将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坚守初心使命，把对英烈的缅怀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勤学奋进的实际行动。
7: 这是我的爷爷，烈士刘仁杰，他生于1909年，死于1949年，倒在了西安解放前夕。我觉得他虽然牺牲了，但是他的精神会指引着我们后来人一起前进。
8: 我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先辈们敢于斗争、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断擦亮心中警徽，守护藏蓝荣光，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9: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愿讲好红色故事，接住时代的接力棒，以无畏之青春绘盛世之中华。
10: 无数先烈为了国家的和人民的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自己宝贵而年轻的生命，这个铸就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军魂。我们有责任把它当作接力棒传承下来。
2: 青山埋忠骨，英烈永流芳，在位于延安吴起的

0: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社会各界代表在这里举行第13个烈士纪念日公祭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不朽功勋，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1: 烈士纪念活动既是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致敬，也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将对烈士纪念设施、英烈院306名烈士及112名散葬烈士进行管理保护，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烈、缅怀英烈、学习英烈、捍卫英烈、关爱烈士的浓厚氛围。
0: 在信阳长武县纪念活动现场，曾赴云南中越边境参加自卫反击战获一等战功的英雄马生云，为大家讲述真实热血的战地故事。40年前，在云南老山前线，时任连长的马生云带领全连全歼高地守军，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首创老山战场精兵奇袭的成功战例。他所在连队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四连”荣誉称号。
2: 今日和平来之不易，愿我们厚植家国情怀，将爱国之情化为实干之力，铭记英雄，砥砺奋进。
3: 听老师讲英雄的故事，我就十分敬佩他们。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时间，好好学习，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0: 汉中市制定常态化关心关爱烈士家属工作机制，开展致敬英烈、关爱烈属专项行动。今天除了举行缅怀英烈活动外，还专程走访慰问了石里海、王雷、高继凯等烈士家属。在安康铜川纪念活动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人们肃立默哀，一束束鲜花寄托着对先烈们的无尽追思，一次次鞠躬凝聚着传承英烈精神的坚定信念。
4: 缅怀先烈，重在传承，我们会把这份崇敬化为动力，守护一方平安。
3: 我们一定铭记英雄，珍惜时光，认真学习，用实际行动告慰长眠的先烈。
5: 我们定当传承英雄遗志，牢记初心使命，苦练打赢本领，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实际行动告慰忠魂，守护山河安宁。
6: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陈提升工作今天全面完成，10月1号起正式面向社会全新开放。这次改造是2号坑遗址展示从传统陈列向学术化、体系化、智慧化、体验化的全面升级。
0: 此次展示全面增加了1994年以来的考古保护与科研成果，尤其是近几年多学科融合下科技考古与保护的成果。整体设置2号坑的考古历程、2号坑的建筑结构、2号坑军阵的编列等十组内容。作为3座兵马俑坑中展示空间最大的遗址展厅，本次展陈提升充分释放2号坑的空间优势，将展厅打造为秦兵马俑整体价值解读的核心窗口。内容以2号坑军阵体系为切入点，辐射阐释整个兵马俑军阵的设计思想、时代背景与精神内核，系统揭示秦兵马俑承载的大一统格局、制度与秩序，以及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
7: 2号兵马俑坑自1994年10月14日建成开放以来，始终研究秦代军事制度、军阵体系、工艺技术与时代精神的核心遗址现场。30多年来，围绕2号坑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综合研究等领域的工作持续推进，为本次展陈提升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这次展陈提升充分采用了现代博物馆的展示理念，数字展示技术与叙事手法持续迭代，为遗址价值的深度阐释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0: 记者了解到，本次2号兵马俑坑展陈提升立足长期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科研积累，融合当代展陈理念与数字技术，对2号坑遗址承载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与精神价值进行系统性当代表达。通过解构遗址细节、关联历史脉络、升华文明精神，聚焦秦代大一统制度、社会治理秩序与开拓奋进的时代品格，完成从物质遗存到制度文明、从视觉震撼到精神共鸣的价值升华。李阳同志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今天在汉中举行。李阳生前担任汉中市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2026年8月1号清晨，南郑区遭遇极端暴雨洪涝灾害。李阳在外出查看险情途中遭遇山洪，车辆打滑失控，侧翻至河道。生死关头，他用力将同行人员托举出车外，自己被洪流卷走，不幸遇难。

0: 年仅30岁。报告会上，宣讲团深情讲述李阳同志扎根基层、心系群众，面对汛期险情、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的感人事迹。来自汉中市直各部门、各县区的500多名党员现场聆听宣讲。
1: 作为一名三农工作者，我会把这份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动力，立足岗位，深耕三农一线，发展壮大乡村特色农业，为汉中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9月29号，陕西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西安举行。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外国驻陕领事机构代表、在陕外国商会和企业代表、外国专家和留学生代表等齐聚一堂。活动现场还举办了智能机器人交流互动、漆扇制作、社火脸谱绘制、画山戏法等体验活动和陕西特色农副产品展示。
2: 9月28号，在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女子一米跳板决赛中，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我省运动员龙一平，在5轮比拼中，凭借稳定的发挥，以总成绩254.25分收获银牌，队友林山摘得该项目金牌。
0: 2026年，陕西礼泉玉果促销助农活动29号在上海举行。活动采取进商场、进社区、进专业市场等形式，集中展示推介礼泉特色果品，签约总金额超过1亿元。近年来，礼泉县大力培育三瑞一翠、苹果、樱桃、玉石榴、水蜜桃等高端优质新品种，全县特色水果种植面积达56.8万亩，年产鲜果超130万吨。宝鸡南部电网330千伏网架优化工程9月30号正式投运。该工程是宝鸡历史上规模最大、施工难度最高的电网升级项目，历时1年多建设，总长57.7公里，为宝鸡迎峰度冬、工农业生产和民生用电提供坚实支撑。
2: 国庆将至，我省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3: 节目最后，一起感受三秦大地浓浓的节日气息，共同为伟大祖国送上美好祝福。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革命圣地延安秋色醉人。延安新区人民公园金秋菊展盛装绽放，薛家寨景区巨型国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西岳华山以山河为幕，以歌声抒情，游客以华山五峰为天然舞台，全场同唱歌唱祖国。在西安主城区和主要景点，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华清宫景区内外国旗迎风招展，我爱你中国主题打卡点人气满满，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定格下这动人瞬间。
4: 望着满眼的这个中国红，我瞬间感受到了当下的幸福安稳的生活，自豪感的油然而发。
0: 榆林市定边县500名学生和28名教师组成腰鼓团队，以激昂鼓韵礼赞祖国，喜迎国庆。在安康一江两岸，18万盆各色时令花卉点缀城市角落。刚刚投运的安康西站已迎来第一波国庆游客。在汉中天汉大桥，景区精心搭配一串红、孔雀草等鲜花，打造出层次丰富的节日景观。商洛市民展开一面长12米、宽8米的五星红旗，表达对祖国美好祝福。渭南城区随处可见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节日氛围浓厚。
5: 希望咱们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丢失的贝壳。
5: 水文日志，非洲的东部坦噶尼喀湖。
6: 湖里的水温度比去年要高啊，我去看看水下生物的情况。这个贝壳挺有趣的。奇怪，这条鱼要贝壳做什么？
7: 美味佳肴。你把我的午餐吓跑了。
6: 对不起，但这是一片很大的湖，你一定能找到其他好吃的食物。
8: 不不不，我收集的这堆贝壳是最好的。
7: 我的这堆贝壳才是最好的。
8: 我这堆有很多房间能供家人使用，所以它是最大的，而且我的嘴巴也很大。你看啊。
7: 给我看看你的嘴巴。也许你的嘴巴要大一点，但我的这堆贝壳还是最好的。
6: 这些贝壳也太令人惊艳了吧。
9: 谢谢，他是在称赞我的贝壳。
6: 你们两位的贝壳堆都很棒，但为什么在意谁的嘴巴更大呢？
8: 雌雕经常会像这样比来比去的，看看谁能往自己嘴里装更多的贝壳。
7: 没错，因为谁堆的贝壳越多，就越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小家庭。
10: 雌雕妈妈比雌雕爸爸体型要小很多，而我们的宝宝则更小，我们需要很多保护屏障。
11: 我们用这些贝壳保护我们的宝宝不被饥饿的捕食者捉到，比如那一个，藏起来。
12: 你好啊，我经常能够在这种贝壳堆附近找到很多好吃的东西，你有没有看见？
6: 不如来尝一尝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
12: 谢谢你。
11: 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有这些贝壳保护我们。
8: 这些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贝壳，大家快看看这个独一无二的美丽粉色贝壳。
7: 哪儿找的？我也想要一个放在贝壳堆里。
8: 不好意思哥们，这是这里唯一一个。
13: 快游啊快游啊，游快点，
14: 快游啊
13: 快游啊，游快点，快游啊快游啊快游
8: 啊。看吧，我就跟你说了，我这堆贝壳是最棒的，因为我的，我的粉色贝壳呢？
7: 我可没拿你的。
8: 是吗？那是谁拿了？
7: 我没有。
11: 谁能来阻止他们？别让他们从这儿拿走贝壳呀！
10: 如果我们没有贝壳保护，宝宝们就会有危险。
6: 我帮你们找贝壳，但我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5: 队长，我现在在坦噶尼喀湖，雌雕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贝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贝壳失踪了，我们得找出是谁拿走的。
16: 这失踪神秘失窃案，我们能帮忙吗？姐姐，拜托了。
10: 我要去北极给饥饿的海豹们送吃的，不过我相信你可以帮忙解决这桩案子。
17: 我和你一起，卡西西。我很想研究一下坦噶尼喀湖，它是地球上最狭长的湖，也是第二深的湖，在那里生活着许多独一无二的生物。
4: 那就这样，喜灵通还有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们去帮助帕尼侦破这宗神秘的贝壳失窃案。海底小纵队去坦噶尼喀湖。
16: 坦噶尼喀湖可真大呀，怎样才能找到帕尼呢？
6: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我们的朋友吗？
12: 那个毛茸茸嘛，他就在湖的下面呢。
16: 谢谢你。
6: 朋友们，我的队友到了，这位是卡西西，这是谢灵通。
16: 你们好啊，现在能不能描述一下你们丢失的贝壳？
18: 它是粉色的，它独一无二，它是我和我家人的完美庇护所，但现在它不见了。
6: 贝壳本来在这儿，突然一群鱼游了过去，后面还跟着一条有圆环花纹的蛇。
19: 可能是一条环状水眼镜蛇，它长这样吗？
7: 没错，刚才就是这条蛇。
16: 你们看到其他小动物了吗？
8: 是的，不久之前我看到有一只鸬鹚潜到了湖底。
6: 再往前回忆，我在附近看见了一只河豚。
16: 看来这些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犯。

0: 别过来，我再警告你一次。
1: 看呢，找到第一个嫌疑犯了。
2: 哦，抱歉，能问你个问题吗？
3: 哦，又让他跑了。
1: 我们上次见过面之后，你都干什么了？你不会恰好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吧？
3: 没有，我一直在寻找我美味的午餐呢。
0: 没错，是我，他已经追了我整整一天了。
2: 如果他追了螃蟹一整天，可以排除他偷贝壳的嫌疑。
1: 来吧，我这有吃的。
3: 谢谢了。
2: 接着我们去审问一下那只鸬鹚。
4: 嗨，你们找到毛茸茸朋友了。
2: 抱歉，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之前你潜到贝壳堆时，有没有恰好捡到一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
4: 我从来没见过什么粉色贝壳，我只是在专心找吃的。然后你给了我一些零食，我就回到岸上了。你可是看着我离开的。
1: 没错，但可能你又潜下去把贝壳带走了。
4: 没有，我一直在这晒日光浴呢。
1: 鸟也要晒日光浴？
5: 确实要晒。游完泳后，鸬鹚的翅膀变得又湿又重，它们要把羽毛晒干才能继续飞行。
4: 完全正确，我现在感觉非常不错，又可以起飞了。
2: 看来贝壳也不是他拿的。
1: 这么确定吗？
2: 如果中途回到水里，它的羽毛肯定没干，而且也飞不起来。
1: 啊，说的有道理。还剩下两个嫌疑犯。
2: 看呐，好多贝壳。
4: 小心点，我在这儿睡觉呢。
2: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还以为这也是雌雕做的贝壳堆呢。
4: 蜗牛从不离开自己的壳，去找别的空壳吧。
1: 那边是之前我看到的那群鱼，它们都是雌雕呀。
2: 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卡西西，我们正在找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请问你们见过吗？
6: 哼，我们对贝壳可不感兴趣。
1: 但你们也是雌雕啊，雌雕不是最喜欢贝壳吗？
5: 并不都是这样。据我所知，在坦干尼卡湖里生活着250种不同的雌雕，有些收集贝壳，但这些雌雕看起来不喜欢。
2: 那他们就没有动机拿走那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嫌疑犯，环状水眼镜蛇。
5: 我迫不及待想近距离研究环状水眼镜蛇了。我的老天爷呀，它一闪而过，
1: 快点跟上它。
2: 蛇在水里可以游得这么快？
5: 是啊，环状水眼镜蛇可是游泳健将。
2: 西灵通，我们这是在哪儿呢？
5: 坦嘎尼卡湖非常非常深，没有生物住在湖底，因为那里没有食物，大部分鱼在那里也没有办法呼吸。
2: 这倒成了环状水眼镜蛇藏贝壳的好地方。
7: 我没拿贝壳。
1: 你是最后一个嫌疑犯，而且你追着那群鱼游过雌雕的家之后不久，粉色贝壳就消失了。
7: 我要贝壳干什么？环状水眼镜蛇最喜欢鱼还有青蛙。
5: 他说的是实话。
7: 如果你们没有要问的，我得上去透气了，因为环状水眼镜蛇在水里只能够待10分钟左右。
2: 好吧，所有嫌疑犯都调查了。
1: 如果没有人拿贝壳，怎么会凭空消失？
2: 等等，我知道了，这桩案子已经被我破解了。你们一定很困惑，为什么我把大家叫来这里？因为经过调查，神秘贝壳失窃案已经被成功解开了。这个粉色贝壳，其实它巴不得自己被偷掉。
8: 为什么？
2: 当你捡起贝壳建造家园时，没发现里面有一只正在睡觉的蜗牛？
9: 真的吗？我确实没注意。
2: 蜗牛当时被吓坏了，所以一直静静待着，刚好有一群鱼游过，蜗牛便抓住机会赶紧逃走了。
5: 但是你的推论有漏洞，因为蜗牛的速度很慢啊。
1: 蜗牛跑得很慢，怎么可能在逃跑时不被发觉呢？
2: 没错，刚开始我也没想通，但现在我知道失窃案跟谁有关，就是你，帕尼。
1: 什么？怎么跟我有关？
2: 不过你不是故意这么做的。蜗牛知道自己游得很慢，不可能逃走，所以它藏在一个绝佳地点，你的背包里。
10: 你好啊，感谢你的顺风车。
1: 不用客气。
2: 现在所有人都洗清了嫌疑，神秘失窃案也完美的解决。
10: 这真是太好了，原来并没有谁要偷走我们的贝壳，现在我们能给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了，谢谢你们。
9: 我真的很抱歉。

0: 我没注意到你，以为是个空贝壳。
1: 没有关系的，我欣赏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湖中美景。
2: 我也是，狐狸确实美不胜收。好了，我也该把你送回家了。
0: 贝壳之谜解开了，我要回去继续搭建世界上最棒的贝壳堆了。
3: 我的才是世界上最好的。
0: 什么？我的比你的更好？
3: 我才不是那样的。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

0: 看这里，
1: 磁雕。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沙漠生物。
3: 检查完了，非常感谢你配合这次体检，英小姐。我认为派里克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助手，珍珠。
4: 谢谢你帮小动物做春季检查，皮医生。索诺拉沙漠里大部分的动物都挺过了恶劣的冬天，但有医生来做个检查，我会更放心。
5: 等我长大以后也要当医生，就能帮助受伤或生病的小动物了，就像皮医生一样。
6: 我的老天爷呀，沙漠里竟然会刮冷风，我一直以为沙漠里会很热呢。哦，
4: 夏天的时候索诺拉沙漠确实非常热，但现在冬天刚刚过去，所以还是挺冷的。
6: 或者这阵冷风就是传说中怪异的风啊，如果被这种风吹到了，那么就会发生一系列不好的事情。
4: 哦，风可没有这种功能，挂机它只是自然现象。还有两只动物没有检查，我们先去搜查一下洞穴，找到小长鼻蝙蝠吧。
5: 我和皮医生跟你一起去吧，万一有受伤或者生病的蝙蝠呢？
4: 你可真贴心，派里克。但蝙蝠住在很深的洞穴里，对你来说那个地方太危险了。
6: 皮医生和你去查看蝙蝠吧。
4: 谢谢你，挂机。你和派里克可以帮忙找最后一种动物若夜莺。
6: 收到，伙计，我和派里克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
4: 好的，但任务有点难度，因为若夜莺很擅长躲藏。
5: 没问题，妈妈。
4: 那好吧，好好玩，还要注意安全。
6: 本勇士在此庄严向你宣誓，我坚决不会让派里克还有其他的小动物受到任何伤害。
4: 拜托了，谢谢你，呱唧。一会儿见，派里克。
5: 再见，妈妈。
6: 记住了，伙计，勇士都非常信守承诺。这就出发找若夜莺。派里克，你想用我的望远镜看一眼吗？透过我的望远镜能看到怪异的风在哪里。派里克，
5: 小家伙请别动，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心跳。
6: 这是一只蝎子呀，伙计，那也不是它的心脏，而是它的尾刺。
7: 我的心脏很好，谢谢你，居然怀疑我身体不好，真是的，你身体才不好的。
6: 好奇怪呀，那块岩石好像长了羽毛。
5: 这不是一块岩石，呱唧，这是一只小鸟。
6: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竟然是只鸟。它一动不动地趴在岩石上干嘛？
5: 也许它受伤了或者生病了。我是实习医生，帮助它是我的职责。
6: 好的，伙计，但是要小心一点。
5: 它还有呼吸，也能听得到它的心跳声，但是心跳得很缓慢。
6: 哦，可能是怪异的风让它变成这样的。
5: 你好啊，小鸟，我的名字叫派里克，是一名实习医生，帮助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请问你的头痛吗？还是你的翅膀受伤了吗？他没有回答，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6: 我们最好跟皮医生确认一下。呱唧呼叫皮医生，收到，请回答。我的老天爷呀，他那边没回应，我的章鱼手表也被怪异的风给弄坏了。
5: 兔兔兔告诉我，章鱼手表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用的，可能洞穴太深，信号不好。
6: 你说的没错，但这里有怪异的风，

0: 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冒险去。
1: 花季，你还好吗？我没法包扎，但是皮医生给了我很多奖励贴纸。
0: 多谢了，伙计。我们还要救这只鸟，如果没法联系上皮医生和你妈妈，我们就只能启动章鱼警报了。
2: 花姬，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们现在在索诺拉沙漠中央，这里的风不仅很怪异，还有一只可能受了伤的小鸟，但我们联系不上皮医生和珍珠了。
2: 小鸟看起来有什么问题？
3: 它就这么躺在空旷的野外，
4: 它的呼吸很微弱，心脏也跳动得很缓慢。
5: 我看看，它像是一只，没错，一只若夜鹰。
1: 它是一只若夜鹰，花姬还以为它是石头。
5: 认错不奇怪，因为若夜鹰非常擅长躲藏，它们没有飞往南方，
6: 而是在野外睡过一整个冬天。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冬眠方式，叫做蛰伏。
0: 一只正在冬眠的鸟。
5: 据我所知，若夜鹰是鸟类中几种少数冬眠鸟之一。
2: 花姬，派李克在珍珠和皮医生回来之前，随时注意若夜鹰的情况。
3: 遵命，队长。
0: 看来我们得找一个避风的地方，保护若夜鹰的安全。嘿，跟我来。
1: 虽然这里没有风，但小鸟的心跳和呼吸还是非常的缓慢。
0: 好吧，起码我们远离了那股怪异的风。你听到了吗？
1: 那不是风吹的，所以是
7: 咒语。嘿，快走开，这里是我的地盘。
0: 我们俩无意冒犯你，
1: 我们只是想保护这只睡着的若夜鹰。
7: 没听到吗？我说了，这里是我的地盘，赶紧离开，不然你们会后悔的。
0: 这只臭鼬为什么突然倒立呀？
1: 谢灵通舅舅告诉过我，斑臭鼬在喷射臭液之前用倒立发出警告。
0: 喷臭液，快跑啊！
1: 臭鼬喷射的臭液太难闻了。花姬，需要医生的帮忙吗？
0: 我没有事，伙计。但是怪异的风就是不肯离开，它一直在干扰我们。我一定会信守承诺，保护好这些小家伙。而你休想让勇士打破承诺。
1: 花姬，
0: 什么？眼镜蛇，我来引开它。伙计，你快带着若夜鹰离开。
1: 做不了了，
8: 我们是眼镜蛇，
4: 非常可怕的。
1: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妈妈曾经告诉过我。
0: 我的老天爷呀，那他们一定是被怪异的风吹到这儿来的。
1: 我们该怎么办？
0: 当你在沙漠里被眼镜蛇臭鼬环绕，脚趾酸痛，屁股上都是仙人掌的刺，那需要保护一只冬眠的鸟和一只年轻的小孩子。伟大的勇士只有一条路可走。
1: 什么路？
0: 联系你的舅舅谢灵通。
5: 呱唧，若夜鹰现在怎么样了？
3: 怪异的风把我们困在了一群眼镜蛇的中间。
5: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呀。
4: 我也是这么说的。
5: 呱唧，那些不是眼镜蛇，
6: 它们其实是西部猪鼻蛇。
0: 那是什么？
6: 当猪鼻蛇受到惊吓或者威胁时，会把脖子变平，看起来就像眼镜蛇。它们用这种方法吓走那些攻击它们的动物。
0: 所以你是说这些可怕的蛇都只是假装的吗？
9: 什么？不，不是的，不是的，我是真的受伤了，非常严重。
0: 这也是假装的吗？
9: 我没有假装，真的伤得很严重，我感觉快要不行了，再见了。太伤到了我。
5: 如果伪装没有吓走攻击者，猪鼻蛇就会假装自己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10: 我们没有假装受伤，
11: 我是真的。
6: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呱唧，他们正在上演一出大戏呢。
1: 谢谢你帮忙，舅舅。
6: 非常乐意，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9: 快走，孩子们，千万别被捕食者吃掉。
1: 我们不是捕食者啊，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呢是小纵队队员，他是一名实习医生。
9: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刚才还把我们吓了一跳，而且

0: 里的味道不太好闻。
1: 很抱歉，女士，今天可把我折腾坏了。
2: 派里克、呱唧，这里一切都还好吗？蝙蝠洞穴实在太深了，我们的章鱼手表接收不到任何信号。
3: 我们一回到地面上，就发现错过了你们发来的章鱼警报，于是我和珍珠就马上赶过来了。
1: 没事，我们安然无恙。
4: 我们找到若夜鹰了，
2: 真是太棒了！找起来不是太困难吧？
1: 找到它不难，保护它才是最困难的。
4: 蝙蝠怎么样了？
2: 放心，蝙蝠们顺利度过了冬天。但是，哦，这个味道难道是你们在路上偶遇了臭鼬吗？
4: 是呀，还遇到了蝎子和一群淘气的眼镜蛇，结果发现他们是皱鼻蛇。不过别担心，呱唧把我和若夜鹰保护得非常的好。
2: 索诺拉沙漠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独特的生物，派里克。现在沙漠春天体检也快完成了。
3: 你知道吗，派里克？既然你今天把冬眠的若夜鹰照顾得那么好，那就由你来对它进行最后的体检吧。
4: 可以吗？那就包在我身上了。
1: 看哪，那阵怪异的风终于停了。
2: 也就是说，春天马上就要来了。
3: 而且，我想那只冬眠的若夜鹰也该醒过来了。
5: 我错过了什么呀？哦，这是什么味道呀？
1: 这可说来话长。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索诺拉沙漠生物。

0: 看这里，
1: 佐诺拉沙漠生物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海啸，
3: 我的老天爷呀，
0: 是地震来了，大家注意安全啊。
4: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刚才真是太可怕了。
0: 我们去看看其他队员怎么样了，回基地总部。呼叫队员们，你们都还好吗？
5: 我没事，队长。刚刚发生了剧烈的大地震。
6: 发射台很安全，队长。虽有强烈震感，但没有发生危险。
0: 那就好，达西西，你能定位出这次地震的方位吗？
7: 稍等一下，队长。根据扫描的结果显示，刚才地震的震中可以看出来是在这个位置的附近，它位于太平洋的某处海域。
3: 不是吧，我的爷爷正好在那儿航行呢。
0: 我们得确认它是否安全。
7: 已经联系上了，队长。
0: 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你那里还好吗？
8: 我和皮特经历过无数风雨了，队长。这次地震几乎没有感觉，因为它在很深的海底产生。
0: 这才让我更加担心，因为海底地震很有可能会引发海啸。
9: 海啸是一种灾难性的海浪，通常是由水下山体滑坡、火山爆发，或者是海底地震引起。在震动停止之后，水会后退，并在海面形成一个看起来很小的波浪，但随着它向陆地移动，会越变越大。海啸的高度能高达约30米。
10: 目前大海很平静，张教授。没错，皮特，我们正在讨论海啸的相关问题，但这次我们没有遇到。
0: 咔嚓船长，你那边还好吗？
10: 等我度过这次海啸危机，会尽快联系你的，队长。抓紧了，皮特，海啸要来了！准备着陆！
3: 我的天哪！
10: 小心点，皮特，大海真危险，我是条树。你没受

0: 上吧，皮特。
1: 安然无恙。
0: 我的船在哪里？还有一个问题，大海在哪里？这场海啸把树撕成了碎片，森林也全被毁了。看来我们需要一些支援，皮特，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2: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再次汇报情况。
3: 爷爷，你没事吧？
0: 没事，呱唧。可是我的船不见了，海啸把我和皮特困在了这片森林里。
2: 我们马上过去营救你们。
4: 我已经找到咔嚓船长的最新位置了，但是飞鱼艇没有办法在茂密的森林里着陆。
0: 这里情况很糟糕，伙计，有很多大树都倒下了。
5: 这么崎岖的地形，就让短吻鳄艇大显身手吧。
3: 我也一起去，我可不能就这样袖手旁观啊。
2: 没有问题，呱唧，其他的队员可以乘坐飞鱼艇去帮助那些受到这次海啸影响的生物们。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跟我想的一样，皮特，这里的水是咸的。
1: 咸的。
0: 海浪在森林里开出了一条笔直的路，只要沿着这条路走，我们就能找到船了。太好了，是我的桅杆。还有那里是我的船帆。快看，我们找到船了，皮特。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的船竟然变成了一个鱼缸。
4: 哦，其实严格来说，我是这里唯一的鱼。我是一条条石雕，它是一个海星，而它是一只海葵。
6: 你离我太近就会发生这种事儿，麻烦离我远一点。
4: 哦，先别吵了，到这以后他们一直都这样。
0: 皮特，这些朋友一定是被海啸冲进了我的船里。不用担心，我会把你们安全送回大海的。
7: 怎么回到大海？
0: 那个，让我想想，我们可以。
3: 嘿，亲爱的爷爷。
0: 哦嘿，是呱唧和突突突，看来我们的航程又要增加两名乘客了。
4: 哦，我的天哪，我们没有容器装他们，只能把他们留在船里，然后拖到大海。
0: 拖着我的船，穿过森林。
5: 嗯哼。用短吻鳄艇的绞盘，这么拖回海里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嘿，小心点！
7: 船太晃了。
4: 啊！船上的水快洒光了。
0: 每次颠簸，船里都会有水洒出去，我们最好把速度放慢点。我可没说要这么慢。
3: 前方有障碍，
5: 不用担心，呱唧，短吻鳄艇可以轻松搞定这些原木障碍。
8: 等等，快停下！请你们不要伤害我。
5: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这儿帮助你们的。
8: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我是一条海鳗，但我迷路了。前一分钟我还在舒适的缝隙里休息，下一分钟我就被大浪冲走了。
5: 那个大浪我们称它为海啸，你不是唯一一个被困在这儿的，让我们帮助你重新回到大海里吧。
8: 哦，太感谢你们了。
6: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7: 这次不是我。
8: 对不起，是我碰的。
4: 哦，你是。
0: 如果那条海鳗被困在原木里，这片森林里肯定到处都是海啸受害者。我们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注意四周。
3: 没有问题，爷爷。小鸟们、松鼠们，他们看着都很好。梭子鱼，树上有梭子鱼。
9: 快点救救我！我被困在这儿了。
3: 别担心，伙计，我们会帮助你回到大海里的。
9: 谢谢大海，大海，大海！
10: 别过来！
9: 饿了，我饿了。我现在不饿了。
3: 要是他再觉得肚子饿，我们可以继续给他美味的鱼饼干。
5: 其实那是剩的最后一块了。
10: 是我的错觉吗？船上的水怎么越来越少了？
5: 不是错觉，船上。